0: 参与这场爱心接力，为这座大爱之城再添温暖注脚。据了解，2002年我市率先在全省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活动。目前我市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达到 1.8 万多人，实现捐献147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占人口比例位居全省前列。最近，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中考高考期间环境管理的公告。根据公告要求，2026年6月1号到6月19号期间，镇江全城进入静音模式，一切影响考生生活与学习的环境噪声排放单位必须对噪声源进行严格的控制管理，杜绝环境噪声污染。凡在考点附近的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拆迁工程等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单位，应于6月7号到6月9号昼间、6月17号到6月19号昼间停止一切施工作业，抢修、抢险等特殊作业除外。市区内居民敏感集中区域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单位，自6月1号到6月18号夜间，也就是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6点禁止施工作业。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边界噪声禁止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禁止各类文化娱乐、直播、体育健身、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噪声超标排放。中高考临近，对于很多考生来说，比复习更折磨人的是失眠，越想睡越清醒，越清醒越担心发挥不好，最后陷入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这个怪圈呢？是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科副主任王卫提醒，如果躺在床上20分钟还不能入睡，就不要勉强自己睡觉，可以在床上闭目盘腿坐着，放空思想，听听音乐，有困意再躺回床上。同时睡前不食用辛辣刺激高能量食物，不喝太多的水，不在房间里放钟表，考前可以固定睡眠时间，训练自己的睡眠生物钟，还可以运用478呼吸法，在睡不着的时候帮助入睡。经过两个双休日共97场的激烈角逐，昨天2026年浩博杯第五届镇江市乒乓球俱乐部联赛落下帷幕。我市近300名业余爱好者组成了33支男女代表队，通过第一阶段的分组循环和第二阶段的比拼角逐了名次。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记者超级玛丽，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超级玛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看到在桃花坞路段出现了车辆通行缓慢的情况，目前处于电动车辆占据了主力的状态，大家在上班路上多注意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在中山东路、孟西路这里都会是高峰的趋势，车辆密集，通行节奏变慢了。解放路路段上，在镇东路路口和大修路口车辆都会比较多。长江路上看到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开始逐渐增加，到达解放路路口车辆会有短暂的积压情况。最后来关注到南徐大道路段，交通流量此时非常大，车辆行驶缓慢，几个路口信号灯前排队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记得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茉莉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昨天开始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继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量或破纪录，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如果遇到雷电等天气及时进屋内躲避。同时长江以南地区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将出现高温天气，需要及时补水降温。在北方，未来几天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西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处于常年同期偏低状态，体感比较舒适，炎热并不明显。 昨天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假期期间高速不免费。昨天有消息称，国内头部助贷机构宜信正对旗下类的固收产品进行良性清退。记者以投资人身份向宜信官方客服求证，上述信息属实。该平台官方的客服告诉记者，公司经过慎重研究并向有关部门汇报后，决定自5月22号起对类固收产品进行良性清退。目前该公司正在统一测算数据，待方案形成并向主管部门汇报后，预计4到6周内会公布良性清退方案，并逐一与客户签订协议。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美国目前将以色列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参与谈判内容的评估和讨论，只能通过间接方式了解当前的谈判进展。近期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彻底破裂，或者美国决定恢复攻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目前以色列方面仍坚持认为美以之间持有高度的共识，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油缩。当地媒体认为，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接触，以军已经做好了未来几天能重启战争的准备。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有一种说法，突然过敏是因为抵抗力降低，是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突然过敏是因为抵抗力降低，这种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系统反应过度。在过敏人群中，免疫系统会把花粉、尘螨等本来无害的物质当成威胁，启动 LEG 介导的反应，释放组胺等炎症介质，引发打喷嚏、瘙痒等症状。过敏往往与免疫调节失衡有关，比如 T 细胞分化异常，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炎症因此水平改变，这是一种失衡，而不是简单的强或弱。至于突然出现过敏，更多是因为接触到了新的过敏源，环境变化或长期累积达到阈值，而不是抵抗力一下子变差。因此，过敏的本质不是免疫力不够，而是免疫系统认错了敌人。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3: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时间呢是早晨的8:12，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到中雨，夜里大雨到暴雨，23到29度。常州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3到29度。无锡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23到29度。苏州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4到30度。扬州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3到29度。泰州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22到30度。南通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2到30度。宿迁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1到27度。淮安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1到27度。盐城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到29度。徐州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0到27度。连云港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吧。
4: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4: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6: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8: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9: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0: 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1: 哎，可以。
1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1: 哎，可以可以。
1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1: 没事，可以。
1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1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2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2: 我
2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2: 我哎，
2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2: 我
2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2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27: 今天红色大哥大先来了，3、2、1，上电梯。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8: 儿子，这家里的大

0: 枣，我给你寄一点啊。
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3: 5月27号，镇江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口岸办主任潘大春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商贸流通、对外贸易、项目投资落户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4: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5: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6: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7: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镇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期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关注的是4月29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上线后续的跟进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吴先生反映的问题。丹阳市尔陵镇中心小学门口的丹津路有载重车辆进行的一个标志，但是每天早晚高峰期这个上学放学期间仍然有大量的这个大货车通行。那么接到这个问题反映之后呢，我们也是向属地的公安机关以及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了反映。4月29号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上线直播节目中，我们在线连线了丹阳交管大队指挥中队的中队长许建彪。通过他的答复呢，我们了解到一方面丹阳交管部门将会加强路面警力的部署，查处货车闯禁区的一个违法行为。另外一方面呢，已经和尔陵镇政府进行了沟通汇报，计划呢在五一假期之后就开展这个非现场采集设备的一个建设工作。那目前这些工作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连线丹阳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指挥中队的中队长许建彪，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工作的一个进展。许队长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7: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目前我们就这个上次上线结束之后的工作开展情况，您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8: 好的，好的。那么自从上线之后呢，我们辖区的横塘中队啊，他们就是统筹一下他们的一个警力部署。那么每周呢，安排不少于2次的一个专项勤务。对这个丹津路尔陵段 特别是一个货车闯进去这么一个行为进行一个集中一个查处。那么自上线以来呢，目前已经就是累计处罚42辆货车闯进区的一个行为。那么后续呢，我们横塘中队还会持续加强的一个管理。那么同时呢，对辖区12家的一个企业也逐家的登门来进行的一个就是宣传的一个警示，那么引导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车辆运输路线，就提前做好一个规划，避开高峰期跟高峰路段。那么最后呢，就是在这个就是非现场采集设备建设这一块，那么上周我们也跟奥林镇政府呢进行了一个对接，那么政府呢已经着手开展了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那么现在呢正在稳步的一个推进中，那么预计呢我们也会尽快，也不叫预计吧，我们也会尽快保持跟这个奥林镇政府的对接，确保我们这个设备能够尽快的一个落地。
7: 好的，徐队长，从刚才您通报的这个查处的这个成果来看，就从上线之后到近期这个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有42起这个闯禁区的行为，应该说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从如果说平均到每天下来的话，因为一周
8: 平均每天，平均每天的话，大概早高峰晚高峰呢，他们大概每天能查到一个5到6辆的样子。
7: 是，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我想您对这个，
8: 对，但是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比较多。那么近一周呢，它数量也在逐渐的变少。我相信呢，通过这个人为的管理，包括我们后期这个设备的一个投入啊，那么这个货车闯禁区这一块的一个问题呢，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理。
7: 是的，我想这个数量在下降的，应该说一个趋势，您的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个感受，或者说从结果来看，它的趋势是在下降的。当然这个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警力在路面上做了一个覆盖，另外一方面的话，刚才您也讲到了，我们找到了这个辖区范围内的这个企业，因为本身企业要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重视，要提醒这个货车，或者说对于这个企业的驾驶员，要请他们不能闯禁区，该绕行的要绕行。这个
8: 从企业的源头来加强一个宣传教育。
7: 对，这个两方面来做这个工作，我想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之一。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后续的一个非现场采集工作的一个推进这块的话，因为这可能就不是你们一个交管部门单部门的一个工作，可能还要跟属地要做好对接，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对吗？
8: 是的，是的。
7: 它的一个这个周期可能会相对长一些，但是我想对于吴先生他们来讲的话，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最希望能看到的一些举措之一，也是这个看到非现场采集设备的这个建设。我想到时候如果说等建设好了投入使用了，可能还请您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8: 好的，好的，
7: 好的。您稍等，我们刚才导播提示我吴先生也已经在线，我和您一起来在线，我们来回访一下吴先生吧。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一个看法。吴先生您好。
9: 你好。
7: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应该说我们也是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和您了解一下情况。刚才呢，我们请徐队长呢把这个查处的情况做了一个通报。应该说，从结果来看，这个工作应该说是做了不少，然后趋势上也有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您这边每天早晚高峰期啊，您感觉到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9: 对，现在确实是比以前要好的很多，因为这呢也跟徐队长说的一样的。单纯的靠人为的去管理呢，确实也是一个麻烦的事。
7: 是，
9: 再说我们说实话，这个交警中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这个沿途学校也挺多的，横塘中心小学，还有吕希望中学那边都需要警力的，都需要大量的警力的。你说单一的全部派到矮林来，说实话也不现实，对吧？
7: 是，
9: 这东西还是像徐丹老师一样，还是要跟矮林镇政府对接，去想办法把那个高清设备赶紧给它落地。这是最好的，这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你说单纯的靠我们交警同志去管理这些东西，这东西说实话这也不现实。
7: 是，吴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对于交警部门的工作应该说还是非常理解的。
9: 对的，非常理解，非常理解。
7: 是，
9: 他们也确实很辛苦。
7: 对，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不能总是有这种反复的情况。我们因为之前吴先生在跟我们反馈情况的时候就讲到了，就是 我们的这个警力在路面的时候明显问题好很多，但是有的时候警力一旦这个减少了，或者是警力投到其他地方去之后，问题立刻会出现一个反扑。徐队长，这个情况的话，我想您今天应该也听到吴先生的一个看法了。我们线下，
8: 我也非常感谢吴先生的支持。
7: 嗯，是我们线下尽快推进相关的工作，好吗？
8: 好的。
7: 一旦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的请记者和您这边对接。吴先生，我们这边一旦有相应的消息，也和您这边保持一个沟通互动。如果说现场有什么您看到有什么情况或者有什么新的信息的话，您也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9: 好的。非常感谢。
7: 不客气。好，徐队长、吴先生，今天我们线上呢，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9: 好的，再见。
10: 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7: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上线跟进。前段时间呢，我们接到了包括张先生在内的多位听众，真的是好几位听众啊，在反映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而且这情况呢比较剧烈，比较明显，就是燕舞桥余山街附近也是大货车闯禁区的问题。接诉之后呢，4月30号中午12点多，节目组记者呢是和京口交管大队一起到现场去。同时呢，反映人之一张先生啊也赶到现场来，提供了一些线索和信息，方便交管部门开展下一步的执法工作。那通过后续交管部门上线的答复呢，我们了解到，最近这个两个月，应该是3、4月份啊，这个大货车闯禁区频繁的一个情况的原因，以及后续执法的这个方案呢，都已经查清楚了，这个落实明确了，我们就等待这个交管部门后续的一个推进，争取尽快有效的能够解决问题。那么时隔差不多一个月，我们在5月22号的节目当中回访了反映人张先生，我们来听一下，上周他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反馈的一个录音。
8: 变化很大，就是自从你们航空热线跟交警来看过之后，我看交警也加强了这个巡查力度，现在好多了。现在只有极个别的，那个像那种大批的这种逆行已经没有了。
7: 从回访的情况来看，也就是从张先生告诉我们的结果来看，这个执法工作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从结果来倒推，这个期间做了哪些工作，具体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再次来连线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京口大队的副大队长李嘉轩，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李大你好。
11: 主持人好。
7: 你好。应该说从上线之后，我们记者这边也和大队也在保持联系，那么从我们回访张先生的情况来看，执法工作是取得一定成效的。那么在上线之后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大队这边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11: 是这样的，这个在4月底啊，我们交管支队上线呢，接到这个群众反映燕舞桥这个大货车闯禁区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支队和大队都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呢，就针对这个闯禁区这个问题呢，也是开展了这个密度和强度都更大的一个执法工作。这个也是下了决心的，要想把这个问题呢给它遏制住。
7: 对，
11: 那个在我们在这个4月底啊，在这个现场开展执法的时候呢，张先生也是到现场向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这个呢，在这个紧密联动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我们的执法工作呢，就是从这一个月的情况来看呢，是起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效果。
7: 是。
11: 但是目前呢，就是燕舞桥这边的执法工作呢，我们还是包括说这个取得了一些战果了，我们就进行这个叫调整或怎样，还是会继续加大力度来跟进这个大货车闯禁区的这个问题呢。同时啊，也会在这个燕舞桥周边道路呢，增设一个点位来查处其他类型的一个货车的一个违法行为。下一步啊，我们还是会这个一如既往开展好这个我们的执法工作，维护好咱们这个燕舞桥周边禁闭地区的这个道路交通秩序。针对一些零星的偶发的交通违法行为呢，也是会继续这个进行这个执法。同时啊，也是欢迎和希望咱们的市民呢，能这个监督和这个关注我们的执法工作，如果说有一些发现了交通违法的行为呢，也及时向我们这个举报和反馈。
7: 好的，李达， 这个当然因为这个执法工作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进行当中，所以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办法请您再详细的去展开或者介绍这个执法工作的一些细节，特别是时间节点以及我们执法的一些具体内容，因为它可能会影响我们后续的一些执法效果。当然后续的话，我想不管怎么样，从现在来看，这个结果已经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效，我们一定把这个成果维护好，把它给这个巩固好它的这个执法效果，避免这边形成一个执法违法的一个惯性。我们把这种后续哪怕是一些就像张先生刚才这个提到的有一些零星的这种行为，我们也把它这个处置好，或者说把它给掐灭在一个零星的萌芽的一个状态，让它不要出现这种有这种侥幸心理的一些人，不要有这样一个以可乘之机吧。应该说我们后续也和您这边继续保持联系，看看后续是否还有进一步的一些工作，能够把这个燕舞桥这边的一些工作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推进，好吗？
11: 好的。
7: 嗯，好的，感谢您在线上的回复。线下呢我们请记者和您这边对接。嗯，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1: 哎，再见。
1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0: 听民生，急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
7: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丰航丰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5月20号唐先生反映的问题。唐先生反映啊，这个宜城街道西路村南边有一个木材加工厂，这个加工厂啊，它是一个露天加工的一个状态，它的噪音和粉尘扰民的情况都十分严重，影响周边居民。记者采访了属地街道，也了解到属地街道也就是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呢，与该工厂的负责人约定是5月23号，也就是上周六的上午来见面约谈相关的工作。那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来连线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徐杰，请他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徐主任您好。
13: 你好。
7: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5月20号接到唐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应该说是当天向部门来反映，当天我们就接到了包括宜城街道就您这边在内的还有丹徒区生态环境局相关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反馈，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当天就去做工作了。那么一个完整的工作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3: 啊，嗯，那个当天我们接到举报之后呢，是我这边联系了这个我们的丹徒生态环境局的这个执法局的一个负责同志，
7: 嗯，
13: 然后包括我们村里面的这个相关负责同志一起，就是当天下午到现场去，去查看了一下，因为现场呢，他那个负责人呢，就是现场的老板呢，他平常可能他这是他做的一个小的一个事情啊，他平常在外面上班，可能周六周天。才会到去现场来，所以我们也约了星期六上午再次见面。就是现场呢，我们主要发现了三个情况吧。
7: 嗯，
13: 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露天生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场地内呢这个环境较差，因为当天下雨天，然后地上面的这个一些泥土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物料，堆的也不是特别整齐，就是说。现在比较脏乱。第三个呢，就是生产过程中呢，时不时的会有噪声，就是它也不是全部都是，就是偶尔会有声音比较大，对，
7: 一下，
13: 主要这三个情况，
7: 这个是当时去现场查看查处的核实的一个情况。那么，跟这个当事人跟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啊沟通的时候，大概的一些内容或者说大概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样的呢？
13: 我们跟企业主沟通，然后那个 协负责人呢，可能只是说他做这一块嘛，时间也比较长，不仅仅是我们这一点，其实他也比较清楚。
7: 嗯，
13: 后来我们跟他讲了这个三个情况之后呢，然后他自己也知道了，就是说这一块是不允许露天嘛，
7: 嗯，
13: 包括有噪声嘛，
7: 嗯，
13: 然后后来他也是比较配合，意思就是准备在下个月，就是月底前，
7: 嗯，
13: 然后准备找个地方，就是意思就搬迁，不在这个地方再生产了，
7: 嗯。下个月的月底之前，六月底，差不多也就是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13: 一个月的时间，对，
7: 一个月的时间。

0: 这个也不在我们，不需要他办些这个还宾手续什么的。
1: 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0: 对，没这方面的要求。
1: 好的，好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次我们记者也跟您这边反映了，也请您去做的一个核实工作啊，就是唐先生他当时包括他的家人可能之前都打过12345来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当时得到一个回复是说让他五一之前去做这个搬迁工作，这一块的话您有没有核实，是不是街道这边给出来的一个回复啊？
0: 我核实了一下，就是一个是我们街道工作人员，包括村里面，都去核实了一下，都没有去这么答复，因为我们对这块还是比较谨慎的。
1: 是。
0: 然后后来听好像是跟他老板还是跟谁联系了一下，可能是他跟这个企业负责人沟通的，可能是中间有传话错误，但是我们这块回复是从来没有这么回复过。
1: 就是。唐先生他自己跟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也对接或者说沟通过这个事情，
0: 这就不清楚了，可能是多方面的吧。
1: 好的，好的。那您就目前的情况是不是也跟唐先生联系过了，就是跟他对接过？
0: 我跟他，对，跟他联系过了，就是说我们不是讲是，下个月月底前嘛，这个时间我跟他也确认过了，就是说他也表示理解，
1: 好的，好的，下个月月底之前，那这样。我们就一个月之后到了六月底之前，请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我们了解一下相应的一些工作开展的情况，好吗？
0: 好。
1: 好的，这个期间可能还要辛苦您再做一些这个回访和对接，到时候如果有其他疑问我们及时沟通。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口岸办主任潘大春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航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商贸流通、对外贸易、项目投资落户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
1: 占为己用，堆放了大量的杂物，影响环境卫生。对此呢，象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给我们的回复是，该行为确实属于占用公共空间，那建议呢是由这个属地的社区做协调处理。4月28号，丹徒社区党委副书记罗成做了在线回复，我们来听一下他当时回复的情况。
2: 他是有一户居民将这些杂物嘛堆放在公共区域，公共区呢是靠近投诉人李女士家的这个后门口的，但是李女士她在没有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就对这个盆栽进行了破坏，双方就因为这个事发生了一点纠纷。
1: 嗯，我们听到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明确的问题的一个介绍。其实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因为双方有一个邻里矛盾发生了纠纷。那罗成也介绍，就是社区之前呢其实也多次组织双方进行协调，但是后期在具体实施相关工作的时候又发生了分歧。那在五一假期之后呢，社区呢会再次组织双方开展一些协调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应该说也已经开展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成果怎么样呢？我们再一次来接通丹徒社区的党委副书记罗成，请他来介绍一下情况。罗书记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这样一个占用公共空间的一个问题。
3: 你好。
1: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3: 你好。
1: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3: 你好。
1: 你好，我们再次。

0: 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邻里矛盾包括一些这个堆放物品的一些纠纷，可能是有一些难度，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属地的社区在做协调，相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然后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呢是已经得到妥善处理了。然后他李女士她门口的那个杂物也已经挪开了，不影响她的通
0: 电了。这个情况这块的话是不是能请您在线下再关注一下呢？
1: 可以，没问题，我们会一直关注这边的。
0: 好的，
1: 而且如果有新的情况我们也会进行及时的处理及时协调的。
0: 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有邻里纠纷或者是有什么矛盾的话，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的代价或者说这个问题的后果延伸到一个公共区域被占用。这个地方不是李女士家的，也不是任何人一家的，这个是一个公共的地方，谁都可以走，谁都可以临时的放一些东西，但是这样长期的堆放这是肯定不行的。我想这块可能请社区这边线下我们再做一些跟进，再关注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那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感动和力量。我们一直在路上。听名，听名，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
0: 好的，我们进。好的，我们金村南庄村的张女士通过栏目热线向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
3: 道路问题的关心，也非常理解啊，就是。这位张女士啊，她希望家门口能够修好路的这种迫切的心情。关于她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经过认真的核查跟了解呢，就是实事求是的在这里和就是和她说明一下。
0: 您说。
3: 就她反映的呢，是她家旁边西边的道路，是2007年9月份左右，南庄七组和八组五户村民她自行浇筑的家门口的水泥路。她父亲反映的呢，是她家东边的道路，是2016年10月份左右。南庄就是曙光村南庄七组有两户村民啊，他自费请人浇的水泥路，而且据我们到现场了解呢，邻居们在修路的时候啊， 也征询过他们家的意见，就是问他们是不是要一起修，但是呢他们当时就都没有参加。
0: 嗯，有这么一个情况在，这个是你们之前核实到的一个情况。
3: 对。
0: 哦，那村里面之前给张女士的一个回复是什么样的？您这边有没有核实到，就是对于她的一些诉求有没有这个村干部比如说像推诿啊或者是推脱啊之类的情况在呢？
3: 回主持人啊，就是他父亲呢，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要修路的这种诉求之后啊，村委会呢也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就是考虑到这村里的实际情况呢，也商讨啊，到时候利用村里就是其他道路施工的一个便利时期，而且呢上门跟就是他家人也进行过沟通，提出过相关修路的方案，但是呢他们家人对村委会提出的方案都不是太支持我们村委会的工作吧。
0: 好的，夏书记，因为刚才我注意到您一开始就讲到，就是这个问题最初你们收到问题反映的时候，张女士家自己这个门前到底是准备往哪一个方向去修这个路，都没有协调，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意见给到你们，对吗？
3: 对。
0: 嗯，这个也许就是当初产生分歧，可能这个事情有一个搁置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不能说主要原因，应该说重要原因之一。
3: 嗯，
0: 然后以至于就是可能张女士看到的是周边邻里家里面这个门口的路都修得相对而言比较完善了，但是他家里面这个门口还是这个土路，所以对，所以有这么一个情况在，当然他会产生这样的诉求，我们非常理解，但是具体怎么修这个不是说他家里面想怎么去一定能够完全的，或者说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就一定能够达成他的一个诉求，这个是不一定的。
3: 对对对。
0: 嗯，好的。那这块的话可能线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是不是一方面有这样一个施工的契机，另外一方面的话要把一个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

0: 相对而言会比较复杂一些，但是相对而言会比较复杂一些，但是相对而言会比较复杂一些，但是和您这边联系，我们看看是不是呢？和您这边联系，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村民来做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工作，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感谢您在线上的回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线上呢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再见，好好。
2: 五月二十七号，镇江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口岸办主任潘大春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商贸流通、对外贸易、项目投资落户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关注的是之前连续关注的是之前连续报道的一个线缆交错影响这个市容环境的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那我们最市区的桃园路的行道树的树的市区的桃园路的行道树的树枝还有枝叶啊，与这个各类线缆都存在一个缠绕交错的一个情况，市民担心存在安全隐患，而且呢从这个感官上来看啊，这个情况不是很美观，亟待相关部门做一些排查和整治，消除风险。那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节目组呢也是第一时间跟踪关注，联系了相关的产权单位到现场去做了核查以及整改的一些推进。目前的进展呢是这样，这个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呢主动对接了绿化管理单位，5月7号上午双方联合开展了专业的专项作业，对缠绕触碰的线缆呢进行一个集中的修剪和处置，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那么现场呢还存在一个情况是通信线缆的杂乱无序的问题，上周五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问题呢也得到了解决。那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记者唐杰，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唐杰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关于通信线缆杂乱无序的问题呢，在5月初的时候我就对接了市工信局，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经过他们的调查核实，现场确实存在4家单位的线缆需要整治。那原本在最初呢，他们是拟定由4家单位协商，然后商讨确定1家单位全权施工。可是这样一来呢，这个进展不是特别的快，然后一直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进展。市工信局呢就及时调整了一下这个工作的思路，统筹各方来协调安排这个开展施工作业，提高他们的这个效率。在5月19号的时候，市工信局就联合了市通讯管理办公室，组织这4家线缆的产权单位，到现场去开了一个推进会。当时呢，这4家单位在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表态，将抓紧推进落实，尽快完成这个线缆的整理工作。那没过多久，就在5月22号，就是上周五，市工信局信息基础设施处副处长郑耀威向我们反馈了最新的情况。当天上午呢，4家单位的后端建设部门，就是把这个线缆呢全部进行了一个整理作业，而且他说到，就是不仅仅针对市民反映的桃园路这一家超市对面的这一个区域的线缆做出了整理，还对桃园路以及它周边的一个巷道，没有名字的这个巷道，总计约600米的路段线缆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整治。当时这个工作已经是顺利完成了，他给我反馈的这个时间啊，是在5月22号天的下午呢，我也去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现场我首先是来到，就是我第一次去现场看的时候啊，在桃园区这边的行道树与这边的行道树和这个线缆呢，他们现在已经不存在之前那样的一个情况了，而且通过整理呢，就是各家通信运营商也把

0: 好，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再见。好，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再见。
1: 再见。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 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
0: 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政风行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呢就是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要向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三，也就是5月27号，我们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商务局。如果您有与之相关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807110，我们会如实的记录和反馈。再次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1: 电脑、云盘通通支持满血版DeepSeek，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顺，为您甄选顺 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2026年6月1号至6月19号，镇江全城进入静音模式。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市生态2026年中考高考期间环境管理的公告。根据公告要求，2026年6月1号至全城进入静音模式，一切影响考生生活与学习的环境噪声排放单位，必须对噪声源进行严格的控制管理，杜绝环境噪声污染。 凡在考点附近的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拆迁工程等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单位，应于6月7号至6月9号昼间、6月17号至6月19号昼间停止一切施工作业，抢修、抢险等特殊作业除外。市区内居民敏感集中区域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单位，自6月1号至6月18号夜间，也就是晚上10点至次日凌晨6点，禁止施工作业。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边界噪声禁止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禁止各类文化娱乐、直播、体育健身、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噪声超标排放。各地要加大对考点附近全方位的环境隐患排查，坚决杜绝市区内，尤其是考点附近大气恶臭异味现象的发生。中高考临近，对很多考生来说，比复习更折磨人的是失眠。越想睡越清醒，越清醒越担心发挥不好，最后陷入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这个怪圈？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0: 市精神卫生中心少儿心理科副主任王卫表示，会影响第二天的复习状态，会影响第二天的复习状态，会影响第二天的复习状态。通过睡眠管理来缓解。
5: 对于中高考的考生，在考前的一段时间内，睡前一个小时，尽量不要去想和做有关学科内的东西。睡前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放松性的动作，比如说做一些适度的拉伸，比如说用热水温水泡泡脚，比如说可以听一些舒缓的轻音乐，甚至可以听一些白噪音，帮助我们更快的入睡。
0: 王卫提醒，如果躺在床上20分钟还不能入睡，就不要勉强自己睡觉，可以在床上闭目盘腿坐着，放空思想，听听音乐，有困意再躺回床上。同时睡前不食用辛辣刺激、高能量食物，不喝太多水，不在房间里放钟表，考前可以固定睡眠时间，训练自己的睡眠生物钟，还可以运用478呼吸法，在睡不着时帮助入睡。
5: 我们花4秒钟时间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数7秒钟，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气吐出来，时间大概差不多是8秒钟，通过这种方式循环4到5次，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的这种大脑里面胡思乱想啊，那个心跳加速啊、胸闷啊、紧张啊，这种情况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0: 很多考生会有午休的习惯，午间适当休息有助于恢复下午精力，但很多人对于午休存在认识误区。
5: 有的人会认为我晚上睡的时间比较短，那么我午休的时间是不是越长越好？午休的时间我们建议尽量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午休时间一旦超过1个小时之后啊，你会发现起床了之后你会明觉得反应会变得迟钝，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四肢乏力。不要过于勉强让自己午休，因为我们在睡眠科学里面，你即使是处于一个闭目养神静息的状态，它其实也是在恢复我们的精力和体力。
4: 继续关注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天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000，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 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昨天，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来关注暴雨警报、大雾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后天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G番薯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新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5: 昨天晚上同事聚会，大头啊又喝高了，叫了一辆出租车，他对司机说，我要去人民广场。
16: 先生，这就是人民广场。
15: 他一边掏钱一边说，我可警告你啊，以后别把车给我开这么快啊。大头在网上买了件东西，想捉弄一下快递小哥，收件人写的是皇上。终于接到了快递小哥的电话， 大头美滋滋地下了楼，快递小哥问道，
16: 哎，你拿谁的快递啊？
15: 拿皇上的。
16: 哦，公公你好年轻啊。
15: 铁柱结婚前去买家具，老妈对他说，
16: 铁柱你可不能买大床，得买小床
15: 啊。为什么呀？大床睡着多舒服啊。
16: 傻孩子，如果以后你们两口子吵架了，如果是大床呢，就会各睡各的，睡小床好哄媳妇儿。
15: 妈，你太天真了吧，你觉得吵架了我还有床睡吗？
16: 小鱼问妈妈，
17: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类说我们金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呢？
16: 啊，你刚刚说的是？铁柱第一次去媳妇儿家，嗨，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嫂子，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嫂子也被叫回来了，挺重视的。饭后散步，铁柱问道，
15: 你觉着你家人觉得我怎么样啊？
16: 觉得你挺好的呀，细心礼貌周到细致。
15: 那他们没有说我长得难看吧？
16: 怎么会呢，我妈说看习惯就好了。
15: 大头去相亲，估计对方以为他是富二代呢，于是狮子大开口就问道，
16: 如果你能让我拥有豪车和别墅，我就考虑嫁给你。
15: 你长得已经很美了。
16: 谢谢，这个我知道。
15: 你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想得这么美呢？这两天大头和女朋友吵架，正处在冷战当中，大头问同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女朋友回心转意原谅他。同事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16: 哎，你回家啊，把那个自来水的总闸关掉，把饮水机里的水喝光，把厕所的电灯泡拧松，给他的电脑里装几个病毒，他自然就会开口和你说话了。
15: 大头真听话，回家立马照做。女朋友回到家发现家里什么都坏了，嫌大头太穷，非要跟他分手。
16: 记得那年高考之后，大头心里明白考得不怎么样，就对老爸如实说了成绩不理想的情况。爸爸很无奈地说道，
15: 哎呀，不行的话。
16: 坐在一旁的爷爷很生气的是，坐在一旁的爷爷很生气地说，考不上就考不上，服什么毒啊，不能就这样轻生啊。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6: 晚饭的时候，铁柱跟媳妇儿诉苦，
15: 这零花钱越来越少，这烟我都快抽不起了。
16: 女儿听到之后，默默地放下筷子，去她的小房间把自己的存钱罐拿出来，里面全是平时攒下来的零花钱，有一块的，五块的，还有十块的。铁柱当时特别感动，心想还是女儿知道心疼爸爸。后来女儿来了这么一句话，
19: 妈妈，这钱还是你帮我保管吧，还安全点儿。
15: 王美丽坐电梯的时候，小女孩突然问，
19: 姐姐现在几点啦？
15: 美丽看她那么可爱，就想逗逗她，于是压着声音说，
20: 小朋友，你居然能看见我。
17: 姐姐你脸那么大，当然能看见啦。
15: 我爹啊，昨天晚上喝多了，晚上睡觉呢，自个儿腿给挠破了，今儿一大早非要说是我妈挠的，我妈当然不乐意了，就说是她自己挠的，我爸偏偏不承认，然后给我妈吵急了，上去就在她另外一条腿上华丽丽的挠下了五线谱，就是我挠的，怎么地？我爹瞬间就蔫了，
20: 不怎么地，我就是觉得挠的挺好看的。
15: 王美丽的男朋友啊，特别的瘦，光吃不长肉，每天想着如何增肥。昨天这两个人在肯德基吃饭，旁边有一个胖子大口大口地吃着汉堡，男朋友感慨地说，
21: 我也挺喜欢吃汉堡的，为什么我就不长肉呢？
16: 男人嘛，
20: 都是结婚以后发福的。
16: 等你结婚之后，就会像这位大叔这样胖了。
15: 旁边胖子的学生证，旁边胖子的学生证，掉在了地上。
20: 一个老大爷咳嗽久治不愈，去医院检查，大夫问他：“您多大岁数了？咳嗽多长时间了？”
1: 72了，咳嗽俩月了。
20: 大夫安排做了胸透之类的检查，发现没什么器质型的病变，就没给他开药，让他回去少抽点烟。过半个月，症状不轻再来。过了半个月，老大爷又来了，医生就问了：“大爷，这回感觉怎么样啊？”“
1: 不太好，严重了。”“
20: 不是让您少抽点烟吗？”“
1: 是啊，听你的，一天半盒。”“
20: 那不能啊，怎么就严重了呢？您原来抽多少呀？”“
1: 我原来不抽烟呢。”
20: 小王不听话，老王就吓唬他：“
21: 你不听话就把你扔出去，再捡一个回来。”“
20: 哼，你捡回来的也是不听话的，是他爸爸不要的。”
15: 幼儿园老师啊，让班里的小朋友表演节目。来，子轩，阿姨知道你跳舞特别棒，来给大家来一段。
22: 嗯，老师我不会。
15: 小男子汉，要自信一点，大胆一点。
22: 老子不会。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不平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书平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书平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很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大头今天出门手机被偷了，他拼命把小偷追上，小偷你把小偷追上，小偷急眼了，
11: 太抠了吧你，一个200块钱的破手机你追了这么远，信不信我揍得你下不了床。
10: 大头的脸一下子就绿了，哆哆嗦嗦地说，
11: 大哥你误会了，我是给你来送充电器的。大头的妈妈给大头打电话，
10: 大头你还好吧？
11: 怎么了妈，还挺好的呀。
10: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儿子被绑架了，要在3天内凑够20万打过去，不然就撕票。
11: 妈，这种骗子的短信太多了，你以后理都别理。什么时候收到的呀？
10: 上个月。
11: 上个月3天撕票。
10: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在 KTV 做兼职，结果因为说话的重音问题被炒了鱿鱼。怎么回事呢？有一天，大头焦急地跟经理说：“
11: 经理，经理，310包房唱歌的客人都跑调了，您看怎么处理？”“
10: 你有病吧？我们又不是音乐学院，客人跑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1: 小时候发小拿泡泡糖来我们家，我以为是糖就咽了，后来才知道那叫泡泡糖，我哭着说会死人。发小把心一横，也把泡泡糖咽了，说压死一起死。接下来我们两个人每人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等死，坐在院子里等死。我觉得他快死了，于是就抽了他几个耳光，告诉他不能死，不然就醒不过来了，然后我也困了。
10: 当妈妈回家的时候，被眼前的场景吓懵了，只见得自己孩子和发小正在相互抽大嘴巴子。
11: 哎呀，跟媳妇儿吵架了，事后特别后悔，应该让着她，想送她一个项链哄哄她，可是又不知道该买多长的，于是晚上啊，就趁我媳妇儿熟睡的时候，偷偷拿绳子在她脖子上量，结果他醒了。
10: 没事儿，在家看电视，正好在播《武媚娘传奇》，奶奶颤巍巍地走了过来，盯着电视看了一会儿，就问：“
12: 珍珠啊，还珠格格这是拍到第几部了？这金锁怎么都当上女皇帝了呀？”
10: 小王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老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11: 儿子，你可得努力呀， 爸爸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考上北大，这个光荣的使命爸就靠你来完成了。
10: 老王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儿子打断了。
13: 爸，我们老师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要出去玩喽。
11: 坐大头对面的女同事啊，怀孕了，人家要辞职，几个月了。大头说几个月了，大头说才3个月，至于这么早辞职吗？
10: 哎呀，他说怕天天看着你，孩子生出来长得丑。
1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老王问儿子。
11: 儿子，我们院里的小龙小雨都得了奖状，你怎么没有呢？
10: 爸，您不知道，老师发奖状的时候离我座位还有好几排呢，就发完了。期末考试成绩公布了，富贵看着试卷上的分数，气愤地去找老师评理。
15: 老师，我认为这门课我不应该是0分呐。
10: 是呀，我也这么认为，可学校规定最低只能打0分。大头的前女朋友来电向大头推销保险，大头这么说的，
15: 公司帮买了，我不需要啊。
10: 前女友还是坚持给大头推荐一个意外险，然后说连个雷劈都能保，你想想你以前跟我发过那么多事，你好好考虑一下吗？
11: 上课大头偷偷玩手机，正好呢被在室外巡逻的班主任发现了。班主任掏出自己的手机发了条信息，
10: 大头你怎么不认真听课呀？
11: 大头秒回，你是谁？
10: 班主任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回复说你看窗外。
11: 大头向窗外看了一眼，回复说多谢提示，等会儿聊，我们班主任在窗外盯着呢。不知道为什么媳妇儿突然骂铁柱，铁柱哄了半天他才消气，然后问铁柱，
10: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11: 铁柱一听就不高兴了，生气地说你什么意思，难道我没错就不能被你骂了？
10: 大头向心仪已久的女神告白，
11: 其实啊我一直都挺喜欢你的，咱俩交往吧。
10: 啊，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11: 哦，是啊，那抱歉，那我就先回去了。
10: 那个你等一下。
11: 嗯，
10: 我想告诉你，就算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和你交往的。
11: 在路上一辆轿车撞飞了大头，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还在那辆轿车上，即按住大头的手说道，
10: 兄弟别报警，咱这就到医院了。
15: 大哥你别坐奔驰，不拍下来发个朋友圈秀一下，那就太可惜了。
1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8: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同名 APP 重磅上线。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天下故事会，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青帮，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是青帮势力呼风唤雨的鼎盛阶段。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代表的三个青帮头目，凭借黄赌毒为工具，周旋于各种政治经济势力当中，叱咤风云，荣贵一时。然而说到青帮的源头，恐怕就很少有朋友了解了。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带您揭秘青帮历史，清政府一手孵化出的黑社会。青帮是清末民初三大秘密会党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洪门和哥老会。青帮也是近代上海一支非常重要的隐秘社会势力，当时盘踞在上海滩的军政要人如张仁奎、冯玉祥部下张树声，世家子弟如袁世凯次子袁克文、阮慕白，商界文人如余洽清、社会大佬如黄金荣、社会大佬如黄金荣、杜月笙等等，都是青帮中人。青帮跺一脚，半个上海滩都会抖三抖。青帮又名青帮，前面的青呢，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青，后面的青是三点水的清水的青，又叫安青帮。其来历可以追溯到清初的漕运水手杭帮，与明清秘密宗教罗教也有着极深的渊源。青帮秘籍《通漕》也是这样记述的：康熙皇帝又为南漕朝夕踌躇，亦将南方诸郡民漕税粮移运北京，以为满蒙禄时，传旨午门外张挂黄榜，招募义士护国匡漕。翁、钱、潘三位老祖接下黄榜，康熙皇帝下旨命三位义士领帮匡漕，潘祖为正统，翁祖为左统，钱祖为右统。三祖奉了皇帝圣旨，领运通漕，名为安青帮。 雍正四

从北方密云县到杭州府传教，罗教宣扬无生父母为救世主，真空家乡为芸芸众生的最后归宿，信罗教者可得拯救，免堕轮回。在杭州北新关外码头附近，漕船停泊之所，翁、钱、潘三人各修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后人遂将这三庵称为翁庵、钱庵、潘庵。漕粮运到北京后，空船返回，称为空回。虽然三庵成了漕船空回之时，水手们上岸驻足的容留之所，但三祖皆皇榜之书，显然是无稽之谈。漕运作为给京城与军队供粮的生命线，事关重大，也不可能交由民间义士承包领运。所谓的翁、钱、潘三祖招兵买马，成立帮派，更是犯了朝廷的心腹大忌，又怎么可能获得皇帝的恩准呢？事实上，清代的漕粮押运是由军事系统负责的，朝廷专设漕运总督住在江苏，统辖与漕运有关的行政官员与护卫军。漕运护卫军又叫做骑丁或者是运丁，粮船的水手与舵工则是骑丁另行雇佣的，每船由一名骑丁领运，有水手与舵工若干，每四五十条船组成一个船帮。青帮的帮字本意并非帮派之帮，而是船帮之帮。如果说骑丁是体制内的国家公务员，享有月粮与津贴，那么水手、舵工则是体制外的临时工，收入非常的微薄，一年所得不过一二两银子。头工的工价银多一些，大概能有个六七两。曾经有学者推算，清代江南的五口之家，一年生活支出大约需要三十两银子，那水手的这点收入连养家糊口都远远不够，漕运又是十分艰苦的活计，倒江涉河，经历寒暑，终年漂泊不定，生死未卜，连朝廷的官员都觉得这些苦累难言的赤贫穷汉非常的可怜。然而在运粮的过程中，水手们还要遭受漕运系统与地方衙门官吏的层层盘剥，朝廷命官空有希望朝廷加以重视的奏章，却无法给他们建立有效的制度性救济。生存的艰辛与无助，使得漂泊在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大多都加入了罗教。早在明代，罗教已在漕运水手中流传，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罗教不仅给水手们的精神上有了寄托与慰藉，还为他们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庇护与福利。比如说，水手无处落脚的时候，可以借宿罗教的庵堂，老年无依的水手可以常住在庵堂里，耕种庙产来糊口度日。若水手因病亡故，也可以埋葬于庵堂的一冢，不至生无立足之所，死无葬身之地。因此，罗教对于漕运水手的吸引力自不多言，皈依的水手也是越来越多。到了清雍正年间，杭州北新关外的罗教庵堂已从原来的翁、钱、潘三庵一度建到了七十余座。看起来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有点像近代社会的 NGO 组织，至少具有互帮互助的 NGO 的功能。可是呢，后面的历史已经证明，水手罗教并没有随着近代的到来而发展成为合法的 NGO， 反而它最后演化为见不得光的黑社会组织。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考察水手罗教向青帮演进的轨迹，应该从乾隆33年，也就是公元1768年，朝廷对罗教的一次严厉的查禁来切入。这一年秋，浙江仁和县知县王庄听说杭州北新关外的拱辰二桥一带修有20多处庙宇，通称为庵，因其不僧不俗，供奉罗教经卷，不像是朝廷批准修建的合法的庵寺，形迹可疑。原来啊，当时清廷规定，非经礼部审批不得私建庙宇，违者严惩不贷。而清王朝对隐藏图像、烧香极重、夜聚小散的民间宗教一直都是非常忌讳的，这类为

0: 经朝廷认证的宗教团体，具有不受官方控制的组织资源与思想体系，非常容易生成对抗正统权威的隐性权力。所以呢，王知县立刻就派了官差前往查处。这些庵堂啊，都是在翁前潘三座老庵的基础之上扩建的。其中翁庵因万姓改建，又称万庵，另有呢王庵、张庵、黄庵、余庵、彭庵，都是由翁庵衍生出来的。而前庵呢，则分出了刘庵、陆云庵、八仙珠庵、滚盘珠庵、周庵、监庵、石庵等等，潘庵又分出了清凉庵、王庵、刘庵等等。因为随着皈依罗教的水手的数量的增长，旧庵已经不够居住的了。罗教信众呢，又集资分别建了多处的庵堂，还在庵外呢购置了更多的土地，以保证守庵人的日用。仁和县官府从里庵内查获了罗像两轴、罗经三箱，又从刘庵里呢查获了罗经七部，从其余的各庵当中搜查到了罗经五十余卷。经查发现，供奉罗教的水手有吃素念经的，也有不吃素念经的，而长期驻庵管理的人呢，则是老年或者是有病不能充任水手的老弱病残。那看起来啊，倒都不像是啊心图不轨之徒。而且呢，所查获的经卷大致也是一些劝人修行的言语，并无反清复明之类的大逆不道的话，更不涉及什么妖术邪法呀。设立庵堂的目的呢，无非是让那些无依无靠的水手生有所养，死有所葬。尽管如此，王知县也不敢草率地处理，毕竟民间私习旁门左道是朝廷的大忌。所以呢，在九月初三，他将调查拱辰桥罗教庵堂的情况就呈报给了浙江巡抚觉罗永德，请这位大领导来定夺。觉罗永德呢，是一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满族大臣，他明白邪教最容易蛊惑人心，何况漕船水手人士众多，尽是些好勇斗狠之徒，同气连枝，尤其容易齐心生事。所以他认为呢，应该从严查禁，一绝后患。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九月初十，觉罗永德奏报朝廷，建议将皈依之人从重处置，毁其经像，革除庵名，改为公所，仍许水手回控时息止。简单来说，就是之前这些宗教场所都可以保留下来，作为水手们休憩的地方，但绝对不允许进行宗教活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其实这并不是清廷地方大员对杭州罗教庵堂的第一次查禁。早在雍正年间，时任浙江巡抚的李卫一到浙江上任，就开始留心查访水手信奉罗教的事情，并且查实北关一带原有72处罗教庵堂，现在还余下30余所。他向皇帝报告说，细查其教只吃斋念经，其可恶之处在于借此心起欺人生事，为防不测，已派人将各庵堂经像一概销毁，不准再以罗教之名相称，改为公所，作为水手回控时的暂息之所。之所以保留公所呀，是李卫考虑到，若将这些庵堂进行拆毁驱逐，则冬月空回各水手无所归依，反生事态。 不过呢，李卫仍然不时的防范，在漕船回控的季节，派遣部署带兵巡查，一有违禁即行严拿，从重痛处。雍正皇帝也认为李卫做得不错，有政治敏感，也有大局意识。觉罗永德呢，实际上是想沿用李卫的成立，查禁水手罗教，但是他的这个建议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评。9月17日，皇帝给觉罗永德发来了上谕，指出毁其经像，革除安民，改为公所的查禁措施不足以杜绝后患。杭州的罗教安堂从前虽经李卫查毁经像，而房屋尚存，以致固态复萌，各安内仍藏有罗经罗像，是其恶习难返，非彻底毁尽不能禁绝。乾隆将觉罗永德教训了一通，大意是说啊，永德呀，永德，你的政治警惕性怎么就这么低呢？如果真如你所奏，将安堂改为公所，那么数年之后风声过去了，他们势必又会再将公所变为安堂，历史的教训不就在眼前吗？漕运水手有无栖止之所，不是我们官府的责任，你干嘛管那么多闲事儿呢？那些人就都是临时工，也并非官丁可比，那不是国家公务员，你替他们操的什么闲心吗？况且了，有漕之处不止浙江一省，江南、湖广、河南、山东均有粮船，均需水手，那怎么没听说过人家需要公所呀？那你知不知道这帮水手尽是游手好事之人，群居一处必致滋生事端，对地方上有什么好处呢？在这道上谕的最后，乾隆皇帝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诉觉罗永德，除将本案从重办理外，所有各安堂概行拆毁，无得仍前留存，复疑后患，钦此。皇帝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觉罗永德就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哪还敢怠慢，立刻敕令浙江各府县彻底的铲除罗教安堂。一场轰轰烈烈的拆除运动在乾隆33年的浙江江苏铺展开来，北新关外查出的23所安堂全都被拆毁，拆下来的物料以及地基逐一估价造册上报朝廷，流充地方公用。为首9人因看守各安，收藏罗教经卷，又于安内念经，按律杖100，流放3000里。其中1人除收藏罗教经卷外，另有罗教图像，情节较重，从重发往乌鲁木齐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另有10几人只是看守各安，但未习念经卷，以及曾经皈依习念罗教经卷的水手罪减1等，杖打100，判刑3年。未皈依罗教的水手杖100，未入教亦未吃素念经，仅仅在安往来停歇的水手打30大板，遣送回原籍。表面上来看，乾隆这次对水手罗教的毁禁比他的父皇做得更成功，在官府看得到的视线内，罗教安堂以及那些危险的念经声全都消失了，应该不可能固态复萌了。然而在传统王朝的统治之下，权力的管制尚做不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必有其力所不及的地方。另一方面呢，孤苦无依的漕运水手确实需要精神寄托，更需要抱团取暖，需要以组织化的力量来增进他们索取与维护自身利益，这些需求呢如同暗河的洪流不可堵塞。于是啊，尽管修建在陆地的安堂被拆毁了，但罗教系统内的水手呢又在茫茫的江河之上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每个船帮专有一只船用来供奉罗祖图像，称为老堂船。作为罗教水手的议事中心，各帮呢又分别专门选派一个人来管理香火和全帮上下水手的银钱账目，那这个人呢被称为当家或者是老管。当家老管是各个船帮的最高首领。从安堂阶段到老堂船阶段，水手罗教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对他后来的演化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罗教水手的活动更加的隐秘化。以前的庵堂呢，虽然没有取得官方的承认的合法性，但至少是半公开的，在吸纳信徒、吃斋念经、讲习教义，给水手提供生活福利。而慑于和尚的老唐船已经摆脱了官府的监控，慑于官方对罗教的严厉打击态势，水手行帮不得不将他们的组织与活动方式转入地下状态。各帮船呢，还建立起了秘密的联络信号，如果遇到事情，即以传出红柱、六子为号，各帮船的水手们呢，会迅速地聚集起来，听候号令。随着时间的推进，后来的青帮还发展出了一套隐语系统，用于交流、识别身份与发号施令。第二，罗教水手的组织结构更加的严密化了。庵堂时期的水手罗教还是一个结构松散、有互助性质的宗教团体，各庵管理者呢，通常由年迈孤苦的水手来担任，并没有多大的权威，他们的职责不过是看守庵产。入教的水手呢，也只是将庵堂当成了栖身之所，与庵主并不构成严格的权力等级关系。这个时候的水手罗教，除了宣传教义，也没有建立森严的家法体系。而到了老唐船的时期，水手罗教已经具备了权力组织的形态特征。首先，出现了层级权力的结构，各个船帮的内部，个人的地位按辈分排列，水手入帮要拜师傅，凡是要当水手的必拜一人为师，排到辈分彼此照应，师徒之间呢构成了等级关系，帮中的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罗教信徒呢就能当选为当家老管。其次呢，出现了生杀予夺的权利，老管不但掌管着一个船帮的所有水手的银钱账目，掌握着经济大权，而且呢具有着家长统治的绝对权威，凡本船吃斋的水手纤夫都要服其管束，如果水手滋事，必送老官处置。再次出现严厉的帮规家法，帮中的水手无论是何人，若是违反帮规，便有家法伺候，视其罪责轻重，或棍打，或烧制，或截耳，或割筋，甚至利弊沉入河中，绝不宽容，这叫做替代祖法。老唐船呢，还设有木棍一根，名为神棍，是执法权的象征。后世的青帮将神棍附会为乾隆亲赐，大伙可以想想，乾隆怎么可能给令他寝食难安的水手罗教还御赐什么执法棒呢？这无疑是青帮首领在借亲赐之名强化自己的权威。总而言之，老唐船时期的水手罗教俨然已是一个个镶嵌在由漕运总督、巡漕御史、都粮道、管粮同知、漕标、旗丁等组织的官方漕运系统上，同时又自成一体的隐秘王国，有自选的国王，也就是当家老管，有管辖的臣民，也就是数量巨大的水手舵工、纤夫，有私定的律条，也就是帮规与家法，还有议事决策的权力中枢，也就是老唐船。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里啊，我们带您回顾了青帮的前身水手罗教由庵堂阶段向老唐船阶段演化的过程。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水手罗教究竟是怎样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青帮的。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达到1.8万多人，实现捐献147人。我国加快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第24届点燃生命的希望镇江青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集中采样活动暨镇江红十字志愿者嘉年华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来自我市30支志愿者队伍的180名队员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爱心接力，为这座大爱之城再添温暖注脚。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据了解，2002年，我市率先在全省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集中采样行动。目前，我市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达到1.8万多人，实现捐献147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占人口比例位居全省前列。活动现场，镇江市第14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同时也是我市首位在本地完成采集的捐献者，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影像科技师长潘东刚分享了自己的捐献经历。
2: 首先我呢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对这个整个捐献的流程呢我也很了解，所以并不会感到恐惧。在这个捐献过程当中呢，会帮助到很多人，所以呢我也呼吁大家啊，也能够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来，能更多的去帮助到别人。
1: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大一学生王红贤在活动现场完成了血样采集。
3: 像我们学校还是很多同学会愿意去，比如做一些献血啊，还有这个入库采样这个事情，就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去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家里人都知道，都很支持我做这些事情。然后后面如果说有需要配合的，也肯定是会积极的去配合，去帮助别人。
1: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贺丽娟介绍，过去一年，市红十字会推进公益性应急救护百万培训项目，为10万多名市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联合慈善力量实施关爱生命就在身边 AED 投放公益项目，推动152台救命神器走进校园、商超等人群密集场所，为45场大型活动保驾护航，服务超4.5万人次，募集并支出款物总价值超1000万元，将社会关爱精准送达8000多户困难家庭。
4: 我们呼吁更多有爱有担当的青年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做播撒阳光的人，共同为大爱镇江添砖加瓦，让这座城市因为每个人的奉献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24号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今天起3天，5月25号至27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湖北、安徽等地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多地气温陆续下降。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力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四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针对医保政策更迭通知传达效率低、医保业务条件多、经办力量不足等服务痛点，杭州医保着眼提升组织在线、服务在线、沟通在线三项核心能力，在全国医保领域给出全新解法。杭州医保服务厅，截至2026年4月，杭州医保服务厅已接入定点医药机构、定点长护机构、重点参保企业超8000家，注册逾13000人，用户活跃度达90%以上。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后天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

0: 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7: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6: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5月25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5月25日发生过什么事。1048年5月25日，北宋皇帝宋神宗赵顼出生。1870年5月25日，荷兰物理学家塞曼诞生。1956年5月25日，我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研制成功。1960年5月25日，我国登山队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1961年5月25日，美国首次载人宇宙飞行成功。1980年5月25日，人民日报设千纸。1997年5月25日，国际命名杨振宁星。1998年5月25日，埃及修复狮身人面像。2004年5月25日，大学生心理健康日。2008年5月25日，火星探测器凤凰号成功降落火星北极区。 2016年5月25日，钱钟书夫人，著名作家杨绛逝世。2017年5月25日，新西兰发射世界首枚 3D 打印火箭。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年今日，荷兰物理学家塞曼诞生。1865年5月24号，历史上的今天，一个深夜，荷兰泽兰小岛上的蓝海大坝突然决堤了，霎时间无情的海水吞噬一切。这个时候，一条无舵无桨的小木船上躺着的一位产妇，在突如其来的撞击中提前分娩了。虽然以无力和波涛搏斗，但她并未忘记本国的古训：我要挣扎，我要探出头来。她咬紧牙关，任凭风浪的颠簸，直到次日午后，人们才把他们救起。伟大的物理学家彼得·塞曼就这样来到了人世。塞曼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神职人员。在1883年，塞曼结束了高中教育之后，他来到代尔夫特学习经典语言，因为这是进入大学学习的先决条件。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年长他12岁的海克·卡莫林·昂内斯，19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于1885年进入莱顿大学之后，就成为了昂内斯和后来和他共享诺贝尔奖的亨德里克·洛伦兹的学生。1890年，洛伦兹毕业之后，他开始担任洛伦兹的助教，这让他参与到了关于克尔效应的深入研究中，这也是他未来做出重要研究工作的基础。1893年，在完成了他博士的研究工作之后，他曾经在法国边界逗留了半年。1895年，他回到了莱顿大学，担任面对非全日制学生的讲师。在同年，他和他挚爱的乔安娜结婚，之后他们生育了3个女儿和1个儿子。1896年，在完成博士学位3年之后，他没有听从导师的命令，用实验室里的设备测量了在强磁场作用之下光谱的分离，并且因此被开除了。在之后，他的实验努力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他1902年也因此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并由于塞曼效应而广为人知。1897年呢，他被邀请到阿姆斯特丹大学担任讲师，并在3年之后提升为全职教授。我们来介绍一下塞曼效应，它是物理学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塞曼在1896年发现，把产生光谱的光源置于足够强的磁场中，磁场作用于发光体，使光谱发生变化。一条谱线呢，即会分裂成几条偏振化的谱线，这种现象被称为塞曼效应。塞曼效应是法拉第磁效至旋光效应之后发现的又一个磁光效应。这个现象的发现是对光的电磁理论的有力支持，证明了原子具有磁矩和空间取向量子化，让人们对物质光谱、原子、分子有更多了解。特别是由于及时得到了洛伦兹的理论解释，更受到人们的重视，被誉为继 X 射线之后物理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1902年，塞曼与洛伦兹因这一发现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表彰他们研究磁场对光的效应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这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2016年5月25号，历史上的今天，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杨绛离开了人世。彼时消息一出，许多人在微博发文悼念，表达悲痛之情。在文学成就上，杨绛是令人敬仰的大家。在生活中，他是一位可爱的老人，关心晚辈朋友，为人谦虚而低调，晚年深居简出，依旧笔耕不辍。时光匆匆流逝，但从未带走大家对他的思念。杨绛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本名叫做杨继康。他从小就喜欢读书，中英文书都拿来看。1932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后，杨绛与钱钟书相识，不久结为夫妇，并育有一女钱瑗。他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愿为他研究著述置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越好。钱钟书着于生活琐事，杨绛便包揽了一应杂事。二人留学回国之后，她全力支持丈夫写作《围城》，自己也尝试写了一部四幕剧，称心如意，备受赞誉。杨绛的笔名从此传开。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这段旁白每每出现在电视剧《围城》的片头，至今仍被广泛引用，而据说也是出自杨绛之手。后来杨绛自学西班牙语，并且着手翻译原文《堂吉诃德》。1978年他翻译的《堂吉诃德》终获出版，至今被认为是翻译佳作。晚年杨绛依然笔耕不辍，出版随笔集《我们仨》，写尽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价值和灵魂去向，被评论家赞为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在钱钟书去世之后，杨绛开始了另一项庞大而繁重的工作，腾清粘贴整理钱钟书生前留下的大量书稿和读书笔记，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尽管声名远播，但杨绛一直低调谦虚，多年来总是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致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儿。有人要为他写传记，他往往会好言相劝，不要写，理由很简单，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不值得你们写传记，我干脆劝你们放弃这项工作。晚年的杨绛几乎从未出席任何公开场合的活动，即便是2014年最新的9卷本《杨绛文集》出版首发时也是如此。据说在回绝出版社举办研讨会的建议时，他风趣地说，没必要嘛，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杨绛去世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布布告称， 钱钟书《杨绛先生家中所藏存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献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他财产等亦均做了安排交代，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了遗嘱执行人。对于死亡，他态度淡然超脱，将这个人生必然的归宿称为回家，并且留有遗嘱，说自己去世之后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著名的评论家白夜曾透露，他确实有遗言，说自己希望安静地走，不希望被外界所打扰。曾有人评价杨绛，行文平静克制，但蕴含着强大的力量。时光流逝，他的才华与人格魅力依然闪闪发光，或许这也是许多人依然怀念他的原因。最后在这一时段，再来邀请大家了解一下2008年5月25号历史上的今天，火星探测器凤凰号成功降落火星北极区。凤凰号啊，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2007年火星探测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呢，是将一枚着陆器送往火星的北极地区，对火星的极地环境进行探测。凤凰号将在防热盾、降落伞和火箭推进器的协助之下，缓缓降落在火星冰封的地表上，然后利用太阳能电池板积蓄的电力，伸出长约2.3米的机械手臂向下挖掘，并且将挖掘所得的土壤样本送回凤凰号，以先进的仪器对土壤中的水冰加以分析。这项计划共耗资4亿2000万美元。这项任务的目的呢，是寻找火星北极土壤中可能存在的生命特征，对浅层地下的水冰进行研究。凤凰号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2007年8月4号5:26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成功发射，由三角洲二号运载火箭所运载于2008年5月25号成功着陆火星。凤凰号呢，是继海盗二号在1976年之后唯一未使用气囊缓冲技术而成功登陆火星的太空船。2008年5月25号，美国东部时间的下午6:46，凤凰号完成了关键7分钟的降落程序，成功降落火星北极区，成为了人类第一个降落在火星北极区的航天探测器。事前太空总署评估只有50%的成功率，所谓关键7分钟是指需要时约7分钟的一系列降落程序，让凤凰号以时速21000公里进入火星大气层之后，把飞行时速降到大约每小时8公里，然后再急刹车，以便进行软着陆。2008年7月31号，美国航空太空局科学家宣布，凤凰号火星探测器在火星上加热土壤样本时，鉴别出了有水蒸气产生，从而确认火星上有水存在。探测器凤凰号日前成功降落火星北极，除传回一些珍贵照片之外，还放下一个由地球带来的时间囊，打算留给未来移居火星的人类去进行打开。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5月25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天地。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前天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以是老还是啃老为题，曝光了四川达州万源市和绵阳三台县这两个地方在是老化改造项目当中的种种乱象。这个乱象乱到什么地步呢？他们给当地老年人采购的轮椅价格是1450元，这个是政府采购价1450元。但是实际上在网上，这个轮椅如果包邮到四川当地，价格只要425元。还有呢，感应灯，当地政府的采购价高达280块钱，但实际上在网上只要15.7元，而且也是包邮，这个差价就达到了20倍。除了轮椅和感应灯，别的像很多的类似的是老采购项目啊，政府的采购价格都远远高于正常的市场价格。那么除了在采购当中价格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之外，这个是老化的项目有很多纯粹就是在作秀走形式，根本不顾实际效果。比方说有独居老人啊，就这老人一个人生活，那么在这个老人家里呢放了4把是老化的椅子啊，这个是老化的椅子它不是一般的这个座椅，说你来个客人给人家坐一下是吧，这个是老化的座椅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椅子。那好，一个独居老人就意味着他是一个人生活，请问为什么需要4把是老化的椅子？还有一些老人呢已经是重度失能啊，重度失能，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生活很大程度上不能够自理。但是在这些重度失能老人的家中，当地政府给他们发了什么呢？换鞋凳，还有放大镜，还有一些热水器啊，这个是电热水器啊，因为在农村这个液化气热水器呢不具备条件。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电热水器挂在墙上，水管都没有接通，也就是说这个电热水器其实就是一个聋子的耳朵摆设，你水管都没有接根本没法使用。但是当地

成就，是吧？我们已经牛得不行，那么就应该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社会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所以这个适老化工程，它原来应该是一个让人倍觉温暖的明星工程，可是在四川达州万源市和绵阳三台县就活生生变成了一桩桩敛财工程。媒体的记者问当地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就拿给他看，是吧，你说这个小小的一个感应灯网上15块多就可以买到，你们花280块钱买这个400多块钱包邮的轮椅，是吧，你们政府采购价竟然是1450买的。这记者就问他，如果你家里有老人需要这些东西，你会花这样的价格为自己家中的老人购买吗？是吧，面对镜头那个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比较尴尬他只能说，哎，我恐怕会选择一些更具有性价比的东西去买。完了之后呢，你像这样的工程，它使用的都是财政资金，那么财政应该是进行这个审核把关的，是吧，包括民政局的相关部门这个当地民政的负责人，是吧，就说哎呀，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说去了解老人需要哪一些适老化的一些项目一些东西，我们呢没有到现场去调研，我们就直接委托给了别人，毕竟我们的精力有限，是吧。我看不是精力有限，我看他是闲得蛋疼啊。这个事儿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最简单的道理呢，就是如果花钱他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他不会心疼。如果花钱办的这个事儿和他自己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这个钱怎么花出去，花多少，有没有效果，他也会丝毫不关心。可能他唯一关心的是在把这个钱花出去办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能够得到什么，我自己有没有有所收获。一个惠及老人的明星工程现在变得如此不堪，实在是让人倍感寒心。大家都知道，中国老年化程度是不断的加深。那么面对这个现实中国各级政府可以说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来推动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说实话这样的举动这样的政策多多益善，是吧。这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儿，但是为什么到了基层到了落地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采购价格虚高、需求失真、还有产品大量闲置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就忍不住让我们要追问一句，究竟是哪一个过程，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有的人恐怕知道这样的事情会觉得很愤慨，是吧，你看这些这个独居老人，那些这个困难老人这个养老等等各方面其实生活是非常非常窘迫的，是吧。你别说我们总是这个遥遥领先，我们有很多这个普通的老年人，家庭困难的老年人，这个晚年的生活和幸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是吧。这个不要不承认，不要不好意思承认，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经济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还没有能够如愿以偿的惠及到千千万万的普通国民。那么好，既然政府花钱来办这个事儿，是吧，现在过程当中出现了如此不堪的乱象，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个环节，绝对不是一个点出了问题。首先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他根本不顾及困难

0: 老年人家庭的实际需求。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在同样的一个村子当中，有四户老人啊，这四户老人家所配备的适老化产品配置完全一样啊。这个每个老年人实际的生活状况、健康状况不一样，按理说他的适老化的产品配置就应该是有所区别，可是这四户老人家适老化产品完全一样。而且呢，有一些事儿让人啼笑皆非，比方说有一个重度失能的老人是吧，被配上了一堆用不上的设备，在这个重度失能老人家中呢，还给他配了一把轮椅，但是大家别忘了，他是一个重度失能老人，就是说这个轮椅对他来说是多余的，根本就没法用。而事实也是如此，轮椅上包裹的塑料膜都没有被撕掉。就好像当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说的，说这个老百姓究竟需要什么，是吧？困难老人家庭究竟需要什么？这个去调查了解摸排的工作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参与，完全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当地民政部门对此的解释说，是我们啊没有精力一一上门去实际了解啊。我再联想到这个记者问那个当地民政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是吧，如果是你家自己的老人，你会花这些钱去购买这些适老化的产品吗？这就是我说的，他不是花的自己的钱，他不会觉得心疼。那么他为什么如此敷衍呢？为什么对前期的调研摸排工作毫不关心呢？说到底，他根本没有发自内心想为这些困难的老人解决实际问题，他是把这些老年人当作自己完成工作任务指标的一个工具人。适老化的改造号称是一人一策，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每个困难老人他的健康状况、生活习惯、生活习性各不相同，必须做到一对一精准对接。可是在这儿我们看到最终变成了什么呢？最终变成了复制粘贴式的批量填表。那么请问你们这是真正的把那些困难的老人生活和他们的养老放在心里吗？你这么做不仅仅是对财政资金的浪费，同时也是对这些老人极大的不尊重啊。第二，这个问题出在层层失守的采购链条。我想大家都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吧？你的采购量越多，你的价格就会越便宜。可是我们的这个政府采购往往会干出如此奇葩的事情，是吧？这个之前我们说过，有几百块钱的东西，是吧，这个高校部门最后采购价是几十万，这一次呢同样也是如此。这个政府采购的价格比市场同样产品的价格高出几倍，最多的高出20倍。仅仅一个轮椅啊，这个网购价包邮到家只要425元，可是他活生生就多花了每台轮椅1000元，是吧？他说你吃回扣吃的倍数，吃回扣已经是原先产品价格的2倍了，是吧？当然有的人说这个调查结果没出来，你不能下结论，不能说这个事儿里头就有人吃回扣，是吧？我现在就可以下这个结论，是吧？政府采购量大，原先420多的东西你花1450买，你说这里头没有人吃回扣？换鞋带，是吧，这个政府采购价是450块钱，但是电商网上同样的最低的只要60-70，而最高的只要150块钱。 还有就是安置在老人床头的紧急呼叫器，这个东西差价最厉害，是吧？网上同款售价，最便宜的不到20块钱，政府采购价格500块钱。那么面对如此离谱的价格，当地采购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解释的呢？是吧？他说，这个我们采购的价格高一点，包含配送安装服务费。你说就有的时候人不要脸，不要脸到这个扯谎的时候啊，他都不会扯，是吧？哎呦，一个轮椅是吧，425，这个1450元买是吧，1000多块钱都不是这个轮椅的价格，是安装服务的价格，是吧？一个呼叫器网上不到20块钱，你的价格高达500块钱，是吧？也就是说20块钱买个呼叫器，480块钱请人安装。你如此离谱的所谓的安装服务费，很显然就是在糊弄公众。而且呢，这个四川达州的万源市为了赶工期，从签合同到最后把钱付清啊，仅仅用了40多天的时间。哎，没关系，这不是自己的钱，这都是纳税人的钱，是吧？我经手，我怎么用就怎么用，哎，不用心疼啊。就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那样的情况，热水器装在这个老人的家中，水管都没有接通，完了之后工程款就已经全部付清，而且在付工程款之前，当地政府还进行了验收。不根据困难老人家庭实际情况出发，采购的价格虚高，除了这两个问题，还有地方政府责任意识的缺位。因为现在这个适老化改造啊，它已经被列入了年度民生清单啊，所以有一些这个基层政府他想的是什么呢？我要把这个事儿做好。但是这个做好在他们的理解当中，不是说真正的把这个政策的温暖啊送到这些困难老人的家庭和他们的身边。他所理解的这个做好，就是说我要完成任务，我要完成考核，我要把面子给做好，必须要把名额分下去，必须要把国家给的补贴花出去，把这个做完，我的工作就算结束了，就算交差了。至于说钱花到哪儿，这个花钱之后有没有效果啊，那些老年人满意不满意，没有人追问，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负责啊。你看这个是这个事儿被这个焦点访谈的记者采访了解到了啊。如果没有被采访，没有被了解到，我之前说过很多类似的话，就是一个政策，一个什么事儿啊，当地政府在这个你看开两会的时候啊，做政府总结报告的时候，他会这个抓住这个事儿啊，这不停的说啊，就说你看我干了一件大好事儿，今年我们适老化改造啊，这个完成投资多少钱，是吧？是啊，钱是花出去的，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呢？当完成任务取代了做好服务，当一个又一个验收合格的印章代替了对困难老人生活的真正的关心，像这样的惠民工程最后也一定会沦为形式主义。像这个事情的恶劣之处啊，它不仅仅是造成了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同时也让那些真正困难需要帮助的老人倍感心寒。在采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农村的困难家庭的老年人，是吧？不善言辞啊，但这些老人他也许不会表达，是吧？不会说话，但是他们面对堆在自己屋内的闲置设备，他们自己知道这些东西 用不上，这些东西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不会用。像这种无声的失望，比财政资金的浪费更加的令人痛心啊。那后续怎么样？后续的路径基本都是一致，是吧？就是媒体曝光之后，啊，这两个地方迅速成立一个调查组，展开调查，都表示我们高度重视，是吧？这个四川省民政部门也表示，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适老化产品价格指导机制。但是整治这样的乱象，不能够止于个案，必须要举一反三。首先一定要严肃的追责问责，对伸向民生资金的黑手绝不姑息，是吧？这就是回到前头我说的，是吧？这个采购的东西价格高出几倍，甚至这个几十倍啊，一个轮椅，是吧？高出的价格就高出1000多块钱，你说这里头没有钱权交易，我觉得鬼也不信。另外一方面，必须要有一个长效机制啊，这个困难老人究竟他需要什么，这样的摸排，这样的调研一定要亲力亲为，绝对不能够外包然后撒手不管。政府采购呢，也必须强化价格监督，堵住这其中的层层漏洞。有一个细节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在政府采购的时候，他们这个已经猖狂到什么地步。我们就拿那个轮椅来说啊，标价425，网上价格是吧，就同款的包邮到四川当地，他们采购的价是1450块钱。这个轮椅上呢，有商标，有厂家的地址，有联系方法，就是只要拿到这个轮椅，你打一个电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轮椅实际的销售价格是多少。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那么大的胆，花出高出这个3倍的价格去采购一个轮椅。你就可以想见，这个政府采购当中，有些人黑心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另外，这个事儿也给我们所有人提一个醒，就是适老化改造，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是为老年人服务，是吧？这个评价你这个适老化改造有没有成功，有没有成效，只有一个标准，不是说我花了国家多少补贴，不是说我买的多少东西全发下去的，而是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有没有得到帮助，生活有没有得到改善。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其实很简单，就是请记住，任何时候都要记住究竟是谁在为谁服务，这样一条最基本的逻辑。养老是中国的民生大事，适老化改造是对社会良心的检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恰恰体现在他如何对待老年人，所以绝不能够任由惠民工程变为牟利的工具，让适老变成啃老。希望这两个地方啊，就是四川达州和绵阳这个成立的这个工作组啊，迅速调查，把相关情况呢及时向社会通报公开，让所有的好的政策都能够体现它原有的善意，让所有的好事都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这不仅仅是对那些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的交代，也是对每一个都会老去的人的交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6月1号至6月19号，镇江全程进入静音模式。北京市集中约谈17家重点平台企业，要求杜绝在618期间开展非理性大额补贴促销。珍稀身影再度现身，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亮相四川卧龙。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中考、高考期间环境管理的公告。根据公告要求，2026年6月1号至6月19号期间，镇江全程进入静音模式。一切影响考生生活与学习的环境噪声排放单位，必须对噪声源进行严格的控制管理，杜绝环境噪声污染。凡在考点附近的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拆迁工程等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单位，应于6月7号至6月9号昼间、6月17号至6月19号昼间停止一切施工作业，抢修、抢险等特殊作业除外。市区内居民敏感集中区域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单位，自6月1号至6月18号夜间，也就是晚上10点至次日凌晨6点禁止作业。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边界噪声禁止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禁止各类文化娱乐、直播、体育健身、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噪声超标排放。各地要加大对考点附近全方位的环境隐患排查，坚决杜绝市区内尤其是考点附近大气恶臭异味现象的发生。中高考临近，对很多考生来说，比复习更折磨人的是失眠，越想越清醒，越清醒越担心发挥不好，最后陷入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这个怪圈？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2: 市精神卫生中心少儿心理科副主任王卫表示，对于考生们来说，睡眠不好会影响第二天的复习状态，而短期睡眠障碍可以通过睡眠管理来缓解。
3: 对于中考考的考生，在考前的一段时间内，睡前1个小时尽量不要去想和做有关学科内的东西。睡前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放松性的动作，比如说做一些适度的拉伸，比如说用热水温水泡泡脚，比如说可以听一些舒缓的轻音乐，甚至可以听一些白噪音，帮助我们更快的入睡。
2: 王卫提醒，如果躺在床上20分钟还不能入睡，就不要勉强自己睡觉，可以在床上闭目盘腿坐着，放空思想，听听音乐，有困意再躺回床上。同时睡前不食用辛辣刺激高能量食物，不喝太多水，不在房间里放钟表，考前可以固定睡眠时间，训练自己的睡眠生物钟，还可以运用478呼吸法，在睡不着时帮助入睡。
3: 我们花4秒钟时间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数7秒钟，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气吐出来，时间大概差不多是8秒钟，通过这种方式循环4到5次，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的这种大脑里面胡思乱想啊，那个心跳加速啊，胸闷啊，紧张啊，这种情况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 很多考生会有午休的习惯，午间适当休息有助于恢复下午精力，但很多人对于午休存在认识误区。
3: 有的人会认为我晚上睡的时间比较短，那么我午休的时间是不是越长越好？ 午休的时间我们建议尽量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午休时间一旦超过一个小时之后啊，你会发现起床了之后你会明显的头昏脑胀，会觉得反应会变得迟钝，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四肢乏力。不要过于勉强让自己午休，因为我们在睡眠科学里面，你即使是处于一个闭目养神静息的状态，它其实也是在恢复我们的精力和体力。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市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对17家重点平台企业开展约谈指导。市市场监管局要求，要严格落实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工作要求，杜绝在618期间开展非理性大额补贴促销活动，规范价格和广告营销行为，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1月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超4%。中国邮政将特色主题邮局打造成邮政服务新名片。截至4月份，中国邮政累计建成主题邮局共881家。北京天安门邮局工作人员表示，自从这座百年邮局完成升级改造，化身为24节气主题邮局后，知名度攀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至，前来打卡，加盖特色邮戳。北京邮政西城区分公司主题邮局团队负责人门桂菊介绍，自己和同事们这些年一直在尝试打破传统网点的单一服务模式，让这家主题邮局既保留基础邮政功能，又依托独特的北京中轴线区位优势与非遗文化，让人沉浸式感受百年邮局焕新之美。中国邮政在网点 IP 开发、社区综合服务、乡村助农等新业态持续发力，推动传统邮政网点向综合服务空间转型。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的野外活动影像，时间跨度为2024年至今年。专家介绍，这只白色大熊猫体格壮实，成年后四肢的毛发呈现淡淡金棕色。每段影像中，这只白色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初步推算，它目前9岁左右，早已自立门户。专家介绍，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通体白色，并非全新物种。但白化野生动物本身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能够在野生环境中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更是弥足珍贵。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后天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9: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8: 当你还在票务平台上苦苦寻找低价机票的时候，现在啊，这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已经发现了一种更具有性价比的旅游方式，那就是中转式旅行
9: 啊。我知道这个中转式旅行今年也是特别的火，基本上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种购买中转机票在转机时间里紧急出游的旅行方式就悄悄开始流行了。
8: 哎，对于想要旅行却因为机票价格过高而苦恼的年轻人来说呢，中转式旅行啊，在目的地、价格和时间的不可能三角里提供了一种新的答案。
9: 是的，去年有人为了省钱，通宵达旦乘坐夜班火车，越野拉链一般的穿梭于各大景点。
8: 可是今年我们看到大家的目光转向一种间接来实现旅游的新方式，
9: 坐最便宜的中转航班，把中转城市作为新的旅游目的地，策划一场既不影响旅行本身，又能够充分利用资源的一鱼多吃。
8: 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疑惑哈，这中转旅行如何中转呀？这到底是大费周章还是省钱秘籍呢？ 哎，在这儿啊，我们也是提前了解到了几位中转式旅行的实践者，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实践的。
9: 首先回顾去年流行的一些旅行方式，比如说啊，乡野调查式旅行，还有 City Walk，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花费比较少的钱，却能够获得丰富的体验。
8: 对于年轻的游客来说，尤其是在校的学生来说，这旅行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其实就是性价比。
9: 有人说了，为了省钱，我通常会选择凌晨的航班，没有餐食，也没有托运额度的那一种。
8: 这航司啊，会在特定的时期提供优惠的中转票价，让游客呢在不牺牲舒适度的前提之下降低旅行的成本。
9: 还有人说，从直飞航班到廉价航空公司，再到联程和中转航班，价格依次递减。照我的经验，中转机票的价格大约是直飞价格的50%左右。
8: 那除了省钱之外呢，中转带来的是更长的停留时间。中转停留时间通常在4小时以上，这对于喜欢深度游的游客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
9: 说即便在这段时间里面去附近尝一尝当地美食，那也算是没白来。
8: 此外呢，对于很多没有明确旅行目的地的游客来说呢，中转式旅行提供了一个探索新城市的机会。
9: 和之前的前往一个目的地的旅行相比呢，中转就相当于多了一次免费额外旅程。反正都要出发，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体验和平时不同的生活，增加的目的地呢也可以看作是额外收获的一日游。
8: 你像00后的大学生小郑啊，他就说曾经并不理解中转航班，然而呢在尝试一次中转旅行之后，他恍然大悟了。他说去年第一次尝试中转旅行，在暑假回家前正好买到了一套从广州玩到重庆再回福建的机票，虽然花费比平时回家稍高，但是呢并没有高出太多，在旅游淡季游玩了好几个城市，让我的回家之旅也变得有意思了。
9: 还有说到旅行啊，其实并不一定非得从 A 点到 B 点，那过程当中所收获的体验其实也非常宝贵。
8: 最近呢，他还正在计划3月份从兰州飞往郑州中转拉萨的行程。小郑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是夜班中转，兰州机场呢提供中转免费一晚住宿，可以玩2天呢。
9: 哇，这好合适啊。但是当然也并非说所有人的中转旅行都能够像这位小郑一样那么顺利。比如说有一位旅行者瓶子，他是在春节的时候尝试中转，结果呢就被困在了春节旅游的大潮中。他说春节期间去昆明中转停留8小时，但是我发现除了机场，其他地方都是人满为患。原本计划着去趟海埂大坝喂喂海鸥喝咖啡，结果呀这春节期间景区人非常多，排队堵车带来的成本直接让他的中转计划就泡汤了。
8: 其实除了追求极致性价比的游客之外啊，还有一些是真正热衷于中转航班的一些群体，那机场打卡爱好者也被称为是飞友，他们呢乐于在休息时间呢来进行探访打卡不同的机场。这些人啊，他享受飞机起降的过程，会按照航司、机场甚至是飞机餐打卡，将路程本身呢视为一种旅途。
9: 有一位机场打卡爱好者大韩就表示说，我呢从小就喜欢飞机起降的感觉，经常会在周末买中转的票去那些没有去过的机场，算是从工作日的间隙里放松一下。
8: 那为什么需要中转式旅行呢？中转式旅行的机票为什么又会这么便宜呢？你看啊，这个联程机票就意味着游客呢在同一架飞机上经过中途在第三地的短暂的停留，那旅客呢需要下飞机稍作休息，然后再次登上同一架飞机。而中转机票呢，是航空公司之间啊，或者是独立航班通过中转方式抵达目的地的旅行方式。从 A 地前往 B 地，可能需要通过两个或者是更多的航班的衔接来完成这趟旅程。
9: 那通常情况之下呢，中转航线都是在淡季或者是原本客座率比较低的航线上，因为会在中途停靠，所以呢也会大大的提高客座率。那除了价格便宜，中转旅行当中还有很多的隐藏服务。
8: 你比如说什么呢？
9: 比如说这国内许多航空公司都会提供中转餐食服务，即便你不离开航站楼也能够品尝到当地美食。
8: 而且我是享受过中转的住宿服务的，就是当时我是从河北然后飞往广州，然后再转乘机到菲律宾，然后当时呢就有一个中转的住宿服务，当时我就在广州就吃喝玩待了一天，特别舒服。
9: 会有这种情况，各大航空公司会在部分城市提供免费的中转酒店住宿。那通常 常情况之下呢，对于深夜中转的旅客，机场附近酒店它会提供一个免费床位，
8: 是，
9: 就是标间中的一张床，这也天然切中了着重性价比的旅客。
8: 是，一些城市和国家呢，也会针对这种旅行方式呢，推出了中转旅行的项目，让游客呢，可以在中转城市免费的体验独特的文化、风味和景点。
9: 你看，在社交媒体上就有人说，在中转机场停留数小时，就相当于半日游或者一日游，比普通周末的一日游更未知。与其说喜欢中转，不如说是喜欢中转旅途当中收获的那种新鲜感。
8: 一方面呢，中转旅行的流行也是反映了大家对于这个个性啊、旅行探索的一种追求。另外一方面呢，每个人都知道这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是旅行本身也许不用那么过于严谨吧，适度走一点弯路，也许会带来全新的沿途的一些体验。
9: 那么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中转式旅游呢？有没有哪些自己的体会？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当然，曾经有去过哪里，好的不好的都可以来通通的发送给我们，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8: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9: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中转式旅行啊，来看大家对于这个中转式旅行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3: 小肥猪他说了，这不就是俺回学校经常干的事儿吗？俺家呀在浙江，搁天津上学，每次回学校都晚上从家里出发，第二天早上到南京或者武汉转一整天，晚上再坐卧铺到天津，毕竟这个直达高铁得700多。俺如果是全程绿皮车，票价总共加起来也差不多250多一点儿，那省下的钱不就能够大家都到处转转了吗？
2: 得，你现在把这个方案一提供给大家，大家都知道了。另外我想说一下，这位同学，你的宿舍舍友是不是都是东北的呀？怎么俺的呀？
3: 还有 Z 啊，说中转4个小时是不够的。他说很多机场其实离市区会有点远，机场附近呢通常没有好玩好吃的，个人建议至少8个小时，如果隔天会更好。
2: 这确实啊，很多机场确实是离城市比较远，如果是4个小时的话，可能来回的这个车程时间都不够用了。
3: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个人觉得很多机场就是去到机场当地的机场就已经有不一样的感受了。
2: 当然
3: 就在机场内部逛一逛就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体会了。
2: 是，每次尤其是去国外旅行回来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安排时间在机场好好的购物啊，逛一逛啊。其实你看，每逢到了节假日的时候，机场都会变得和过年一样特别热闹。
3: 是的，会上演很多的团聚、离别，还有重逢，都会在这个空间内来集中表现。那当我们其实关注到机场的话，其实机场它会有很多的微观和宏观的展示，比如说机场内人流量的增减，以及它商业形式的改变，其实都在诉说着当下或者说这个时代、这个时期、这个城市的一些变化。
2: 相比起高铁等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啊，机场需要更长的时间，也更加琐碎的服务旅客。于是呢，在人和场的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下，机场好像慢慢的也进化为了散落在各个城市的一个门面了。
3: 真的会有那种体会，我觉得机场它是一个城市的小小的缩影。所以刚说嘛，即便是停留4个小时在机场逛逛也是挺独特的感觉。
2: 哎，不是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吗，就是机场打卡爱好者。
3: 对，
2: 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行走在不同的机场啊，就感受到一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人格。那我们也是整理了一些这个机场啊，希望大家可以在如果有机会去到的话，可以体验一些不同以往的更多的一些感受。
3: 先来说到北京大兴机场，有人说这个北京是美食荒漠，那我觉得说这句话之前得先把大兴机场来排除，因为在这个占地面积相当于63个天安门广场的最大单体航站楼里，一共73个吃饭的地儿。
2: 哇，
3: 上到米其林，下到平价美食，不进北京也能够吃到各种网红美食。
2: 同城同志同价，拯救了多少打工人和学生党啊！这游客落地第一印象更像是大兴亲切的，像永远不会白眼儿看你的北京大妈似的。
3: 虽然这个总被吐槽，这距离上远的就好像快到廊坊，但是睡喜玩乐都在大兴，那也算是非常舒心。
2: 你看，隐藏的这个景点博物馆秀出来北京古韵。5座园林让人身在机场也能够出片儿，露宿大兴的蚊子可能不是心酸，而是陵园的洗浴，加上高质量的睡眠的偷偷的享福。收藏玩转机场的攻略之后啊，不再害怕机票定在大兴了。
3: 我看到网上有学生党们是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只为大兴必吃3件套。
2: 哪三件套啊？
3: 分别是这个美珍香芝士肉干吐司，还有洋洋中国饭虾仁烧麦，还有老舍 茶馆杏仁豆腐牛乳茶。
2: 哎，再有呢，就是天选洗浴中心不止免费的淋浴间了，还有洗头店、洗衣店、健身足疗店，高级牛马们洗完就能够直冲公司了。
3: 哦呦，还有那一个角落，沙发躺椅全部占满，夜晚没有儿童的草坪迷宫，那成为了都市打工人们天选的静音休息区。更会享受的人早已经备齐耳塞、眼罩、按摩带，高质量睡眠不是梦。
2: 哎，还有带着孩子去北京研学第一站机场首都博物馆和图书馆，逛完之后再去室外中国园来透口气儿，这都可以在大兴机场来实现啊！
3: 哎呀，旅游最后一站，大兴扫购爆款冰箱贴，故宫文创还有 Jellycat 一举拿下。
2: 你看看，这一个大兴机场够你玩一整天了。
3: 嗯，
2: 还有上海虹桥机场也是一个时髦精必须去的打卡地。
3: 在上海，这时髦男女把 City Walk 的风一直那是要吹到机场的。作为上海的最后一站打卡地，虹桥国际机场那就是Airport Walk 的发源地啊。
2: 哎，距离市中心仅有13千米啊，这虹桥机场和远在东边的浦东机场在普通上海人心中的地位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3: 嗯，
2: 社交平台上的一个精准评价得到了不少网友的点赞，那就是虹桥 T2 航站楼符合上海标准， T1 建议再装修一次，而这浦东机场呢是最好重新修建，暴走太累人了。
3: 你看，一个去虹桥机场的普遍建议就是最好提前3个小时，因为这儿啊不输市区的购物中心。你在 T2 过安检之后呢，一线品牌大道上的爱马仕、 Prada、 LV 等等，它会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来争奇斗艳，几乎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一线超一线品牌都聚集在这里，试图抢夺你登机前的最后时间。
2: 你像在过去的2024年，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到了4794.6万人次，同比增长12.84%，人群增长也是带来了商业布局上的持续的升级。这一年虹桥国际机场新开设了23家店铺，其中呢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有你像比如说Valentino 在虹桥机场开出的旗舰店，也难怪小红书上有旅客将这条奢侈品大道称呼为是小恒隆。在虹桥 T2 出发啊，很多朋友真的是有福了。
3: 是的，而且大家去趟上海，你说怎么能错过迪士尼呢？虹桥机场 T2 有2家迪士尼商品店，不用排队就能够买到琳娜贝尔，持东方航空登机牌，消费满500元还能享受9折优惠呢。哎，我怎么感觉一瞬间我好像自己一不小心做了一个广告？
2: 但是确实是一个小的 tips 哈。
3: 对，
2: 那没想到呢，像这个日咖夜酒在虹桥机场也是率先实现了，很多大牌的咖啡店也都是随意可以你来选择的餐厅啊，而且呢还搞起了酒吧台。
3: 而且在上海虹桥机场必买清单上还有 T9 蝴蝶酥，适合没时间逛街但是又要买点伴手礼回老家的城市打工人，每一片人家都是独立包装，蓬松酥脆的口感那是下午茶的绝配。
2: 当然了，如果你要去逛逛这个高奢品牌的话也没人拦着啊。这虹桥机场的最后一个福利呢就是可以偶遇明星。根据不完全统计啊，网友在虹桥遇到过的明星包括但不限于佘诗曼呀、虞书欣啊、井柏然啊、李现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3: 对，当然了，我相信我们听到节目的朋友一定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去到某一个城市的机场来逛吃逛吃逛吃，好好感受了一下当地这个小小缩影的人文环境。我们也可以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咯。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给我们来进行留言。
6: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中转式旅游。那中转式旅游呢，其中有一站就必须要打卡了，那就是机场。但是有一些机场啊，可能景点没那么多，但是有一些机场真的是不容错过。
7: 对，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北京的大兴机场，还有刚刚上海的虹桥机场，这都是大家就是新选的天选机场打卡地。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帮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机场。
6: 深圳宝安机场啊，是那种来了就想奋斗的中国硅谷式的机场。落地深圳宝安机场就相当于是半只脚踏进了中国硅谷啊。
7: 哎呦，你瞅瞅人家这个评价，相比于上海虹桥机场随处可见的奢侈品大牌广告，宝安呢最显眼的是一众科技大厂投放的广告，华为数据闪存、火山引擎 AI 大模型，还有京东云上智算，就机器大屏摇身一变深圳优质企业一览表，粉底白字的欢迎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打满鸡血，竖屏标语直白醒目。

0: 地不完整，这两件套啊就是翠华菠萝包再加上光明哥。
1: 全球首家开在机场的500平方米超大号的无印良品的店铺，既能够补齐漏带的日用品，还有原木方办公室，那插座一插就能够直接办公了呀。
0: 10次有9次延误，你可以买杯喜茶，怒逛三丽鸥。出差牛马们好不容易能够悠闲地躺在523登机口的舒适躺椅上松口气儿啊！
1: 还有珠宝玄学的卷中卷加速器，西太后在宝安变得异常好买，要给每一个来深圳的奋斗人叠上职场 buff。
0: 在大厂牛马们的口口相传当中，还有711的平价汉堡咖啡和65块钱的超高性价比颈枕，也成为了出差圣体们的机场好物。
1: 说完宝安，我们再来说说海口的美兰机场，那是超绝折扣的血拼集散地啊。作为机场里的超级导购，拥有国内首家离岛免税店的美兰，能够激起每一位旅客的买买买之魂，哪怕是再没有物欲的人来到这里啊，都会忍不住的想要逛一逛。
0: 一众的奢侈品大牌也被摆成了就看起来大家每个人都买得起的模样，动不动就出现在醒目位置的二折标签，总是让人想起这07狂甩的大卖场。在美兰机场，甭管多高级的品牌，也得是往实惠、往接地气里整。而相比起航班的登机口和起飞时间，旅客更关心的问题是：哎呦，这 Prada 在哪儿？小 Chanel 在哪儿？
1: 美兰有“穷鬼天堂”之称，除了拥有国内首家离岛免税店，也是唯一一个拥有奥特莱斯的机场。
0: 在一堆如何快速直机的攻略当中，美兰机场的一分钟找到你想要的品牌，哎，分享帖格外的醒目。航班延不延误不重要，买的爽那才是正经事儿呢。
1: 远处看贴满标签，全是打折的，密密麻麻摆放的包包鞋子，走近一瞧，哟，这不是 Burberry 和 BV 吗？都是打折货，就别端着什么奢侈品的架子了。
0: 任何干扰旅客购物的因素也都会被解决，比如免费的儿童中心，那就是孩子和老公的寄存处啊，谁也别来打扰本姑娘血拼。
1: 这机场啊也有早鸟票，你见过吗？提前3个小时抵达美兰机场，就能够领取60元无门槛的早鸟票。一位凌晨4:30起飞的旅客问了，说：“我不睡了，免税店是24小时营业的吗？”
0: 如果他是24小时营业，别拦我，我现在就去。
1: 你看，要不说呀，这一看到购物打折的女生们都按耐不住了。所以说这机场真的是各有各的千奇百怪的看点。那比如说到了国外以后，你要留意了多哈哈马德机场，纸醉金迷的超能力不夜城啊，那是。
0: 哎呦，多哈哈马德机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有钱人浓度最高的地方，满眼都是行走的 GDP。为了服务好这群中东的顶级富豪，哈马德机场呢，它拥有一流的设施和服务，并且它在前不久被评为就是世界最佳机场。当然啊，这个是一个意见调查的顾问公司所评价的。这儿呢是由仿照卡塔尔传统露天集市打造的 AI 集市，也有面积达到6000平方米的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热带花园，种植了300多棵树和2.5万株的植物。
1: 哈马德机场的所有的设施店铺都是24小时营业的，所以哪怕是深夜，这里依然可以看到纸醉金迷、眼花缭乱的购物场景。然而，想在这里拥有富豪般的舒适体验，就需要超能力了。
0: 哎呀，我觉得这个机场啊，它确实是豪得非常高调。在这个水比油贵的地区呢，竟然是建起了一片575平方米的水景，就是为了让富豪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美景。
1: 在机场内呢，还有一只高约7米、重达20吨、曾位于纽约公园大道的网红灯罩熊，据说呢是被一位卡塔尔王室成员以约680万美元的价格拍卖下来买下的。
0: 是的，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太友好啊，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太不友好了。刚刚我们提到说50块钱能够在大兴机场吃到饱、吃到撑，但是呢，在哈马德可能只能喝一杯酸奶，更不用说100块钱一杯的咖啡了。
1: 于是呢，为了纪念自己来过如此豪华的地方，机场特产帆布包就成了人手一个的纪念品。150块钱是哈马德机场的商品下限，也是不少旅客能够接受的价格上限。
0: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有朋友不考虑钱的话，那么哈马德机场还是非常好玩的。WiFi 不限时供应，商店24小时营业，灯光秀、DJ 打碟活动层出不穷，就如同身处一座五彩斑斓的不夜之城。
1: 其实啊，好玩好逛的机场真的太多了，你比如说我们没有提到的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等等等等啊。那其实

0: 场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小社会的全部，又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机场呢就应该是人性化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众的需求而服务的。
1: 是的，而且呢我想说的是打卡是各种机场其实也是中转式旅行的一种比较典型的代表。那当然了，关于中转式旅行还有很多朋友相信一定会有不同的体会，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分享你的经验和你去到不同城市中转的攻略，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记得啊，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当然了，我们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新兴的一种旅游。

0: 方式中转式旅游。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呢，尤其是在一些这个中转城市啊，就这些城市看起来就特别委屈，就明明好吃又好玩，却总是被当作中转站。那其实呢，我们到了这些地方，完全是可以好好的大玩特吃的。
1: 是的，而且对于大家来讲啊，这些鲜为人知的是，他们不仅是行程中的交汇枢纽，其实人家蕴藏着自己迷人的风景，还有诱人的美食。马上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要提到必须要拥有名字的，就是贵州贵阳。有多少人把它当作中转城市？
0: 是啊，这贵阳啊，不仅是贵州的旅游集散地，更以临城之美誉著称。四周呢青山环抱，生活节奏很舒缓，即便是常常被过客忽略，也不失其灵秀的韵味。
1: 而且呢，这贵阳山水秀美，明代大儒王阳明都曾经赞誉过：“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黔灵山、猕猴嬉戏、六广河大峡谷、喀斯特地貌独特，还有云顶高坡，美景无限。而且呢，这夏日均温是23.2摄氏度，堪称是避暑圣地，舒适度和昆明可谓是不相上下。”
0: 贵阳古韵悠长，明清时期的古建贾秀楼，相信在现代都市的车水马龙里，呈现出了一派和谐之美。依山傍水的青岩古镇，到处都是古老青石的印记，石牌坊、石宅、石墙、石板路，悠悠地诉说着600多年的过往。
1: 还有一位，甘肃兰州。确实，兰州它是甘肃旅游的枢纽，也是璀璨的黄河明珠。它呢，地理位置其实很优越的，北通敦煌，南至甘南，西至西宁，东接西安，交通便捷，但也却经常因此而导致沦为中转站，却容易被别人忽略它自身的光芒。
0: 那到了兰州，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兰州招牌兰州拉面了。其实并不是兰州的特色，在兰州啊，没有一家店会这样称呼自己。这里最正宗的是兰州牛肉面，因其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特色呢，被誉为是中华第一面。
1: 还有一位，新疆的乌鲁木齐啊，那肯定是非常美的地方。其实它也可以作为新疆之旅的第一站，它也是风情万种的亚新之都。这儿啊，独具民族特色，却经常被视作是喀纳斯、伊犁等地的中转站。
0: 乌鲁木齐啊，拥有全国最大的巴扎吉市天山区，红山可俯瞰全城，而天山大峡谷溪流纵横，森林茂密，水草丰美，牛羊成群，蓝天白云、峻岭、雪山、草原、牛群以及星星点点的毡房，都组成了悠然而向往的牧民生活。
1: 乌鲁木齐啊，如果用两个词去形容它，我觉得是粗犷还有自由。你到南山草原上策马驰骋，到中国死海盐湖漂浮，还有高山冰川、沙漠绿洲、湖泊湿地，就尽情的可以感受到乌鲁木齐的肆意和潇洒。
0: 再有就是云南昆明，昆明呢也是誉为是世界第一春城啊，不仅是前往大理、丽江的必经之地，更是一个四季如春、闲适宜人的好地方。这里呢常被当作是中转站，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暖和美丽。
1: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美丽”一词啊，其实也就映衬着昆明是一年四季鲜花盛开的。你看春天呢，樱花和油菜花竞相绽放，争奇斗艳；到了夏天呢，兰花、银花开满。满城如梦如幻，还有秋天菊花盛开，是把秋天完全渲染成一片极致的金黄色。到了冬天呢，又有玉兰和蓝天相映，可谓是别有一番韵味。
0: 那除了花海之外呢，昆明啊还有滇池边的悠闲漫步，翠湖公园的红嘴鸥的嬉戏。那下次路过的时候，你千万别错过昆明的美，你不妨呢停下脚步，好好感受感受这份美好。
1: 还有一位，广东珠海。珠海这是前往澳门的中转站，当然它也是宜居宜游的百岛之市。这座城市啊，多次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一个海滨小城，其实它蕴藏着无数人心中的理想生活。
0: 当然了，还有不可以错过的海鲜盛宴。这里呢咸淡水的交汇，水产非常的丰富，像石斑呀、海鲈鱼啊都应有尽有，海鲜市场也是特别多的。你像这种什么水产批发市场啦，或者是直接在码头来进行海鲜的选购啊，加工品尝最新鲜的海味，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还有青海西宁。西宁呢，这是大西北旅行的中转站，它还是华夏近半历史的文化汇聚地。作为这个青甘环线的起点，其实西宁默默地见证着很多游客的往来，却很少被人点赞。

0: 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驻足细品这座低调的省会会充满惊喜。
1: 嗯，是，当然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烟波浩渺、蔚蓝无边的青海湖，也被不少人视为是最美湖泊了，成为西宁旅游的必去的景点。
0: 还有辽宁丹东，哎，一下说到丹东让我想到了丹东草莓。
1: 是啊，就知道吃啊。你看丹东是中朝边境嘛，鸭绿江在这个江畔呀，也是被誉为是中国最美最大的边境城市。那昔日的朝鲜的中转站，如今却以全新的面貌引人瞩目。
0: 而且丹东它还是中国宜居城市之一，气候宜人，四季分明。这夏天的凤凰山那是避暑佳境，春秋呢你可以去大陆岛观海上日出，还可以在獐岛赏沙鸥戏浪，或者乘船游江遥望朝鲜，尽享惬意的生活还有异国风情。
1: 嗯，在海南旅行当中啊，三亚经常是抢尽了风头，而海口则低调地展现出了不输三亚的魅力。
0: 咱们有听友也就是在今年去到了海口，海口呢它是保留着原始海岛风光的，那种蓝天碧海、骄阳热浪、柔沙椰林，你漫步在海边听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说实话很浪漫、很文艺又很精致。
1: 是的，去探索一下绿色火山群，漫步骑楼老街，去老字号的食铺或者是本地市场打打牙祭，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爱上椰城的独特节奏。
0: 还有湖南怀化，怀化呀作为前往湘西的中转站很少被人留意，但它呢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作为交通枢纽它默默地连接各地，但历史文化地位呀也是非常显赫。
1: 是的，在怀化驻足你可以喝一壶茶，听一曲民俗调，然后呢享受宁静的悠闲，感受无与伦比的那份惬意。
0: 其实啊，我们提到的这些城市只是一些代表，还有很多很多的城市，它们非常美丽丰富，但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1: 但是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朋友已经是选择了中转旅行。你比如说火山，他说了，我举个例子啊，这兰州飞郑州中转拉萨，到了拉萨是晚上，第二天大清早飞，哎呀，这个有点没有办法理解，这根本是玩不了的中转城市啊。
0: 还有回头是岸，他说有时间呢可以选择航班中转式的旅行，大清早飞出来到达一个地方，中转时间如果有7到8小时，那完全可以在这个城市转一圈了。他说我2021年的时候飞呼和浩特，在延安中转7个小时，正好去宝塔山。
1: W 他说去年去西宁玩的时候在长沙中转需要8个小时，我就跑去了湖南博物馆打卡，然后才走的。
0: 嗯，还有这是服务，他说了春节去香港，先是从北京坐高铁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飞深圳，从罗湖出境，石家庄到深圳机票加燃油费一共才694元。
1: 嗯 ，Wind 他说了，国际中转还允许停留呢。我试过去马尔代夫中转科伦坡，大概是12个小时。后来呢，我向航司申请停留了7天，然后去斯里兰卡玩了一圈。
0: 嗯，还有 Lucy 他说了，我呢经常干的事儿，但是都会避开红眼航班。国内24小时中转的，就真的会给你多游玩一个城市了。他说我现在其实特别喜欢厦航啊，你看被点名了啊。说中转机票真的好便宜，价格算下来可以跟联航相比。虽然很多次都是在厦门中转，顺便也要吐槽一下，现在的厦门高崎地铁站和高崎机场是分开的两个独立地点，真的让人意难平啊。
1: 其实中转旅行啊，带给我们的既有惊喜，但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

0: 相伴。
1: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达到1.8万多人，实现捐献147人。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订单涌向中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第24届点燃生命的希望镇江青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集中采样活动暨镇江红十字志愿者嘉年华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来自我市30支志愿者队伍的180名队员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爱心接力，为这座大爱之城再添温暖注脚。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据了解，2002年，我市率先在全省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集中采样行动。目前，我市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达到1.8万多人，实现捐献147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占人口比例位居全省前列。活动现场，镇江市第14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同时也是我市首位在本地完成采集的捐献者，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影像科技师长潘东刚分享了自己的捐献经历。
4: 首先我呢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对这个整个捐献的流程我也很了解，所以并不会感到恐惧。在这个捐献过程当中呢，会帮助到很多人，所以呢我也呼吁大家啊，也能够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来，能更多的去帮助到别人。
3: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大一学生王红贤在活动现场完成了血样采集。
5: 像我们学校还是很多同学会愿意去，比如做一些献血啊，还有这个入库采样这个事情，就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去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家里人都知道，都很支持我做这些事情。然后后面如果说有需要配合的，也肯定是会积极的去配合，去帮助别人。
3: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贺丽轩介绍，过去一年，市红十字会推进公益性应急救护百万培训项目，为10万多名市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联合慈善力量实施关爱生命就在身边 AED 投放公益项目，推动152台救命神器走进校园、商超等人群密集场所，为45场大型活动保驾护航，服务超4.5万人次，募集并支出款物总价值超1000万元，将社会关爱精准送达8000多户困难家庭。
6: 我们呼吁更多有爱有担当的青年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做播撒阳光的人，共同为大爱镇江添砖加瓦，让这座城市因为每个人的奉献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 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暨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今天凌晨5:13，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联调联试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筑牢安全与设备基础。全线拉通试验是联调联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纵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已与通车运营的商河杭高铁无缝衔接，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河南段线路长25公里。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后天多云，23到28度。丹阳巨荣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给我拿个纸巾。
11: 好。
1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1: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0: 多拿点，多拿点。
11: 再来一张。
12: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3: 住手喽！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7: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8: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关注的是4月29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上线后续的跟进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吴先生反映的问题。丹阳市尔陵镇中心小学门口的丹津路有载重车辆进行的一个标志，但是每天早晚高峰期，这个上学放学期间仍然有大量的这个大货车通行。那么接到这个问题反映之后呢，我们也是向属地的公安机关以及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了反映。4月29号，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上线直播节目中，我们在线连线了丹阳交管大队指挥中队的中队长许建彪。通过他的答复呢，我们了解到，一方面，丹阳交管部门将会加强路面警力的部署，查处货车闯禁区的一个违法行为。另外一方面呢，已经和尔陵镇政府进行了沟通汇报，计划呢在五一假期之后就开展这个非现场采集设备的一个建设工作。那目前这些工作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连线丹阳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指挥中队的中队长许建彪，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工作的一个进展。许队长您好。
20: 哎，主持人好。
19: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目前我们就这个上次上线结束之后的工作开展情况，您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20: 好的，好的。那么自从上线之后呢，我们辖区的横塘中队啊，他们就是统筹一下他们的一个警力部署，那么每周呢安排不少于两次的一个专项勤务。对这个丹津路尔陵段，特别是一个货车闯禁区这么一个行为进行一个集中一个查处。那么自上线以来呢， 目前已经就是累计处罚42辆货车闯进区的一个行为。那么后续呢，我们恒常中队还会持续加强的一个管理。那么同时呢，对辖区12家的一个企业也逐家的登门来进行的。

0: 那么最后呢，就是在这个就是非现场采集设备建设这一块，那么上周我们也跟奥林镇政府呢进行了一个对接，那么政府呢已经着手开展了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那么现在呢正在稳步的一个推进中，那么预计呢我们也会尽快，也不叫预计吧，我们也会尽快保持跟这个奥林镇政府对接，确保我们这个设备能够尽快的一个落地。
1: 好的，徐队长，从刚才您通报的这个查处的这个成果来看，就从上线之后到近期这个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有42起这个闯禁区的行为，应该说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从如果说平均到每天下来的话，因为一周
0: 平均每天，平均每天的话，大概早高峰晚高峰呢，他们大概每天能查到一个5到6辆的样子。
1: 是，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我想您对这个，
0: 对，但是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比较多。那么近一周呢，它数量也会，数量也在逐渐的变少。我相信呢，通过这个人为的管理，包括我们后期这个设备的一个投入啊，那么这个货车闯禁区这一块的一个问题呢，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理。
1: 是的，我想这个数量在下降的，应该说一个趋势，您的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个感受，或者说从结果来看，它的趋势是在下降的。当然这个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警力在路面上做了一个覆盖，另外一方面的话，刚才您也讲到了，我们找到了这个辖区范围内的这个企业，因为本身企业要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重视，要提醒这个货车，或者说对于这个企业的驾驶员，要请他们不能闯禁区，该绕行的要绕行，这个
0: 从他企业的源头来加强一个宣传教育。
1: 对，这个两方面来做这个工作，我想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之一。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后续的一个非现场采集工作的一个推进这块的话，因为这可能就不是你们一个交管部门单部门的一个工作，可能还要跟属地要做好对接，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它的一个这个周期可能会相对长一些，但是我想对于吴先生他们来讲的话，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最希望能看到的一些举措之一，也是这个看到非现场采集设备的这个建设。我想到时候如果说等建设好了投入使用了，可能还请您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0: 好的。
1: 您稍等，我们刚才导播提示我吴先生也已经在线，我和您一起来在线，我们来回访一下吴先生吧。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一个看法。吴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应该说我们也是再一次和您做电话连线，和您了解一下情况。刚才呢我们请徐队长呢把这个查处的情况做了一个通报，应该说从结果来看，这个工作应该说是做了不少，然后趋势上也有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您这边每天早晚高峰期啊，您感觉到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对，现在确实是比以前要好的很多，因为这呢也跟徐队长说的一样的，单纯的靠人为的去管理呢，确实也是一个麻烦的事。
1: 是，
2: 再说我们说实话，这个交警中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这个沿途学校也挺多的，衡阳中心小学还有吕希望中学那边都需要警力的，都需要大量的警力的。你说单一的全部派到矮林来，说实话也不现实，对吧？这东西还是刚像徐队长说一样，还是要跟矮林中政府对接，去想办法把那个高清设备赶紧给它落地。这是最好的，这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你说单纯的靠我们交警同志去管理这些东西，这东西说实话这也不现实。
1: 是，吴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对于交警部门的工作应该说还是非常理解的。
2: 对的，非常理解。
1: 是，但是
2: 他们也确实很辛苦。
1: 对，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不能总是有这种反复的情况。我们因为之前吴先生在跟我们反馈情况的时候就讲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警力在路面的时候明显问题好很多，但是有的时候警力一旦这个减少了，或者是警力投到其他地方去之后，问题立刻会出现一个反扑。徐队长，这个情况的话，我想您今天应该也听到吴先生的一个看法了。我们线下
0: 我也非常感谢吴先生的支持。
1: 是，我们线下尽快推进相关的工作，好吗？
0: 好的。
1: 一旦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的请记者和您这边对接。吴先生，我们这边一旦有相应的消息，也和您这边保持一个沟通互动。如果说现场有什么您看到有什么情况或者有什么新的信息的话，您也给我们记者反馈一下，好吗？
2: 好的，非常感谢，
1: 不客气。好，徐队长，吴先生，今天我们线上呢，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再见。
3: 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

0: 新，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上线跟进。前段时间呢，我们接到了包括张先生在内的多位听众，真的是好几位听众啊，在反映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情况呢比较剧烈、比较明显，就是燕舞桥余山街附近也是大货车闯禁区的问题。接诉之后呢，4月30号中午12点多，节目组记者呢是和京口交管大队一起到现场去，同时呢，反映人之一张先生啊也赶到现场来，提供了一些线索和信息，方便交管部门开展下一步的执法工作。那通过后续交管部门上线的答复呢，我们了解到，最近这个两个月，应该是3、4月份啊，这个大货车闯禁区频繁的一个情况的原因，以及后续执法的这个方案呢，都已经查清楚了，这个落实明确了，我们就等待这个交管部门后续的一个推进，争取尽快有效的能够解决问题。那么时隔差不多一个月，我们在5月22号的节目当中回访了反映人张先生，我们来听一下，上周他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反馈的一个录音。
2: 变化很大，就是自从你们航空热线跟交警来看过之后，交警也加强了这个巡查力度，现在好多了。现在只有极个别的，那个像那种大批的这种逆行已经没有了。
1: 从回访的情况来看，也就是从张先生告诉我们的结果来看，这个执法工作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从结果来倒推，这个期间做了哪些工作，具体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再次来连线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京口大队的副大队长李家轩，请他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李大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好。应该说从上线之后，我们记者这边也和大队也在保持联系，那么从我们回访张先生的情况来看，执法工作是取得一定成效的。那么在上线之后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大队这边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3: 是这样的，这个在4月底啊，我们交管支队上线呢，接到这个群众反映燕舞桥这个大货车闯禁区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支队和大队都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呢，就针对这个闯禁区这个问题呢，也是开展了这个密度和强度都更大的一个执法工作。这个也是下了决心的，要想把这个问题呢给它遏制住。
1: 对，
3: 那个我们在这个4月底啊，在这个现场开展执法的时候呢，张先生也是到现场向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这个呢，在这个紧密联动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我们的执法工作呢，就是从这一个月的情况来看呢，是起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效果。
1: 是。
3: 但是目前呢，就是燕舞桥这边的执法工作呢，我们还是不会说这个取得了一些战果了，我们就进行这个叫调整或怎样，还是会继续加大力度来跟进这个大货车闯禁区的这个问题呢。同时啊，也会在这个燕舞桥周边道路呢，增设一个点位来查处其他类型的一个货车的一个违法行为。下一步啊，我们还是会这个一如既往开展好这个我们的执法工作，维护好咱们这个燕舞桥周边禁闭地区的这个道路交通秩序。针对一些零星的偶发的交通违法行为呢，也是会继续这个进行这个执法。同时啊，也是欢迎和希望咱们的市民呢，能这个监督和这个关注我们的执法工作，如果说有一些发现了交通违法的行为呢，也及时向我们这个举报和反馈。
1: 好的。李达，这个当然因为这个执法工作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进行当中，所以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办法请您再详细的去展开或者介绍这个执法工作的一些细节，特别是时间节点以及我们执法的一些具体内容，因为它可能会影响我们后续的一些执法效果。当然后续的话，我想不管怎么样，从现在来看，这个结果已经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效，我们一定把这个成果维护好，把它给这个巩固好它的这个执法效果，避免这边形成一个执法违法的一个惯性。我们把这种后续哪怕是一些就像张先生刚才这个提到的有一些零星的这种行为，我们也把它这个处置好，或者说把它给掐灭在一个零星的萌芽的一个状态，让它不要出现这种有这种侥幸心理的一些人，不要有这样一个以可乘之机吧。应该说我们后续也和您这边继续保持联系，看看后续是否还有进一步的一些工作，能够把这个燕舞桥这边的一些工作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推进，好吗？
3: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在线上的回复。 线下呢，我们请记者和您这边对接。嗯，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3: 哎，再见。
0: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5月20号唐先生反映的问题。唐先生反映啊，这个宜城街道西路村南边有一个木材加工厂，这个加工厂啊，它是一个露天加工的一个状态，它的噪音和粉尘扰民的情况都十分严重，影响周边居民。记者采访了属地街道，也了解到属地街道，也就是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呢，与该工厂的负责人约定是5月23号，也就是上周六的上午来见面约谈相关的工作。那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来连线宜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徐杰，请他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徐主任您好。
4: 你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5月20号接到唐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应该说是当天向部门来反映，当天我们就接到了包括宜城街道就您这边在内的，还有丹徒区生态环境局相关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反馈。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当天就去做工作了。那么一个完整的工作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那个当天我们接到举报之后呢，是我这边联系了这个我们的丹徒生态环境局的这个执法局的一个负责同志，然后包括我们村里面的这个相关负责同志一起，就是当天下午到现场去，就查看了一下。因为现场呢，他那个负责人呢，就是现场的老板呢，他平常可能他这是他做的一个小的一个事情啊，他平常在外面上班，可能周六周天才会到去现场来，所以我们也约了星期六上午再次见面。就是现场呢，我们主要发现了三个情况吧。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露天生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场地内呢，这个环境较差，因为当天还是下雨天，然后地上面的这个一些泥土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物料，堆的也不是特别整齐，就是说现在比较脏乱。第三个呢，就是生产过程中呢，时不时的会有噪声，就是它也不是全部都是，就是偶尔会有声音比较大，对，主要这三个情况，
1: 这个是当时去现场查看查处的核实的一个情况。那么，跟这个当事人、跟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啊沟通的时候，大概的一些内容或者说大概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样的呢？
4: 我们跟企业主沟通，然后那个企业负责人呢，可能只是说他做这一块嘛，时间也比较长，不仅仅是我们这一点，其实他也比较清楚。后来我们跟他讲了这个三个情况之后呢，然后他自己也知道了，就是说这一块是不允许露天嘛，包括有噪声嘛，然后后来他也是比较配合，意思就是准备在下个月就是月底前，然后准备找个地方，就是意思就搬迁，不在这个地方再生产了。
1: 下个月的月底之前，6月底，差不多也就是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4: 一个月的时间，
1: 一个月的时间。好的，徐主任，我想跟您再核实一下，这个不知道您是否有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因为刚才您讲到了这个丹徒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这个工作人员也去现场了，那他有没有对这个现场的这个企业，他比如说是不是需要办理环评手续啊，或者说是不是需要办理相应的一些这个环保部门的一些这个手续，取得一些这个资质，这个有没有了解到就是相关的一些工作？
4: 现场去检查，因为他这个属于这个破碎嘛，但是他的要求就是说要在室内，但是好像这个也不在我们，不需要他办理相关的这个一些这个环评手续什么的。
1: 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4: 对，没这方面的要求。
1: 好的好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次我们记者也跟您这边反映了，也请您去做的一个核实工作啊，就是唐先生他当时包括他的家人可能之前都打过一二三四五来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当时得到一个回复是说让他五一之前去做这个搬迁工作，这一块的话您有没有核实，是不是街道这边给出来的一个回复啊？
4: 我核实了一下，就是一个是我们街道工作人员包括村里面都去核实了一下，都没有去这么答复，因为我们对这块还是比较谨慎的。
1: 是。
4: 然后后来听好像是跟他老板还是跟谁联系了一下，可能是他跟这个企业负责人沟通的，可能是中间有传话错误。但是我们这块回复是从来没有这么回复过。
1: 就是唐先生他自己跟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也对接或者说沟通过这个事情，
4: 这就不清楚了，可能是多方面的吧。
1: 好的好的。那您就目前的情况是不是也跟唐先生联系过了，就是跟他对接过？
4: 我跟他对，跟他联系过了，就是说我们不是讲是下个月月底前嘛，这个时间我跟他也确认过了，就是说他也表示理解。
1: 好的好的，下个月月底之前。那这样我们就一个月之后到了六月底之前请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我们了解一下相应的一些工作开展的情况好吗？
4: 好。
1: 好的，这个期间可能还要辛苦您再做一些这个回访和对接，到时候如果有其他疑问我们及时沟通。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5: 5月27号，镇江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口岸办主任潘大春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商贸流通、对外贸易、项目投资落户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李女士反映的问题。李女士是丹南新村5栋1楼的居民，今年2月的时候呢，她发现4栋的一户居民将他家旁边的一块区域占为己用，堆放了大量的杂物，影响环境卫生。对此呢，象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给我们的回复是，该行为确实属于占用公共空间，那建议呢是由这个属地的社区做协调处理。4月28号，丹徒社区党委副书记罗成做了在线回复，我们来听一下他当时回复的情况。
6: 他是有一户居民将这些杂物嘛堆放在公共区域，公共区呢是靠近投诉人李女士家的这个后门口的，但是李女士她在没有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就对这个盆栽进行了破坏，双方就因为这个事发生了一点纠纷。
1: 我们听到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明确的问题的一个介绍，其实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因为双方有一个邻里矛盾发生了纠纷。那罗成也介绍，就是社区之前呢其实也多次组织双方进行协调，但是后期在具体实施相关工作的时候又发生了分歧。那在五一假期之后呢，社区呢会再次组织双方开展一些协调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应该说也已经开展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成果怎么样呢？我们再一次来接通丹徒社区的党委副书记罗成，请他来介绍一下情况。罗书记您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这样一个占用公共空间的一个问题，当然还伴生着一些邻里矛盾，包括一些这个堆放物品的一些纠纷，可能是有一些难度，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属地的社区在做协调，相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7: 好的。然后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呢是已经得到妥善处理了，然后他李女士她门口的那个杂物也已经挪开了，不影响她的通行了，然后就是现在应该是双方都还是比较满意的，然后后续我们也会继续跟踪这个事情，如果再有什么矛盾我们会继续进行协调，为他做好服务吧。
1: 好的，这些都是在五一假期协调之后他做的这个协调工作，
7: 对，
1: 取得的效果是吗？
7: 是的。
1: 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大概协调了几次啊？后来，
7: 后来协调了两次。
1: 两次，就是最终达成了一个一致，就是现在已经清理了。
7: 对的，是的。
1: 哦，好的。罗书记，我这边有一个信息也要向您提供一下，因为我们，应该是上周节目组记者呢也跟李女士做了一个回访，确实是如您所说，这个杂物呢已经清理走了，但是她比较担心或者说她比较顾虑的一个情况是，就像您之前说的，他们双方有一个邻里矛盾，有一个纠纷，他比较担心后续是不是这个社区啊这些，一旦可能不太关注这一块，以后又出现了这个情况。这块的话是不是能请您在线下再关注一下呢？
7: 可以，没问题，我们会一直关注这边的。
1: 好的，
7: 如果有新的情况我们也会进行及时的处理，及时协调的。
1: 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有邻里纠纷或者是有什么矛盾的话，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的代价或者说这个问题的后果延伸到一个公共区域被占用，这个地方不是李女士家的，也不是任何人家的，这个是一个公共的地方，谁都可以走，谁都可以临时的放一些东西，但是这样长期的堆放这是肯定不行的。我想这块可能请社区这边线下我们再做一些跟进，再关注一下好吗？
7: 好的，没问题。
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那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7: 好，再见。
0: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最近曙光村南庄村的张女士通过栏目热线向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张女士来电呢是说她家门口的一个道路啊一直都没有修啊，父母都住在这个村子里面，还走的是泥土路，非常不方便。她呢也向村委会以及这个村委会的这个干部反映过这个事情，但是都是各种推脱啊，没有这个准确的答复，是不是能修路，什么时候能修，没有给出准确的回复。那对于张女士所反映的这样一个诉求，是不是能够实现，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些这个协调处理呢？我们来接通荣炳岩资源区曙光村的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夏涛，请他来做一个介绍。夏书记您好。
8: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就张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想和您了解一下，这边您线下核实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8: 好的，谢谢啊。首先感谢啊，就是大家对就是我们曙光村道路问题的关心，也非常理解啊，就是这位张女士啊，她希望家门口能够修好路的这种迫切的心情。关于他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经过认真的核查跟了解呢，就是实事求是的在这里和他说明一下。
1: 您说。
8: 他反映的呢是他家旁边西边的道路是2007年9月份左右南庄七组和八组五户村民他自行浇筑的家门口的水泥路。他父亲反映的呢是他家东边的道路是2016年10月份左右南庄就是曙光村南。

0: 这个村干部比如说像推诿类的情况在哪？
1: 回主持人了，就是他父亲呢，就是当时啊向村委会提出要修路的这种诉求之后啊，村委会呢也多次啊就上门进行勘察，就是考虑到就村里的实际情况呢，也商讨啊到时候利用村里就是其他道路施工的一个便利时期，而且呢上门跟就是他家人也进行过沟通，提出过相关修路的方案，但是呢他们家人对村委会提出的方案都不是太满意，要求村委会啊就是在出资修路的时候还要将门口的这些场地啊全部都硬化掉，所以呢最终村委会跟他们家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0: 之前所做的尝试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啊，夏书记，就是之前尝试过，就是在借助其他施工的一些契机来帮他家里面也做一些这个路面的一些硬化，这个相对而言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但是张女士家的这个诉求相对而言是比较怎么说呢，复杂一些，或者说更全面一些。
1: 是的。
0: 那又没有达成一致。
1: 对。
0: 那这一次的这个借宿之后又做了哪些统筹协调处理的工作呢？
1: 我们这次接触之后啊，我们安排我们的村干部再次上门走访，进行实地调查，并且呢和他家人啊再次沟通，把政策讲明，就是最后呢就是希望他呢能理解还有支持我们村委会的工作吧。
0: 好的。夏书记，因为刚才我注意到您一开始就讲到，就是这个问题最初你们收到问题反映的时候，张女士家自己这个门前到底是准备往哪一个方向去修这个路，都没有协调，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意见给到你们，对吗？
1: 对。
0: 这个也许就是当初产生分歧，可能这个事情有一个搁置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不能说主要原因，应该说重要原因之一。然后以至于就是可能张女士看到的是周边邻里家里面这个门口的路都修得相对而言比较完善了，但是他家里面这个门口还是这个土路，
1: 所以
0: 对，所以有这么一个情况在。当然他会产生这样的诉求，我们非常理解，但是一定能够完全的，或者说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就一定能够达成他的一个诉求，这个是不一定的。
1: 对对对。
0: 好的。那这一块的话可能线下看来还是要继续再做工作，看看是不是一方面有这样一个施工的契机，另外一方面的话要把一个方案要一方面是适合我们现在再去做施工，另外一个是他们这个家里要认可这么一个情况，可能是这个两方面。
1: 是是是的。
0: 夏书记，这块的工作
2: 5月27号，镇江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口岸办主任潘大春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商贸流通、对外贸易、项目投资落户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关注的是之前连续报道的一个线缆交错影响这个市容环境的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那我们最近呢是接到市民反映，这个市区的桃园路的行道树的树枝还有枝叶啊，与这个各类线缆都存在一个缠绕交错的一个情况。市民担心存在安全隐患，而且呢从这个干管干，而且呢，从这个干管干，去排查和整治，消除风险。那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
1: 协商，然后商讨确定一家单位全权施工。可是这样一来呢，这个进展不是特别的快，然后一直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进展。市工信局呢，就及时调整了一下这个工作的思路，统筹各方来协调安排这个开展施工作业。提高他们的这个效率。在5月19号的时候，市工信局就联合了市通讯管理办公室，组织这四家线缆的产权单位，到现场去开了一个推进会。当时呢，这四家单位在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表态，将抓紧推进落实，尽快完成这个线缆的整理工作。那没过多久，就在5月22号，就是上周五，市工信局信息基础设施处副处长郑耀威向我们反馈了最新的情况。当天上午呢，四家单位的后端建设部门，就是把这个线缆呢全部进行了一个整理作业。而且他说到，就是不仅仅针对市民反映的桃园路这一家超市对面的这一个区域的线缆做出了整理，还对桃园路以及它周边的一个巷道，没有名字的这个巷道，总计约600米的路段线缆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整治。当时这个工作已经是顺利完成了。他给我反馈的这个时间啊，是在5月22号的上午。那么在当天的下午呢，我也去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现场我首先是来到，就是我第一次去现场看的时候啊，在桃园路这一家超市对面的这一块区域，这边的行道树和这个线缆呢，他们现在已经不存在之前那样的一个情况了。而且通过整理呢，就是各家通信运营商也把他们的这个线缆进行了一个规整，现场是非常整齐有序的一个状态。而且原来呢是有一些线缆它是会悬挂在那边的，目前也没有这样的情况了。随后呢，我也去了周边的这个无名的巷道去看了一下那边的情况。那边呢，就是虽然它是一个不是一个马路啊，也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一个巷道， 但是他那边也是沿线有非常多的这个人力，现场的情况也是非常的一个整齐有序。那我在现场也是问了一下周边的这个商铺的老板，他也说了，哎，当天上午这个有工作人员到现场来进行整理，而且他们花费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它全部整理完毕。主持人，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情况。
0: 好的，唐姐，这个事情的话应该说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做一个半截了。因为不光是市民反映的这个桃园路这个周边的一个点位，应该说桃园路附近，它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路段的线缆都做了一个集中的一个整治，而且从目前来看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当然那边桃园路那边是老居民区，它的线缆情况肯定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我们也理解整个一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但是目前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到时候也向反映问题的市民做一个反馈，请他也关注一下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结果，好吗？
1: 好的，
0: 好，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要向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三，也就是5月27号，我们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商务局。如果您有与之相关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80-7110，我们会如实的记录和反馈。再次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2: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一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滴酒亲人两肋，饮几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车来车往非常危险。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当民警到达报警人提供的地点时，发现这两头水牛早已不见踪影。就在民警们分头行动、扩大范围排查时，有人报警称，当地一处荒地里有两头大水牛正在四处乱窜。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民警耿成，
2: 然后赶到现场之后呢，发现这两头牛其实已经是很惊慌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喘着粗气。
1: 考虑到四周全是农田和乡间道路，一旦水牛继续失控乱跑，不仅会踩踏庄稼，还可能被过往车辆惊扰，引发交通事故。情急之下，民警当即决定先稳住水牛情绪，再设法联系主人。
2: 后来咨询附近的老百姓，有这个养牛经验的，然后这个懂得安抚牛的，然后找过来之后呢，和老百姓一起把这个牛控制住了。然后呢，就联系了，帮忙我们联系了这个社区，然后经过排查之后找到牛主人。牛主人接到电话，牙牛丢失了。
1: 民警当即对牛主人进行了安全教育，叮嘱其务必将家养牲畜拴牢看管，加强日常管理，杜绝类似情况发生。继续关注新闻。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移动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的重要品类之一。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机器人出口订单占比从2022年的25.87%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37.12%，2025年已突破40%。中国移动机器人的竞争力源于国内领先的电商和物流场景孵化出的能力。 目前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近日，国内燃油车大范围降价，南京多家 4S 店多款燃油车优惠力度可观，部分车型现金优惠数万元，叠加置换补贴可再减。另外还有零首付、三年零息、节点政策等优惠活动，宝马、奔驰等豪华品牌也同步下调售价，最高降幅达30.1万元。受新能源车抢占市场影响，四月燃油车销量同比大幅下滑。据业内表示，当下油车价格处近几年低位，消费者可结合自身需求理性选购。都迎来小高峰，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聚集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
3: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4: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3: 就听不见
5: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6: 那个好吃，那咱们就要
7: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8: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7: 就听不见
9: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0: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1: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2: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3: 流行纪念册。
1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当指针拨。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直白歌词，道尽了漂泊者的心酸和抱团取暖的慰藉。词作者陈树在回乡的列车上听着农民工的心声创作而成，金雪峰带着自身的背井离乡的共鸣，用沧桑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的集体的记忆，成为了当年的街头巷尾循环的爆款金曲。而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情书》。这一年的歌神啊，依旧是乐坛的大魔王。《忘记你我做不到》这张专辑创下了惊人的销量，而《情书》这首歌更是以细腻的唱腔征服了听众，斩获了当时中国香港电台优秀国语歌曲金奖等等多项大奖。我们来听张学友的《情书》。

首情书歌曲当中对爱情的执着和向往，经由张学友温润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演绎，成为了跨越时代的情歌范本，也印证了他连续五年拿下香港唱片销量冠军的实力。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苏慧伦的这首《柠檬树》。1996年，苏慧伦告别了甜美的玉女的标签，以这首改编自 Forest Garden 的 Lemon Tree 惊艳转型，专辑拿下了金曲龙虎榜的冠军，成为了当年传唱度最高的国语歌之一。那么轻快的吉他和她清甜的又有点怅惘的声线，把暗恋的酸涩和青春的懵懂唱得淋漓尽致，也让她跳出了玉女的框架，开启了更宽广的歌路。我们来听这首《柠檬树》。

了苏慧伦的柠檬树，接下来的这首是许秀秀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上华唱片推出的新人许茹芸，当时以独特的气音的唱腔惊艳了乐坛，这首歌让她迅速成为了歌坛的新宠儿。旋律悠扬婉转，歌词当中藏着爱而不得的怅惘，如果云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的深情告白，配上她空灵透亮的那种嗓音，恰似云端传来的呢喃，成为了当年无数人深夜单曲循环的治愈之作。

接着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了中国香港乐坛，来自于郑秀文的《值得》。这一年郑秀文从清纯玉女转为了百变小天后，标志性的黄发搭配着一口不算标准的普通话，却唱出了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的值得的洒脱。专辑在中国台湾卖出了70万张，蝉联了 IFPI 榜6周的冠军。那么这首歌也让她首次压过了王菲，拿下了最受欢迎女歌手，正式坐稳香港乐坛天后宝座。我们来听郑秀文的这首《值得》。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回望1996，听见岁月的歌第一集，我们在听30年前的经典好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旋律会瞬间的带你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这是来自于范晓萱的健康歌。1996年，唱着纯情小情歌的范晓萱大胆的转型，推出了儿童专辑《小魔女的魔法书》，左三圈右三圈的魔性的旋律瞬间的火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街头巷尾传唱的国民歌曲。这首歌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大人小孩都能够跟着哼唱，既保留了范晓萱的甜美灵动，也让她以小魔女的形象深入人心。我们来听这首《健康歌》。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这首歌在当年真的被洗脑了，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然后早睡早起，我们一起来做运动啊！这首歌在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面也是一炮打响。那么告别了童趣的律动，我们再回到深情款款的粤语歌坛，聆听一首在当时横扫各大奖项的金曲，来自于四大天王当中当时觉得最帅的黎明，情深说话未曾讲。这一年呢，黎明搭档雷颂德老师再创巅峰，这首歌囊括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劲歌金曲奖等等十个奖项，成为了年度歌曲之王。大气磅礴的编曲搭配着黎明深情的演绎，将未说出口的情愫唱得淋漓尽致，也让他在四大天王的激烈竞争当中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们来听这首《情深说话未曾讲》。

听完了华语乐坛的深情和灵动，我们接下来要把视野投向海外，感受一首风靡全球的英文摇滚佳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经典来自 Alanis Morissette 的 Arenic， 1996年的英文乐坛佳作推评出。那么这首歌以独特的叙事的视角和抓耳的旋律成为了当年 Top 10的热门歌曲，歌词当中对生活种种的讽刺境遇的描述，配上了主唱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既唱出了对现实的调侃，也传递出了洒脱的人生态度，成为了90年代英文流行乐的标志性作品。

外的旋律让人耳目一新，而华语乐坛从来不缺实力唱将。那么接下来就来自于一位一鸣惊人的新人，叫做彭佳慧，她的旧梦。24岁的彭佳慧凭借着这首歌拿到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中间的那段无词的哼唱堪称天籁之音，歌词当中独自徘徊旧梦中的怅惘，经由她铁肺般的嗓音演绎，既有力量感又不失细腻，将失恋后的思念和挣扎唱得入木三分，也让听众记住了这位实力唱将。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用一首英伦摇滚的经典之作，为这场1996年的音乐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这是来自于 Oasis 的 Wonderwall。 这一首英伦摇滚经典在1996年风靡了全国，旋律温柔又充满了力量，歌词当中你是我的迷墙的深情告白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爱情宣言。乐队以用独特的英伦的风情将青春的迷茫和执着融入了旋律，30年后再听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一份跨越时空的悸动和温暖。

是在岁月匆匆1996年的这些旋律，或记录着时代变迁，或承载着那个个人的情愫，或见证着歌手的巅峰时刻。他们如同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串联起了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这些经典之声能够陪伴你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万马制造园扎根京口，打造区域产业发展新高地；水利部消息，全国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疫情态势严峻，刚果金埃博拉疑似病例突破900。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作为中国民营500强企业，万马集团落子镇江的首个产业园项目，万马镇江制造园正逐渐成为京口经济开发区核心地带的产业新高地。随着首批专精特新企业的满产达效，这片省级产城融合示范区正释放出强劲的磁石效应。记者苏叶、张爱凯、吴勇报道。
4: 在京口经济开发区万马镇江制造园，厂房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目前已有12家企业入驻制造园，8家企业投入了生产，其中海城装备是最早入园的企业之一。该企业生产的机床设备以高速、高刚性、高精度著称，不仅是通信电子与消费电子领域的得力助手，更在新能源汽车与航空航天产业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园区引进的首家专精特新代表，深圳海城选择镇江，看重的不仅是这里的通江达海，更是万马园区提供的硬支撑。
5: 海城智能装备镇江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张元成：
6: 我们一次性购置了这3000多平单层钢结构厂房，就是看中这里，一次投入，终身受益，不用担心租金波动，而且这种层高超11米带牛腿的独栋空间，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生产研发需求。
4: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万马镇江制造园规划总面积超20万平方米，未来可容纳近80家企业，目前园区已成功汇聚12家优质企业，从单打独斗到产业集群的雏形已然显现。万马镇江制造园招商总监朱军：
7: 我们的产品矩阵非常丰富，从单层火车头到多层框架，面积覆盖800至5000平方米，尤其是层高11米的单层重工厂房，专门为重型制造业量身打造，能适配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4: 万马依托其专业的运营团队，从物业管理、生活配套到政策申报，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保姆式护航。万马镇江制造园总经理贺本健：
8: 服务万企，智享未来，是我们园区的运营理念。我们不仅提供一站式的入园服务，更在产业扶持、人才引进、金融对接甚至上市培育上，全方位为企业进行赋能，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4: 记者了解到，万马联合控股集团深耕实业30余载，业务版图横跨电气电缆、新能源、智联医疗等领域。依托强大的实业背景，万马正从单纯的空间提供商向产业组织者转型。
8: 我们以产业园为载体，通过链式思维进行招商，不仅为京口经济开发区的产业进行补链强链，更为政府招商引资注入万马加速度，实现企业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2: 继续关注新闻。据水利部消息，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方村溪、安徽新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湖北内津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綦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蛟溪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力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今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规则。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当地时间24号，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决策者下月开会时很可能上调通胀预测。拉加德说，欧洲央行3月份预测今年通胀率将为2.6%，这一预测很可能会调整。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直转阴，23到29度。后天多云，23到28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直转阴，23到29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9: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 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最近啊，我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来自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和朋友聚餐吃火锅啊，因为很饥饿，而且聊天很投入，所以啊，刚捞出来的这个滚烫的食材没有来得及吹凉，就直接吞咽下去了。当时呢，他只是觉得啊，胸口有点发紧，然后赶紧去喝了这个冰镇饮料，哎，都缓解了，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第二天啊。这个王女士就觉得自己吞咽饮水都成了一种煎熬，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了哈，医生给她做了胃镜，发现啊她的这个食管的上段有长达8厘米的溃疡，这个损伤真的是触目惊心哈。所以就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就很疑惑哈，为什么就是这么一顿滚烫的火锅就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一个食道损伤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14: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4: 好的，接下来呢来请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我相信这个新闻很多人听了之后可能也会吃一惊，因为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喜欢趁热吃，喜欢趁烫吃，是吧？
13: 是的。
4: 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食道损伤呢？
13: 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呢这个我们的食管它的表层呢，它这个附层的这个鳞状上皮，它是一个比较耐摩擦，但是呢却不耐酸、不耐高热的这么一个脏器。就是说它的温度大概比较能接受的，最多不太能超过5-60度、
4: 哦、
13: 尤其是超过60度，那么它就会出现了这个细胞膜的这个脂质的这个破坏，然后引起了细胞的变性啊、坏死啊等等，继而引起包括还有这个迷走神经的一些影响，还有血管的一些血流的一些受阻等等，它就会引起一个损伤。那么这位女士她如果是吃刚煎起来的，那么这个食物的温度远远不止60度、甚至有可能达到70-80度及以上。那么它在吞咽下去的那一瞬间，我们的食道呢一般全长是25厘米左右，那么它有3个狭窄，我们一般咽下去的时候它可能在第一个狭窄那个地方就会有所停留，那么它最主要先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上段。当然了，它下去了之后可能后续也会损伤到我们的中段、下段。那么如果损伤到了我们中段、下段，那么它受到胃酸的侵袭之后，不要说第二天疼了，当场疼痛难忍不能吃东西的，我们临床都能遇到很多个。所以他的这个情况是完全在医生的意料之中的。
4: 而且说实话哈，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什么很烫的东西，有些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吐出去，
13: 对，
4: 但是有的人第一时间反应是
13: 咽下去，
4: 嘴里好烫我要咽下去。
13: 如果
15: 哇，这个伤害更大哎。
13: 对，如果能吐出去，能及时止损，
15: 止损
13: 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已经造成一些损伤了，但是呢，能吐出去的话呢，它就不会一路向下，一路向下烫下去，
15: 更多的伤害，
13: 更多的伤害。那么包括他说的喝凉水啊什么的，这个也能包括喝一些牛奶啊什么的，它可能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根子，就是说我们的鳞状上皮已经被破坏了，它的脂细胞的这个膜被破坏了之后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短期内，比如说轻度，它可能恢复的话3到5天，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形成了溃疡，伤害到了我们的黏膜下层，那么有可能就需要1个星期及以上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15: 嗯嗯，哎，它为什么只有就是上段食管的上段8厘米有溃疡，它再往下应该目前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
13: 只能说它在那个第一狭窄那个地方它停留了
15: 时间比较长，
13: 时间比较长了、哦、然后可能停留之后它再滑下去的时候，另外温度的话它可能也受到了点影响。
15: 嗯嗯嗯，
13: 就是一开始滚烫的，然后慢慢的停留了一下之后
15: 温度有下降了，其实
13: 稍微有一点下降、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黏膜它毕竟还有那么一点保护的作用，它的就是说温度更高的时候。说到这个烫伤，不只只是这个情况，我之前还有2个病人，一个是一个江大的学生、
15: 嗯、
13: 他是在门口吃鸡蛋煎饼、
15: 嗯、
13: 他说当时吃的比较快，感觉好像有个硬的东西划了一下，他也没在意，然后过两天感觉吃饭越来越疼了，来做胃镜，也是食道的长条形的损伤，可能就怀疑是里面有蛋壳，比如说没有干净的或者什么、
15: 哦、
13: 还有一个病人我记得很有意思，是去吃面条，然后吃面条的时候吃的时候就怀疑是不是有装修的东西
15: 掉了进去，
13: 吃得比较快。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还不算少见，像特别严重的长条形的溃疡，周围充血水肿比较厉害、
15: 嗯、
13: 然后形成了食道都有一点狭窄，吞咽很困难的，我们会收住院的，就不仅仅是服药的问题了，
15: 这个就很严重，
13: 我们会收住院让他暂时禁食，就是不吃东西、
15: 嗯、
13: 然后给他一方面口服一些保护黏膜的药、
15: 嗯、
13: 另外就给他输注一些液体来进行，甚至有的严重的血象都高了、
15: 哦、
13: 那么就还要消炎治疗，
15: 有炎症了，
13: 对对对，
15: 是。但是刚刚这个讲到的这个王女士啊，她当时就是烫下去之后，她是觉得胸口发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烫伤了，
13: 明显的症状。
15: 然后她当时是通过喝

0: 喝这个冰镇饮料嘛，喝了之后，哎，可能觉得舒服一些了。我相信他一定是坚持把这顿火锅全吃完的，这其实就是雪上加霜了。
1: 是的，他当时如果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暂时停止吃一切硬的、辣的、刺激性的东西。然后只能喝一点温凉的水啊，温凉的粥，然后再吃一点保护黏膜的药，像硫糖铝啊之类的，也许会比第二天会比这个现在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0: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吃烫食下去的话，明显觉得这个胸口这个部位，其实就是食道这个部位嘛，
1: 对
0: 吧？有一些异常的话，还是像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就是进食，
1: 对，
0: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看，是吧？
1: 是的，
0: 这种情况就是要做一个胃镜。
1: 对，如果他烫的东西吃了以后他停止食用那些辣的刺激的东西，然后呢就顶多喝点温凉的粥啊，或者是喝点牛奶啊，然后呢吃一点保护的药，吃点奥美拉唑啊、雷贝拉唑啊，或者加一点硫糖铝啊，或者是瑞巴派特之类的。如果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明显的不适，哪怕就是不立马到医院做胃镜也不是绝对不行。但是如果他都已经采取了这一系列的紧急的措施，第二天还是明显的咽口水都疼，吃东西都不舒服，那就一定要到医院来，不吃早饭到医院来做胃镜检查，
0: 做胃镜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对，
0: 另外还有顺便也问一下，像这种烫食如果说到胃部的话，胃部能接受吗？会不会被一烫出个胃溃疡出来？
1: 相对而言呢，胃的话呢它就不是鳞状上皮了，它主要是柱状上皮，它对烫食啊什么之类的，对酸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并没有说胃不好的人就能随便吃烫食了，就是说相对而言食道烫伤的几率和可能性更大一点，
0: 更大一些。
1: 到了胃的话，长期的吃这些烫的东西也会对胃不好，所以我们尽量还是避免进食过烫过辣的这些食物。
0: 您刚刚还讲到了一个，就是怕酸，这个酸指的是什么？是醋吗？
1: 胃酸。
0: 胃酸，要很强的那种
1: 酸，因为我们的胃本身胃酸是非常酸的，但是我们的胃黏膜它有一系列的保护的屏障，不管是黏膜屏障啊、碳酸氢盐屏障啊，还有这个血流的屏障，它能保护住，那么一旦过烫的食物啊等等破坏了我们的屏障，那么我们的酸刺激到自己了，那么就会形成糜烂啊、溃疡啊等等这些。
0: 是，如果说反复这样受伤害的话，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
1: 溃疡，比如说胃溃疡，本身胃溃疡就有1%癌变的风险。还有就是长期的就是进食一些不当的食物，那么胃的病变的几率也会比正常人多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0: 那像食道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小小的烫伤，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吃烫食啊，
1: 因为他烫的东西一旦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真正烫伤了之后，她如果说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烫伤，那么从此这个部分的黏膜它可能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
0: 差
1: 很多，
0: 哦，
1: 可能本来能吃一些辣的刺激性的，那么现在她吃了之后那一块就会感觉到更不舒服，然后更加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心啊、不舒服啊等等这些症状。
0: 是的，
1: 那么反复的反流性食管炎还有食管的一些病变，它也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引起这个食管癌的这个几率会更加大一些。
0: 是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哈，因为生活当中真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烫食，包括啊爱吃这个火锅的是吧，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会觉得哎呀冰火两重天，我这吃一口烫的我再来一个冰的，这样就可以中和了，
1: 更不可以了，
0: 更不可以 是吧，
1: 是
0: 这个冷的有的时候它过冷也会刺激黏膜的，
1: 对，
0: 然后这个烫的也刺激，你想想看对这个伤害是有多大啊。所以生活当中一些有着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的朋友们就一定要注意了哈，真的这些习惯会给我们的消化道，整个消化道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健康危害和隐患啊。那除了我们今天要讲到刚刚分析到的有关于这个食管烫伤的这个话题之外呢，另外要提醒大家啊，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会出现这个长期的腹痛、腹泻、便血啊，反复的发作难以断根，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是普通的这个胃肠不好啊，不一定哈，也有可能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叫做炎症性肠病。听起来啊这好像就是肠炎嘛，但是呢它却比普通的肠炎要复杂的多的多的多啊，也有不死的癌症、绿色癌症之称。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2: 刚刚过去的5月19日是世界炎性肠病日。2010年由欧洲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协会联合会发起，全球来自5大洲超过50多个国家的患者组织参与。2026年世界炎性肠病日的主题为 IBD 无国界，人人享有优质肠病诊疗，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慢性肠道炎症，早发现早规范治疗，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提升生活质量。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哈，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这到底什么是炎症性肠病呢？
1: 这个炎症性肠病呢，它顾名思义呢，它并不是普通的细菌性肠炎，它的定义呢，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叫炎症性疾病。首先它是慢性，就是区别于突然间某的人吃坏东西以后上吐下泻，它是一个慢的一个过程，它没有那么快能够快速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完全消失。第二的话呢，就叫非特异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的很多病人做检查，比如说拉肚子了到医院，然后化验大便里面脓细胞比较高，他们就会做我们的细菌培养啊等等。如果是急性的肠炎啊或者什么的细菌性痢疾，我们可以从大便里面培养出这些相应的这些感染性的这个细菌。但是炎症性肠病我们培养不出来，它是非特异性的。另外呢，它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呢，反映在我们肠镜做进去之后会看到明显的我们肠壁的各种各样的损伤性的表现。所以它的定义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炎症性的疾病。它还有一个特点就叫做反复发作。就是说不是像一般的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啊或者什么出去旅游啦吃坏东西了然后拉肚子
0: 休息一段时间吃个药就好了，
1: 好了以后也许他一年两年他也不会再发作。而我们的这个炎症性肠病确诊了之后，他一旦吃药时间比较长，而且稍微饮食上不注意一点啊，劳累一点啊，抵抗力下降一点啊，它会再加重，所以叫反复发作，千言不愈。那么还有人就是把它叫做自身免疫性的肠病。为什么呢？因为发现这十年以来，包括像包括新冠啊，包括这些破坏我们自身免疫的大面积的这个疾病以来，那么我们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中国，炎症性肠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些自身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剧上升的。我明显感觉到到门诊来的数量，不管是免疫性肝病还是这种免疫性肠病，好像都比几年前要高了一些。
0: 是的，就是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道了。
1: 对对，是
0: 吧？是的。那它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1: 病因的话呢，它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但是呢经过统计啊还有大家一致公认的，首先呢是跟遗传有关系，就是家族性的高发。但是它又不像那种家族性肠息肉病那种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反正有家族有这个疾病的，我们过了35岁40岁定期复查。还有呢，就是还会受到什么易感基因的影响，这是遗传。第二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免疫系统紊乱，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黏膜，往往就是一些病毒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啊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了我们的肠黏膜。
0: 有一个诱因是吧？
1: 对。第三的话呢，就是肠道菌群长期的失调，那么也鉴于一些就是自身免疫破坏的啊，尤其是什么糖尿病啊肿瘤病人啊这种基础病。还有呢就是环境和饮食，这就是为什么像肠道肿瘤中老年好发，而我们炎症性肠病有的青年中年也比较好发。长期的高脂类食物啊，熬夜啊，然后呢压力比较大呀，还有反复的感染啊等等，这些叫遗传，叫环境和饮食的因素。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屏障受损，那么受损的原因就很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有可能是综上的，也有可能是就是
0: 其他的
1: 原因。因为最近在门诊还真的遇到过的，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我遇到了4个，这4个里面呢有一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另外3个有2个是已经做了肠镜
0: 确诊
1: 就是溃结，还有一个呢肠镜还没有做，还在酝酿中。他们就是属于年纪都不大， 在20几到40几之间，
0: 嗯嗯，
1: 然后症状不一，有的是拉了两三天，有的是拉了一个礼拜了，有发烧的，也有不发烧的，
0: 哦，
1: 但他们的特点都是大便里面的脓细胞超过了30到50个，有的超过100，直接写的，
0: 嗯嗯，
1: 钙胃蛋白都是阳性的，而且呢血就是那个红细胞也明显的升高，凝血也都是阳性。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会让他把这个钙胃蛋白啊，还有把大便，如果发烧的话，大便培养做一下。如果都培养是好的，
0: 嗯，
1: 也本身不怎么发烧，还是有脓便血便，
0: 就高度怀疑了，
1: 我一定会建议他做肠镜的，
0: 嗯。
1: 对，
0: 是，所以这个做肠镜可能是一个金标准，
1: 金标准，对，
0: 是
1: 肠镜和病理是金标准。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炎症性肠病它也有分不同的类型，是吗？
1: 是的，嗯，目前的话呢，我们公认的两种类型呢，一个是叫 UC， 就是叫溃疡性结肠炎，
0: 嗯，
1: 还有一种叫 CD， 就是叫克隆氏病。他们俩的特点呢，其实很多人就很，包括我们医生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都有点难区分，
0: 嗯，
1: 但实际上他们俩区别还是有的。UC 就是溃结呢，它一般就累积到我们的大肠。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
0: 嗯，
1: 做肠镜能够及的地方，
0: 嗯，
1: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连续性浅层的炎症，
0: 嗯，
1: 就是在我们肠镜上就可以看到它是弥漫性分布的，这就是它跟克隆氏病的区别的特点。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呢，它的特点是全消化道都可以累积，就是
0: 口腔开始，
1: 对，口腔，然后胃，然后到小肠，到大肠，它的好发部位不是在直肠和靠近肛门那边，它更好发的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回盲部啊，就是在我们大小肠交接的一些地方啊，
0: 嗯，
1: 等等，
0: 嗯，
1: 而且它是不是连续性的，它是跳跃性的截断性的分布。而且呢我们可以理解溃疡性结肠炎它是浅表的糜烂，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它会穿透到穿透性的炎症，所以更容易引起肠梗阻啊之类的。
0: 那感觉克隆病好像更相对而言会更严重一些，是吗？
1: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都有轻度、中度、重度，
0: 哦，
1: 还有分哪瓣结肠啊等等这些，
0: 嗯，
1: 你要是严重的溃疡性结肠炎
0: 也
1: 那也是非常严
0: 重
1: 的，对，
0: 哦，
1: 是的。
0: 他们的这个危害会危及到生命吗？
1: 如果是那种重型的，然后是通过就是你用了各种各样的药物，那么都效果差的话，它怎么危及生命呢？一个是脓血便止不住，它会导致血容量不足，会导致电解质紊乱，
0: 哦，
1: 会导致这个血压的急剧的下降，
0: 全身性的问题都来了，
1: 对，全身性的问题，
0: 嗯，
1: 甚至我们还遇到特别重的，它基本上就属于一直在厕所的状态，它一天大便的次数超过10余次，
0: 嗯，
1: 而且大便里面有脓有血。然后克隆氏病它排便啊什么脓血便啊，就是排便之后它白蛋白啊等等都受到影响，
0: 嗯，
1: 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的表现，
0: 嗯，
1: 对。
0: 那它这种，而且您刚刚讲到它是属于一种长期慢性的疾病，
1: 对，是的。
0: 那它会不会有这个癌变的风险？大家听到溃疡是吧，
1: 对，
0: 就
1: 是
0: 害怕呢，
1: 就是，它为什么叫所谓的叫不死的
0: 癌症
1: 癌症，
0: 嗯嗯嗯，
1: 就是因为如果得病的时间超过了10年，然后呢反反复复的这个出现了便血腹泻啊，大于10年，范围越广，那么肠癌的风险就会更加明显的提高，
0: 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去重视这种疾病，
1: 要重视这个疾病，
0: 啊，虽然说原本可能在临床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刚刚徐主任讲到这几年有不断上升的一个趋势，
1: 倍数的上涨，
0: 而且年轻人出现的概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还是要警惕啊。那么究竟啊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包括鉴别诊断。其实这个胃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情绪不好，我也有可能有相关的症状，
1: 对
0: 吧？
1: 对，
0: 吃坏东西了，受了凉了，也会有这种情况，这
1: 是
0: 很复杂啊。
1: 对，
0: 临床上到底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1: 对，
0: 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3: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4: 嗯，再睡会儿。
5: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6: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5: 干干干。
3: 还不睡？
4: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5: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0: 嗯，再睡会儿。
5: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3: 哟，不嫌清淡啦？
5: 哪敢呢？
3: 睡吧。
5: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6: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6: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哈。想象一下，你的肠道里面住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安保部队，打比方说哈，就是免疫系统。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对于外来的入侵者，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发起攻击，对于自身组织还有一些无害的肠道菌群是保持友好的。但是啊，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这个体内呢，这个部队哈，它是认错了敌人，会开始持续的攻击自己的肠道，造成反复的炎症和损伤。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哎吃坏肚子了，这可能是一场要持续一生的慢性战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炎症性肠病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哈。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6: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这个所谓的不死癌症绿色癌症哈，叫炎症性肠炎啊。那么它的这个一些症状啊，和普通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受凉啊，一些情绪的原因导致的胃肠道的不适，有什么比较典型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会像普通的肠炎一样会有腹痛，但是呢，因为它的刚才我说了，它主要是以这个好发于这个左半结肠，就是我们靠近肛门的部分，所以它的腹痛呢，往往在左下腹呢比较常见。那么腹泻，我们正常人也会有腹泻，但是溃疡性结肠炎的腹泻呢，它会来的比较猛一些，中重度的话呢，它甚至会粘液血便比较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鼻涕一样的这种大便，然后带有血。所以很多病人跟我说，医生，我这个大便就感觉有很多粘液发红，那我就会高度引起重视，然后让他去查。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脱落的肠黏膜啊，还有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的肠炎我们也会有的。但是粘液血便它是我们溃疡性结肠炎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要查。还有呢，叫里急后重，
6: 这
1: 什么
6: 意
1: 思呢？就是有好多病人跟我大概就是讲，就是口语化，就是哎呀，医生，我老想上厕所，但是我蹲在上面我大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的术语，叫里急 厚重，就是想去大蹲个十几次，可能只能大个两三次真的有粪便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往往预示着我们的靠近肛门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直肠，我们的左半结肠那边，那么它有一些病变，也可能是炎症，也有可能是肿瘤，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会导致我们有想大便但是却大不出来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一样，乏力啊，发烧啊，还有这个消瘦，就说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子清个几斤，我们丢的是水分，好了之后会恢复过来，
0: 对对。
1: 但是炎症性肠病，它因为长期的腹泻时间比较长，它那个消瘦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脂肪，消耗到我们的蛋白质，那么它可能这个瘦就是比较严重了，甚至会导致贫血。一般的急性胃肠炎就拉几天，不太会贫血的，这也是不同。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溃结的话，它也分成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啊、全结肠啊等等的，然后按照这个程度，还有什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按照它的发作情况，还有什么急性发作啊、缓解期啊、迁延期啊等等，这些它是有讲究的。然后克隆氏病呢，刚才我说的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发生，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腹部，它特点就是比较严重的，它腹部甚至右下腹那个地方，就是好发的回盲部那个地方，有可能会触及到包块。还有呢就是反复的右下腹痛比较多见，要跟慢性阑尾炎等等进行
0: 鉴别。
1: 因为我们的回盲部那个地方它就是阑尾的开口，它们其实就是
0: 靠着的
1: 类似的部位。
0: 对，
1: 拉肚子的话呢，克隆氏病呢往往不是粘液血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好发的部位比较偏向右半结肠，不像我们靠近肛门的左半结肠，那么出来的直接是粘液啊、血啊，那么它拉肚子呢就是说不一定是明显的脓血啊等等。还有呢它比较容易出现肛瘘还有肛周的脓肿，就是我们肛门那个地方会发生一些病变。另外的话呢它会容易形成肠道的狭窄和梗阻，因为刚才我说了它会形成包块，它是穿透性的，所以它会更加容易引起狭窄啊，还有肠梗阻，就是肚子胀放不出来屁，大不出来便，然后恶心想吐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全身症状会比溃结啊，会比普通的肠炎更重，比如说消瘦啊、低烧啊、营养不良啊等等，这些症状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加严重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
0: 它这个有没有一个诱因啊？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哎，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受凉了，然后我今天拉肚子了，
1: 对，
0: 哎，我这个吃了什么东西了，拉肚子了，它这个有诱因吗？
1: 这个的话呢，我确实遇到过有诱因的，就是有好几个年轻的病人是跟我讲，吃了龙虾回来不舒服，吃了一个冰的火锅，再加上烧烤麻辣烫不舒服，就这段时间就真的，我还比如说我跟这个病人说我吃了火锅烧烤了，然后发烧肚子不舒服，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次那个病人一样是脓细胞很高溃结吧？结果一查出来，真的脓细胞超过了100个，马上要去做培养什么之类的，就感觉几率高了。就说他这个呢跟普通的胃肠炎的区别就在于，第一看他这个发作的这个症状时间，比如说我昨天吃了不好的东西，今天发烧了又吐又拉了，那么我们医生会给他立马查一个血的感染指标，再查一个大便，如果大便没有什么脓细胞没有什么血，然后血常规确实挺高的也发烧，那么就考虑一些普通性的细菌性的肠炎，我们有好多细菌都会引起的。那如果说这个人又发烧，大便里面脓细胞又很高，肚子也疼，那么符合一个特征的我们国家的二类的，就是一类的传染病叫细菌性痢疾，痢疾杆菌，那么我就要给病人再做一个大便的培养，如果培养出来哎，确实是的，那就按照细菌性痢疾正规的治疗，那如果培养出来不是，那么我们还是抗菌治疗，然后再定期复查大便。那如果这个人像我上次那个姑娘一样，她拉肚子，大便里面有粘液有点血，但是她血象正常， C 反应蛋白稍微高一点，然后完全不发烧，那就更加要小心这个炎症性肠病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要赶快让她 尽快的能做一个肠镜来明确一下。对，
6: 而且现在做肠镜也不会像大家想那么恐怖了，有无痛肠镜。
1: 对对，无痛肠镜、无痛胃镜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基本上90%的人都会选择做无痛的胃肠镜。所谓的无痛胃肠镜

0: 是的。
1: 如果说确诊的话，嗯，确诊的话，
0: 嗯，
1: 这个治疗是不是很麻烦？
0: 嗯，治疗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比较轻度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氏病呢，
1: 嗯，
0: 那么我们最常水杨酸类的制剂，以前的话呢，
1: 我想到了美容产品
0: 啊，哦，不是不是，以前的话呢，柳氮磺吡啶是我们国产的，我们还用，
1: 嗯，
0: 但是呢，它的副作用相对而言比较大，嗯，对血常规、对我们的肝肾功能的影响有，所以吃了药之后要复查，
1: 嗯，
0: 而且效果呢，它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啊，它的生物利用度啊，会稍微欠缺一点。
1: 嗯， 嗯，
0: 我在十年八年前还用的，那时候我们医院还有这个药，但是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用那个比较好的，叫美沙拉嗪制剂。
1: 哦，
0: 美沙拉嗪呢，这个药呢，它是对炎症反应的抑制啊，还有对于这个炎症性肠病啊，算是属于一个对症用药，
1: 嗯，
0: 效果非常明显。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吃龙虾的小姑娘，她一开始吃了一点消炎的药，像普通的诺氟沙星啊、头孢啊，
1: 嗯，
0: 稍微缓解一点，但是还是比较严重。肠镜做了之后确诊了美沙拉嗪，足量的吃了起来，一天吃四克，然后一两天之后就会有明显的大便，直接的就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1: 哦，
0: 对，它是属于一个轻度到中度之间的，
1: 发现的比较早。
0: 单吃这个药，我又给它加了一点益生菌，
1: 哦，
0: 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哦，
0: 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那如果光吃美沙拉嗪不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局部的来了。首先可能加一点激素类的用药，
1: 嗯，
0: 就是各种泼尼松啊等等这些的。
1: 大家不要就是排斥这种药，
0: 对，不要排斥激素，
1: 救命呢，
0: 对，激素的话确实长期用不好，
1: 嗯，
0: 比如说会形成满月脸、水牛背啊这些外貌的改变，
1: 骨质疏松啊，
0: 骨质疏松啊，哦，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只要你能够缓慢的减药，慢慢的停药，那么用的时间不过长，适应那些激素依赖啊，然后又频繁复发的一些人，
1: 嗯，
0: 就等于说它是一级一级递增的。
1: 会不会有人严重到需要就手术啊这种？
0: 哎，因为它还确实有这个癌变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风险
1: 、嗯，
0: 那么有一些特别特别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先用这个保守的这些治疗，因为
1: 控制住，
0: 因为有的时候它如果是那种溃结全肠道的，那你这个手术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
1: 嗯，
0: 那全结肠切除，那你总的来说还是切除，那你总的来说还是会影响
1: 生活质量。
0: 是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得了这个病之后，以后在这个饮食上咱们就不能大快朵颐了，就很多要忌口的？
0: 嗯，确实得了这个病呢，我们有见过长期上夜班辞职的。也见过就是长期吃辣的刺激的，然后就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要控制的。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就烦在就算是你上再好的药，或者是你用这个美沙拉嗪效果特别好，你非常开心，你用了三五天一个礼拜，你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了，但是你一旦快速的停药，它会容易复发。
1: 哦，
0: 甚至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容易复发，
1: 嗯嗯，
0: 我们有见过吃了一年了感觉好多了，
1: 嗯，
0: 复查肠镜也很不错，停药了然后再复发的人。所以我们是建议一开始足量给药，然后慢慢的减量，到一段的时间之后呢，我们要维持，可能要维持1.5克到2克每天，
1: 嗯嗯，
0: 然后让吃一段时间，然后定期的复查。
1: 这个炎症性肠病对任何人来讲可能都不轻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相信哈，现在的这个医学其实还是会让很多的患正常人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0: 可以的，
1: 是
0: 的，是
1: 的啊，
0: 嗯，
1: 肠道或许暂时不再完美，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完整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

0: 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我是周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皮肤暂时会变干。

燥的原液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液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液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液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液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液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液。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观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小情，以发光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
1: 天城镇的江苏世泰诊断技术有限公司车间满负荷运转，订单排期饱满，凭借过硬品质与持续创新，为边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徐宁静、殷沙琛、方磊报道。走进世泰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载玻片生产检验包装高效有序。企业日产载玻片200万片，年产量近9亿片，稳居全球前三。受国际市场及政策利好带动，今年以来持续满负荷生产，一季度产能同比增长20%，订单交付期已排至1个半月后，全年产值有望稳步提升。江苏世泰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总监张德超：
2: 一季度呢，增长同比增长了约20%左右，非常繁忙。未来呢，我们预期向好，因此呢，我们在2026年未来的一段时间会继续提升产能。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产品线预期要提升40%的产能。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
3: 持续增长。
1: 亮眼成绩源于稳定品质。作为边城镇重点企业，世泰诊断持续优化工艺，严把质检关，通过技术升级与精细化管控，产品良品率从75%提升至95%。品质提升让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全球多国。
2: 评价一个耗材的好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单个产品的绝对好与坏，而是你大批量生产。比如说我们载玻片年生产有。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院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5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今天是世界甲状腺日，甲状腺被称为人体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很多人不知道，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正在慢慢透支甲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能。很多人不知道。盲目大量补碘，吃海藻保健品，误以为补碘越多越好，反而加重甲状腺负担。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食物，频繁吃夜宵，扰乱内分泌平衡，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后天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
3: 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6: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
7: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
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7: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9: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们气呀，观众音呐，
1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
11: 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可能有的朋友听着不太舒服啊，说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不是违心呢？按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来解释，这叫顺其自然。回到我们的节目正题，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之前两期节目咱们是连续收听了闹江州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今天这期节目里咱们继续收听第三部分。
12: 歹徒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一回，这个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慢慢剃，把这封条剃下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派啊，确实是一个大反派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儿都着急呀、啊。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直不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 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硬的口气重新写一封回信。我们知道他父子之间通信呢，必须装在这个盒里边，回信也装在这儿。咱们呢仿这么一封信，连章在笔体全仿好了，装在里面，你拿回去告诉九江知府，他父亲说了要把人犯地解进京，进东京汴梁必须路过水泊梁山，我们安排下伏兵把三爷救下来也就是了。哦，原来是这样，找人写封信，我明白了，那得有高人呢。众位，你们哪一位能学得了蔡京的字儿？都学不了。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冲动呗。戴宗说行，我死去，我晚上给你们托梦，哪有你们这样，太不义气了。兄弟你别着急，我们是写不了啊，我们能找人。哦，找谁呀？下了山之后，就在济州地界有两位高人，一位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位叫御笔匠金大坚。萧让学写字是一绝，蔡京是大书法家苏黄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写坚，萧让学最好啊，萧让学他一绝，玉璧将金大他一绝。玉璧将金大坚说这两位住哪儿啊，有人说了这住哪儿那住哪儿，哥俩是兵分两路，这边呢戴宗去见萧让啊，刘唐呢去请金大坚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戴宗去请这位圣手书生萧让，来到萧家一瞧啊，怎么都破成这样了啊，这院里边非常的萧条啊，站门口喊了半天，萧让出来了，从头上到脚下破衣啰嗦，头上连帽子都没有，身上衣服我除了补丁就是补丁，到最后啊这个衣服破得挂不住补丁了，拿绳子系一疙瘩，浑身上下竟是烧麦，脚底这双鞋前面张嘴后边张嘴啊，脚面跟脚底是分着的，拿绳子捆上，这一喊萧先生在吗，萧先生出来了啊，还很清高，哦，何方贵客啊，啊，请院中待茶，不让进屋啊，屋里不定多破了啊，这个我呀求您有事儿啊，我乃是九江府有一大财主，财主家里边请您呢去写字儿，说这次去准备啊花纹银500两，但不知您有没有时间，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花纹银500两， 寡文银五百两，寡文银五百两，寡文银五百两，寡文银五百两，寡文银五百两，寡文银五百两，寡文银五百两，寡文银五百两，寡文银五百两，寡文银五百两，寡文银五百两，寡文银五百两，寡文银五百两，那就走吧。哦，好，那好极了，您收拾收拾，我没什么可收拾的啊。那么门关上，嗨，没可丢的，快走吧。之前呢，跟刘唐说好了，就在双阳岔路口这儿啊，那儿集合。呼，带着肖先生来了，来这儿等着吧。嗯，啊，好啊，没想到有大财主啊，赏识咱们的文采啊，太好了，这回回来咱哥俩可就发财了啊。好，您辛苦啊，您辛苦，您辛苦，辛苦。戴宗说：“别废话，来，推车走吧。”刘唐推车就快呀，哥俩急似风一般。简短结束，来在了梁山。大伙儿往外一迎啊，这两位大文人打车上下来都不会走道了，车太快了，出来也没吃东西，可饿死我了。这是什么所在啊？说这是水泊梁山。哥俩又躺车上，快送我们回去。我是念书之人呐，我怎么到这儿了？刚要走，后边人苍啷啷把刀都抻出来了啊，走不了了。吴用出来了，两位久仰了，多有得罪。我乃是梁山上的军师，我叫吴用。哎呀呀呀，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今天请我们俩人来，有什么事儿没有吗？简短截说，有一封信需要二位帮忙，一个写字，一个盖章。啊，行，没问题啊，我们就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完事之后能送我们回去吗？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事成之后还让他送您回去。你有慢车吗？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实在受不了这个玩意儿啊！好，那都好商量，来吧，拿纸，这儿就写，那儿就开始找石头料子，这儿刻章，一宿的功夫成了，拿过来先给戴宗看。为什么呢？戴宗得干这个事儿，他经常向金子坚挺着急，我们这活都完了，你看看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军师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坐在这儿不说话啊，这俩人劝你，想事儿想完事儿送咱俩走。对对对对，别叫我，别叫我，他们等着。军师想完事儿送我们走啊。军师闭目不语。戴宗下山了，这会儿上船了，嗯，给他送过去了，过了金沙滩了，到岸边了，赶奔九江。到了九江，见着蔡德章，看这封信，字体没错，是蔡京写的，还有一个章。嗨，说到这儿，军师把眼睁开了，戴宗这命也搭在里头了。大伙儿都愣了，军师怎么了？哎呀，怨我一时的疏忽，那个章上刻的是什么？刻的是什么？你刚刻你刻的你忘了吗？翰林蔡京。对，天下人都知道蔡京给人的回信上盖的是翰林蔡京，可有一节，这封信是回给他儿子的呀，给儿子的信他不能盖他官衔啊，就这个章 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儿子的姓，他不能盖他
13: 告我了。萧让、金大坚对视了一眼，军师入伙都要什么条件？加官进禄指日可待，还挺高兴。你看看这事闹的，来，黄师兄你也看一看家父的信哦，瞻仰一下老师的手谕。他是采经的学生，毕恭毕敬接过来看了看，扑哧就乐了，哈哈，戴宗，你好大的胆子！有这么句话，九江府好门黄文炳难惹呀，真聪明。第一，这章不对，军事说了，人家想到了，没有说这个爸爸给儿子写信还写上了啊，某某团国家一级演员谁谁谁，没有，就是写一爸爸谁谁谁就完了，哪有爸爸写全职还写官衔的，疯了。此其一，其二，这张纸拿起来这字儿立着不能看啊，你看平着看像蔡京的，立起来瞧这字儿，他走去终归是仿学的，而且拿着鼻子边一闻，你闻那个章不香，举起来冲着灯一照，这个印它不亮。为什么呢？过去传说有一种鸟叫润梦鸟，逮着之后一雌一雄下在锅里熬那个油，那个公的那个油啊调完了印泥是进贡给皇上，这母的这油调完了是给丞相的。蔡京那个章盖完了，你闻喷鼻香，今儿你闻闻，你闻有味儿吗？啊，九江知府一提鼻子，这是韭菜味儿的，这是啊，都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啊，九江。
14: 由此里则有抄手稳时两根不着，扯下去与我打。
13: 兵帮五四摁倒就打。嘿呀，戴大爷咬紧牙关，不着没有不知道啊。黄文炳乐了，来吧，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给他上脑箍。
12: 脑箍
13: 啊，您写一封信派人去，去请什么呀，叫龙庭剑。天下分五路安抚使，每一路安抚使都有一口龙庭剑，龙庭剑就好比是皇上的尚方剑呢啊，都是封疆大吏手里才有的。派人去到上县衙门去请龙庭剑，龙庭剑三天后一到，马上把人犯就斩，头地解进京，把脑袋送去也就是了。这儿赶紧走公文走公事，派人奔上县衙门去调龙庭剑。梁山坡的人已经坐船的走汉路的埋伏在九江左右，已经听到了说有这个龙庭剑要到，怕就怕这手，龙庭剑要是到了什么都不问，可以先把人杀了。什么时候来的呢？按现在钟点说话，夜里十二点龙庭剑到了。上县衙门中军官背着龙庭剑，带着十几个随从快马加鞭，
12: 这是紧急的事情，来在了江州城以下，勒住了马，城门都关了，半夜里不开门，这赶紧喊开门开门。上边兵丁往下一瞧，黑更半夜干嘛的？哪儿的？我们是上县衙门的。哦，上县衙门的，这个有骗子没有啊？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混蛋啊，骗子是我，我就是骗子，我姓。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底下是上差急了，这个上县衙门派一弱智来啊！啊，你敢这样说我？我姓王啊！后边的王八蛋是骂守门的官兵，王八蛋啊！上边还挺实的。哎呦嚯，你稍等啊！门开了，来，八蛋兄里边请。扎人啊？怎么着？哦，这有令牌令箭，接过来。上差稍等，转身往里边就走。这会儿功夫，宋三爷还睡着觉呢。啊，现在重点说，早晨四点啊，迷迷糊糊正睡觉了，呼噜呼噜进来一帮人。把这牢门打开了，有人过来推他，嘿嘿嘿，三爷三爷三爷，行行啊，给您道喜给您道喜。三爷一睁眼，哦，同喜同喜同喜同喜，我们不喜啊，您一人喜啊。这儿抓起人来往外就走，叫脚不沾地。来在牢门这儿，您看好了，这是牢门，这是外边的公差，这里边是抓人的公差。拉住这个人往外送，嘴里得说话，送了，所以送了外边得接，接之后才敢喊收了。如果说这儿说送了，外边那儿没说收的时候，犯人拿脑袋比如说找门框帮一下子死了，这责任在里边，这是互相推卸责任的地方啊。这儿一喊送了，那儿说收了，把人犯抓出来叫脚不沾地。来了大堂之上啊，九江府这儿等着呢，抬进宋江来往这儿一扔，九江府这桌子上叠好了这么长的纸条啊，写着人犯姓什么叫什么，这儿监斩人犯一名，这儿写的是宋江，那张写的是戴宗。待会儿一喊人名字的时候呢，他就拿着笔啊画一对勾，咱们总看那个电视剧也好戏也好，人名字上画一圈，然后就有一对勾啊。这个勾这杆笔必须是新笔，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要用茶水把它调了，调好之后拿这，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而且要蘸朱砂，朱砂。宋江，你要是有人就吓懵了，喊不出来，答应不了。旁边的差人有，凡子有人答应，只要有人答应，这笔就往外一勾，这人算死了。但您记好了啊，如果是一个人犯，这笔这么甩；俩人犯，头一个往里勾，第二个才往外勾。反正不管几个人犯，最后一笔要甩出去，甩出去之后这笔当时就撒手，笔往下一落，所有人都躲。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衣服就是谁的外快，啊，这扔在边上，这个犯人光着膀子。底下穿着裤子穿着什么的，这是留点脸面的，脚底下砸着料，上身可是没有任何的锁链， 紧跟着拿着一根绳子来，这根绳子一丈长，双着扣下来，打脖梗子下来，拴着俩胳膊，俩膀子俩花，俩胳膊这是俩花，脖子后边一个花，这叫五花大绑。绑好了，刚才桌子上那个纸条拿过来，上面叠出一尖来，找一根竹竿，这么穿好了，顺脖子后边这花插下去，底下插到手里边那个花，这么一别，插上这个招子，把人犯架起来往外就走。衙门口大门是六扇门，正当中两扇门，老爷出来进去走这儿，或者来了上差，来了上司衙门人，来了圣旨，从这儿走。平时这两边的左为青龙，右为白虎，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出来进去都走这儿，白虎门只有杀人的时候才开。今天把宋江搭出来，白虎门打开，就把宋三爷从这门弄出来。衙门口以外有这么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一根筷子，插着一块肥肉，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壶酒。别看就是三样，库里边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赵匡胤定的规矩，说犯人都要开刀问斩了，阴曹路上做一个饱死鬼，库里拨银拨200两，最早给他们办这么一桌酒菜，哪有这么心宽的人呢？吃不下去，到后来呢，改成4大碗烩菜，这也没人吃，最后俩菜一个菜，到最后改了，就是一片肉啊，这叫斩酒片肉，长休饭，永别酒。把犯人架出来之后，拿筷子，这块肉半把这个酒拿过来了，酒有搁壶里边的，有搁碗里边的啊，搁在犯人嘴边一灌，转过身来，啪，得把这碗摔碎。如果说这酒碗今天摔碎了，说明今天杀人会很顺利，如果没碎，今天可能要出事儿。今天宋三爷这碗拿过来往嘴边一灌，一扭身把这碗往这一扔，扔到白虎门跟前，这碗还没掉地下，白虎门里出了一只脚，谁呀？蔡德章的表哥，闲着没事啊，跑这儿玩来了，还穿了一身新衣裳，而且来的时候打东京汴梁带了一双新鞋，呵，小对鞋，这好看呢，为了让大伙看看显摆这鞋，今天裤子跟衣裳还特意往上系了一件。他不懂外行啊，大伙都打青龙门走，他觉得这边清静，他把脚打这儿伸出来了，亮靴底儿，看看我这鞋，刚出来啪一下子这碗掉到脚上了，呵，这个别扭，眼泪都下来了，你这叫什么事儿？这是啊，他转身走了，几个刽子手看了看，心说够呛，今天要出事儿，但也顾不过来了，有人把条案撤下去压起宋，今天要出事儿，但也今天要出事儿，但也今天要出事儿，但也今天要出事儿，但也今天要出事儿，但也今天要出事儿，但也今天要出事儿，但也今天要出事儿，但也今天要出事儿，但也今天要出事儿，但也今天要出事儿，但也今天要出事儿，但也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今天要出事儿，但要
15: 头一个走的是本地的地保，扛着一个大牌子，这叫贩油牌，
13: 上面写这个犯人到底因为什么杀了他啊，犯的什么罪，扛着牌子得让老百姓知道。第二个是刑房的书立，因为什么呢，这牌子立到法场的时候得有一个人来讲啊，给念，老百姓竟不认字的得有一先生。第三个是那个放炮的，这位咱们讲大炮三声人头落地嘛，他拎着三个炮，他在后边跟着，这手拿根香点着了，一边走一边吹，上那放炮去，再有大砍刀。这之后就是犯人，这个犯人一般来说呀，都是走着走，多大官一般来说也没有坐车的。那么坐车呢，就得是位极人臣，

0: 车分两种，一种是这个笼子式的，啊，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笼子，啊，两边俩轱辘，犯人跟里边脑袋露出来，这个车前面有一根绳子，是兵丁拉着这根绳子往前走，或者呢是六块板，整个是一个箱子，箱子上边呢露一窟窿，人脑袋钻出来，位极人臣才会有这种待遇，一般的没有。今天杀宋三爷没那麻烦，来在这儿了，那都跑好了庄子，把人往这一绑，跟前是俩坑，这边是宋三爷，这边是戴宗，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长叹一口气，万没想到九江这儿因为一句话是命丧此处，可哪知道整个九江这四城之外到处都是梁山好汉，人员聚齐了，军师吴用看了一眼朝天王晁盖点点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山好汉，人员聚齐进城去，咱们要大闹江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

0: 使，跟我坐对面桌的那位。
1: 哦，你们一个单位？
0: 一个单位的。哎，这人可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见什么烦什么。
1: 是啊，
0: 每天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
1: 哦，
0: 他那眉毛您看吧，
1: 嗯，
0: 一天到晚不变样，老是8:20。
1: 这眉毛要跟我云云合适。
0: 怎么跟您云云合适呢？
1: 我老是9:01。我老横着。
0: 其实啊，他姓范。
1: 哦，
0: 就因为他好烦，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烦。
1: 那么这人生来就烦吗？
0: 啊，不，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的性格呀。
1: 什么时候？
0: 年轻的时候。
1: 哦
0: 哦，那个生活兴趣多了。
1: 都爱好什么呀？
0: 像什么种个花，养个草，
1: 嗯，
0: 逮个蛐蛐，喂个鸟。
1: 嚯，
0: 他那屋里您看吧，
1: 嗯，
0: 墙上挂着鸟笼子，铺底下搁着蛐蛐罐，外边拴着狗，屋里他养着猫，背后垛上放4个大鱼缸。
1: 把鱼缸放背后垛上，
0: 那儿暖和呀。
1: 哦，这还是热带鱼。
0: 哎，嗯，别看这么多爱好，工作没耽误。
1: 会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先进生产者呀，
1: 还是好样的。
0: 工作了没几年，
1: 嗯，
0: 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1: 结婚了。
0: 又没一年，
1: 嗯，
0: 爱人怀孕了，
1: 有喜了，
0: 把他给忙活坏了。
1: 那是，啊，
0: 得照顾啊。
1: 对，
0: 保胎药买了20多种，那儿预备着，
1: 嗯，还真下本。
0: 生下孩子就更乐了，
1: 天然进口，喜事儿，啊，
0: 就是，
1: 嗯，
0: 一抱孩子您看那劲头。
1: 哦，嗯，你这是填炮弹呢？
0: 什么填炮弹？
1: 这什么姿势？这是
0: 他这个头一个，他不知怎么抱着。
1: 好，连抱孩子都不会。
0: 冲着孩子他乐。
1: 是啊。
0: 孩子他妈
1: 干嘛呀？
0: 你看咱们也有孩子了。
1: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这孩子长得多好啊！
1: 嗯，
0: 随你。
1: 这就夸上了。
0: 长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你别说，
1: 嗯，
0: 长这几样东西将来都有用。
1: 现在就有用。
0: 不是，你说他怎么琢磨，他这鼻子上还有窟窿眼儿啊？
1: 那死堂的怎么出气儿啊？
0: 都说咱们孩子瘦瘦点怕什么的，
1: 嗯，
0: 这叫别看咱们孩子膘不够，是有钱难买老来瘦。
1: 哎，对，这这么点孩子挨得上吗？
0: 美的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高兴，
0: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1: 是啊，
0: 下班以后哼唧唧就跑出去了。
1: 我还爱唱。
0: 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干嘛去啊？
0: 接孩子去。
1: 多高兴，
0: 嗯，把孩子放到家里，
1: 嗯，
0: 抄起一个小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干嘛去啊？
0: 取奶去。
1: 你瞧这乐和劲儿，
0: 放下奶瓶子又抄起一个瓶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又干嘛去啊？
0: 打橘子汁去。
1: 真够忙活的。
0: 放下橘子汁，抄起一个小盆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又干嘛去啊？
0: 洗尿戒子去。
1: 洗戒子还唱呢。
0: 一块一块洗完了往铁丝上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这什么音乐呀？
0: 欢迎外宾，咱们生彩旗了。
1: 哎呦，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
0: 您说他那时候乐呵不乐呵？
1: 哎，看起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0: 可是现在，
1: 嗯，
0: 这股热闹劲儿在他身上您是一点都找不着了。
1: 因为什么呢？
0: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1: 哎
0: 啊，
1: 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0: 头一年是一个，
1: 嗯，
0: 后二年又生了四个。
1: 怎么两年生四个呀？
0: 两胎赶上全是双棒。
1: 哎呦，这巧劲儿，这一下五个孩子。
0: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生育宣传吗？
1: 哎呦，他的罪孽可大了。
0: 喜欢孩子那点劲头是一点都没了。
1: 你瞧瞧，
0: 他下班回家了，你说孩子见爸爸回来多喜欢呢。
1: 那是啊，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拍着小手欢迎他，
1: 都这样。
0: 你看他这劲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叫什么呀？拜拜拜拜，干嘛呢？那这是
1: 孩子，这是喜欢你。
0: 喜欢什么？你们都哪儿来的呀？你们这
1: 怎么说话？
0: 不是，你看你们那脏相，怎么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了？你们
1: 这孩子赶上了吗？
0: 一个个都跟俘虏似的。我跟你
1: 说，这孩子又不好了。
0: 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帮小爸爸？
1: 这你怨谁？
0: 一天到晚就这么愁眉苦脸的。
1: 你瞧瞧，
0: 爱人提前15年退休了。
1: 怎么提前那么多年呢？
0: 他挣那点工资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钱呢。
1: 孩子太多了
0: 啊，嗯，自己连着2级工资都没调上。
1: 那是因为什么呢？
0: 老请假，不是病假就是事假，带孩子看病去。
1: 你看看，工作也受影响了
0: 啊，嗯，现在那个生活的兴趣一点都没了。
1: 他那热带鱼呢？
0: 热带鱼都喂鸟了。
1: 鸟呢？
0: 鸟让猫给叼了。
1: 猫呢？
0: 猫让狗给咬了。狗让他宰了，炖点肉全让他一人给开了。
1: 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0: 蛐蛐也没落着好，
1: 哪儿去了？
0: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0: 哎，全完了。那么还唱不唱了？
1: 唱什么呀？
0: 也没心情唱。
1: 烦还烦不过来呢。
0: 真是的。
1: 哎，你别说，头些日子听他哼哼两句，
0: 又唱来着。
1: 那天我在家里正没事呢，也不是怎么他在外边唱上了。
0: 唱什么来着？
1: 呀嘞吧得吉鲁萨，都可以拿开了。哎呦，我一听多难听啊！这个。
0: 怎么听得这么惨的慌？
1: 推窗户一看，没法不惨。
0: 干什么呢？
1: 带着几个孩子，拽着一个平板三轮，正拉那碎砖头呢，在那。
0: 房子也不够住的了。
1: 就是啊，现在这个人呢，是家里烦，班上班上烦呐。
0: 上班的烦什么呢？
1: 哎呦，那劲儿大了。
0: 是啊，
1: 您看一进办公室那样子。一推门，
0: 进办公室，
1: 咔嚓，这脸就耷拉下来了。
0: 这就算烦上了。自己跟自己较劲，
1: 一天到晚的真烦人。破电话响什么响什么破电话？
0: 什么叫破电话？响了就得接。
1: 人不知道回来到。
0: 说什么呢也不是。
1: 人这烦着，上班来什么电话？
0: 人家是联系工作的。
1: 联系工作啊？下班再说。
0: 下班找谁说去？
1: 人上班，人家这好些事呢，干嘛来电话这个？
0: 那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1: 我最烦开会，你知道吗？
0: 要是涨工资的会呢？
1: 不涨了，没我的事儿，我不涨了。我
0: 会后还有文艺节目呢。
1: 你别提文艺节目啊，我最烦节目。
0: 节目也不爱看呢。
1: 现在这节目都什么呀？上次打开电视还说相声，什么祖爷爷，不是谁说那玩意儿？
2: 你说的？
0: 那是我说的啊，叫祖爷的烦恼。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你说的？我最烦你，你知道吗？我最烦你。
0: 哟，我也找你了。
1: 真是哪年电视里你都出来好几年了，你连个儿你都不长。
0: 我什么岁数了，我还穿个儿？
1: 你也长不了个儿了。你说那都什么？什么有祖爷，有 TDK， 有三洋，那都干嘛呢？那是
0: 宣传计划生育。
1: 计划生育有你什么事儿？你多大岁数你还生吗？你这
0: 哎，怎么这么说话？我告诉你
1: 啊，
0: 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咱们大家都得关心。
1: 是你关心可以，你那计划生育那是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那是生孩子。
0: 是啊，
1: 你怎么跑台上生来了？
0: 那谁跑台上生来了？
1: 你台上你说点大伙儿那关心的事儿行不行？
0: 那依你说说什么？
1: 在台上
0: 啊，
1: 你台上你说说那冬储大白菜。
0: 对了，大白菜。
1: 不是，你说说那个蜂窝煤倒烟，你说买那油饼不够分量。你说上次我买鞋去，怎么两只都给一顺边的？你说
0: 这事儿都让他赶上了，
1: 对不对？
0: 我告诉你，要是不宣传计划生育，让人口继续增长，把生产的东西都给吃光用光，咱们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就得不到改善。
1: 是，你可以说，你别在台上，你这话你上台下边说去。
0: 台下我跟谁说呀？
1: 你找那没人地方你说吧。没
0: 人说谁听啊？
1: 你台上这是个高雅的，你说你讲的都什么？你说
0: 这有什么呀？
1: 啊，
0: 宣传计划生育就要大讲控制人口啊！
1: 你看你又来劲了，你
0: 什么叫来劲？
1: 这时候他又你说你现在你今儿你就你怎么控制什么？你说你冲上到京东那儿，你说
0: 我们讲一讲
1: 啊，
0: 控制人口对我们祖国未来的作用
1: 啊，
0: 从现在开始实行以地为主的方针。
1: 哎，你等等什么？你说那是，哎呦，那话多难！他说什么以币为主，那币是，哎呦，这话还
0: 这怎么会难听？
1: 你说那
0: 少生优生，实行避孕。
1: 我不听了，这话我听了。
0: 你这怎么
1: 了？这话
0: 这怎么？
1: 你台上你唱歌可以啊？
0: 啊，
1: 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楼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多好听啊！
0: 好听、
1: 啊。你能唱哪个字儿吗？
0: 唱什么呀？
1: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限好楼喂，以币为主就是讲币呀嘛币呀运，多难听啊！那
0: 我让你拿这词儿都这么唱下来了。
1: 我给你出主意。
0: 你说，
1: 你说现在这个滥砍滥伐的树都没了。
0: 对。这跟人多也有关系，要住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我们宣传计划生育。
1: 是
0: 啊，
1: 是你可以说说现在早早谈恋爱了，你可以青年、
0: 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1: 是啊，
0: 你
1: 可以说说现在这个，哎呀，工作不好找了，又是怎么？
0: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
1: 是啊，你可以说说啊，这个现在这不都是过去闹的吗？
0: 是啊，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从这一代实行计划生育啊。
1: 是啊，你可以说计划生育。
0: 对呀、现在正说这个呢。
1: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你
0: 谁带你了？这就离不开，
1: 老离不开，动不动你就说，今天来有没有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
0: 我看应该给你检查。
1: 给我检查什么？
0: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1: 我没法不烦，我没法不烦。
0: 你怎么了？
1: 你早干什么去了？哎、你年轻时候你干什么？你脸这模样，你才宣传了你。宣传20年，我至于这么烦吗？我
0: 他嫌我宣传晚了，
1: 他一着急把实话就给说出来了，
0: 他自己也明白了。
1: 我不说你也想象得出来啊，40来岁的人，5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0: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1: 别人有的生活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家庭快乐，他享受不到。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累，国家受罪，
0: 所以他个人就老烦。
1: 别人看他这样，你说能好受吗？
0: 也看不过去，
1: 可怜他。
0: 就是、
1: 啊，老樊，别这么愁眉苦脸的。
0: 哎，
1: 告诉你个好事。
0: 什么事儿？
1: 今儿来通知了。嘿，买电冰箱，10台以上，10个人买，咱们减价减好些，你算一个怎么样？
0: 你瞧这多好啊！
1: 挺好的事儿，他也烦。
0: 是啊，
1: 买什么？
0: 电冰箱。
1: 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0: 往里放东西啊。
1: 我们家有大衣柜。
0: 嗨，谁说那吃的？你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1: 剩下吃的
0: 啊？
1: 我们家剩得下吗？那我们家剩得下吗？咱们剩下甭往里藏啊，是吧？一转眼就找不着。你们家孩子手快着，跟狼似的。没有我的事，我算了，您买我。
0: 他是用不着。哎，那你也别走，我上。
1: 不是，你这烦你干嘛？你老人生。
0: 买张电影票，看电影来。
1: 什么电影？那烦着呢。
0: 逛逛公园。
1: 逛什么公园？烦着呢。
0: 吃点冷饮。
1: 人家不吃，烦着呢。
0: 吃点冷饮就痛快了。
1: 我痛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兜里有钱吗？
0: 你怎么没有？
1: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爱人把晚饭给准备好了，
0: 吃饭吧。
1: 见了饭他也烦。
0: 是啊，
1: 中午不是吃一回，怎么又吃啊？
0: 那能代替晚上吗？
1: 我回到家，我心里就堵，我不吃了。我跟你说吧。
0: 哎，别叫我干你
1: 啊！
0: 再烦也得吃饭。
1: 不吃我就不吃。
0: 人是铁，饭是钢。
1: 我烦，我就
0: 得吃的。
1: 你别叫啊！你要叫我豁出来，我可吃。
0: 哎，你吃什么呀？
1: 我吃药。
0: 别吃药啊！
1: 你拦着什么？
0: 你得往开了想。
1: 吃什么药？我吃去火的药。
0: 哦，你这火还真不小。
1: 这，把你妈那大药盒给我拿过来。
0: 真有存药。
1: 我就这个吧。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
0: 这药不定多少年了。
1: 刚才我来玩这个。嚯，
0: 你喝口水。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谁把药给送下去了？这个老樊坐在一边消气儿去，
0: 这还不错。
1: 消了没会儿，就听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
0: 气儿消下去了，
1: 气儿顶上来了。
0: 怎么到顶上来了？
1: 不但顶上，今儿这气儿还有点怪。
0: 嗯，
1: 顺着肚子串圈儿。
0: 你瞧，
1: 老樊在外边堵着。
0: 嗯，
1: 喂，哎呦，这边上来了。
0: 怎么？
1: 老樊一想，坏了，
0: 怎么呢？
1: 我吃的那什么药，我也没看到哪个年头的呀！
0: 哎呦，别再是药物中毒！
1: 想到这儿，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汗珠子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8:20的眉毛立刻成11:05了，在那儿
0: 全种一块儿去了。
1: 哎呦，当时吓得他，孩子，快把你妈给叫来！
0: 叫孩子妈干嘛？
1: 我跟你妈说两句话。
0: 说什么呀？
1: 甭管说什么，也许说完我就回去了。
0: 哦，这是要留遗言了。
1: 得了，眼看着把你们也拉扯大了，我也该走了。要不怎么叫接班的？我
0: 哪有这么接班的呀？
1: 您说这些年我怎么
0: 怎么还要唱啊？
1: 孩子多了真叫苦啊苦，得我没处说啊，都怪我自己呀、错，走了这么那个一步啊哎呀，回呀那个回呀，当初我要幸福那个没幸福啊，现在工资才45啊，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那个天儿哎，哎，你说我糊涂不糊涂啊？
0: 多可怜呢！哎，
1: 低头看见药盒，他可乐了，
0: 都要死了还乐呢？
1: 他知道他死不了了，
0: 吃的什么药啊？
1: 保胎丸。
3: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错走了这一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映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一人分饰多角涉网恋骗局，句容法院审结诈骗案。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首部专门规章7月1日起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旅游法执法检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本以为是天降良缘，没想到竟是同事精心布置的陷阱。最近，句容法院审结一起网恋诈骗案，被告人一人分饰多角，虚构表妹身份骗取同事钱财，最终因诈骗罪被依法判刑。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案中，被害人李某是某餐厅的员工。2024年9月至10月期间，他的同事蒋某提出要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他。在蒋某的牵线下，李某通过微信与所谓的表妹开始了聊天，感情迅速升温。句容法院刑庭副庭长奚俊杰：
2: 然而，这段看似甜蜜的网恋呢，从头到尾其实都是一张骗局。所谓的表妹，其实就是蒋某用自己的另外一个微信进行假冒的，发给李某看的表妹照片也是蒋某从别人朋友圈里面盗来的。不仅如此呢，蒋某还一人分饰多角，同时用表妹和表妹母亲的账号呢和李某聊天，自导自演了一出母女情深的戏码。
1: 在取得李某信任后，蒋某开始以表妹生病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多次向李某索要钱款。李某信以为真，先后转账人民币3万多元，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
2: 法院呢认定了这个被告人蒋某呢是以非法占用为目的，虚构的相关事实，隐瞒了真相，诈骗了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最终判处了这个被告人蒋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1: 法官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对素未谋面却提及钱财的所谓恋人要保持警惕。
2: 本案呢就是典型的网恋借款型的诈骗类型，被告人利用了被害人感情的迫切需求，编造了变故急需用钱的理由呢，用甜言蜜语铺设真爱的陷阱，引诱呢被害人进行转账。网恋是有风险的，这个谨防网恋诈骗，不要相信所谓的这个天降的爱情，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此次神舟23号任务的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项目中包含了多项实验，其中将在轨开展连续2代水稻种植实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未来有望在太空种水稻、吃稻米。从长远来看，比如将来到火星长期居住，种植水稻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月球将来有可能会建立我国的月球工作站，并不会有大批的人在月球长期生活。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超4%。中国邮政将特色主题邮局打造成邮政服务新名片。截至4月份，中国邮政累计建成主题邮局共881家。记者今天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四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至转阴，23到29度。后天多云，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阵雨渐至转阴，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经常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中国台湾百家唱片。说起这份榜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陆陆续续介绍过其中的一些上榜唱片。或许有人会问，有一些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具有流行度，有一些感觉还特别小众，而一些当时很热门的歌手却没有一张唱片入选，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份榜单啊，是由150个顶尖的音乐专业人士共同评选出的结果，而且呢，只针对作词、作曲、演唱、原创性这四项，完全不考虑销售量和流行度。所以有不少冷门唱片上榜，反而一些畅销歌手却落榜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歌坛王子刘文正在百家榜单上颗粒无收，一代歌后邓丽君也只有一张专辑上榜。所以榜单的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多年以来他一直是音乐爱好者的听歌指南。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将继续中国台湾百家唱片巡礼。

这首歌选自他们1985年2月发行的专辑《从现在开始》。在中国台湾的百家唱片榜单当中，这张专辑排在第18位。这首《从现在开始》是专辑的开场曲，歌里那些延绵不断的电吉他让我想起了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乐团主唱罗红武就像是一个忧郁的诗人，在铿锵的吉他节奏当中啊，释放着浪漫的热情和愤怒，让你感觉忧伤又很年轻。一个学生摇滚乐团在这样愤慨的曲调当中唱着诗一样的歌词，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官体验。说起红蚂蚁这支乐团，或许很多人是一头雾水，他们的演唱生涯之短让他们不可能广为人知。我在想，他们或许是华语音乐史上寿命最短的团体吧。1983年从校园音乐比赛当中脱颖而出，1985年2月发行第一张唱片，同年10月发行第二张唱片，1986年3月就宣告解散。在如此短暂的音乐生涯当中，他们发行了两张唱片，而第一张唱片就入选了中国台湾的百家唱片，并高居第18位。整张专辑只收录了7首作品，却像一口深不可测的井，呈现出那个年代少见的磅礴的气度。今天的重听老唱片中国台湾百家唱片巡礼，我们听专辑《从现在开始》。

0: 这应该是红蚂蚁合唱团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了，《爱情酿的酒》。校园乐坛出身的红蚂蚁合唱团，他们的作品当中有一种没有办法压抑的爆发力和生命力，而这一切在这首《爱情酿的酒》当中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这种少年的轻狂和忧愁很轻易的就能占据到你的心里。主唱罗红武唱的荡气回肠，而作为听众的我们也好像喝了一坛好酒，沉醉其中。
1: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
0: 要真正体会这张专辑，需要了解它诞生的时代背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杨贤为代表的现代民歌风潮席卷了中国台湾，几乎所有的中国台湾地区的歌手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然而谁也没有留意到，在民歌的大环境下，竟然也出现了像红蚂蚁合唱团这样充满独立精神的乐团。在红蚂蚁之前，中国台湾歌坛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摇滚音乐，而红蚂蚁的这张唱片是当时很经典也是很标准的一张摇滚乐专辑。乐团当中的沈光远、罗红武不但是身体力行的先驱，更是后来推动新音乐发展的领军人物。所以虽然专辑只有七首作品，但它的意义却是非凡的。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一首轻快有趣的《模样的女孩》。

这是专辑里最有现场感的作品《模样的女孩》。听到这首歌你就感觉啊，红蚂蚁正在舞台上放歌，身后狂欢的气浪顺着头发向前涌去。这让我想到了1986年3月份他们在高雄举办的第一场也是他们最后一场演唱会。这之后一个年轻热情的乐团就此谢幕了。成军三年，两张专辑，这样的成绩实在算不上亮眼，但乐团的五个年轻人还是在华语歌坛留下了闪亮的一笔。这张从现在开始专辑就是他们留给乐坛的一大笔财富。在录制的时候，五名团员虽然有现场表演的丰富经验，但是对于录音室里所需要的技巧和程序都是很陌生的。这个时候专辑制作人陈世新就担任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整张专辑当中的七首歌曲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四首歌都出自红蚂蚁之手，而后三首歌曲调部分都是由陈世新改编或者创作的，因此前后两部分的歌在味道上略有不同。曲目的安排成功地以第四首《最后的决定》作为桥梁，将两部分歌曲整合起来，一路听起来酣畅淋漓。下面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曲《最后的决定》。

身为校园学子的红蚂蚁在作品当中有他们无法压抑的生命力和爆发力，技巧虽然生疏，但是掩盖不了他们耀眼的光芒。特别要提一句的是，红蚂蚁乐团也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个以乐队形态灌录唱片的团体。滚石唱片在1989年重新出版了这张专辑，并且取名为《红蚂蚁合唱团一》。滚石在唱片文案中写道：“他们预知时代潮流的动荡，他们用歌曲传递理想的主张。红蚂蚁风格悠闲感伤，逍遥自在。他们的创作明显地踏出窠臼，独特的气质和歌声，至今仍令人深深记忆。”让我们记住这个乐团红蚂蚁合唱团，让我们记住这五个年轻人：团长兼鼓手沈光远，吉他手黎旭莹，贝斯手魏茂煌，键盘手钟兴明，还有主唱罗宏武。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执着》。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音乐总是最容易在匆匆流走的时光当中印刻下我们心情里曾经的点滴，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爱听老歌的原因。当然现在开始你可以安静听老歌，安静地和过去重逢，为你送上一首荡漾着柔柔情怀的曲子《爱的世界》。

爱的世界，这是林忆莲1992年专辑《回来爱的身边》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期的林忆莲是都会女子的最佳代言人，独立自信，同时也有些孤独脆弱。爱的世界是专辑当中不算太抢眼的一支作品，整首歌从头到尾没有太大的起伏，从编曲伴奏甚至是林忆莲的演唱都不带一丝丝侵略性，她就这样缓缓地波澜不惊地唱着，却可以让你放下所有防备，最放松地去听，这也是我很爱这首歌的原因。那个时期的林忆莲唱功已经是炉火纯青了，即便是一首波澜不惊的曲子，她也能用自己的嗓音在你的心底掀起阵阵的涟漪。我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位和林忆莲一样眼睛小小的却超级会唱的男人，他在1992年送上了一首让人心神荡漾的作品，

同样是在1992年，吕方发行了专辑《弯弯的月亮》，同名主打歌翻唱了内地歌手陈汝佳的曲子，这在当年还是很少见的。这首歌1989年由内地著名词作家李海英创作，至今有超过20个演唱版本，其中不乏刘欢、蔡琴这样的经典演绎。而我个人最爱的还是吕方1992年的这个版本。让我特别喜欢的原因在于这首歌当中大段的小提琴的加入，让整首歌曲大气又如泣如诉。这半小时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1992。1992年的香港乐坛有林忆莲、吕方这样的实力派，也有黎明这样的优质偶像。那个时代是华语乐坛最繁华的年代，黄金岁月是我们所有人幸福的记忆。

1992年，内地摇滚乐队黑豹出版了专辑《黑豹》，热销了150万盒。其中的《无地自容》和《Don't Break My Heart》红极一时，也让黑豹迎来了事业的最巅峰。30多年过去了，黑豹换了10多任主唱，但不变的是，这两首歌依然能镇得住场子。而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广州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也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杨钰莹的名字在这波浪潮当中迅速家喻户晓。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也是过了百万。同年，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红遍全国。我不想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中考高考期间环境管理的公告。根据公告要求，2026年6月1号至6月19号期间，镇江全城进入静音模式，一切影响考生生活与学习的环境噪声排放单位必须对噪声源进行严格的控制管理，杜绝环境噪声污染。凡在考点附近的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拆迁工程等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单位，应于6月7号至6月9号昼间、6月17号至6月19号昼间停止一切施工作业。市区内居民敏感集中区域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单位，自6月1号至6月18号夜间禁止施工作业。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边界噪声禁止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禁止各类文化娱乐、直播、体育健身、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噪声超标排放。各地要加大对考点附近全方位的环境隐患排查，坚决杜绝市区内尤其是考点附近大气恶臭异味现象的发生。继续关注新闻。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最近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今天上午11点，6省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至明天下午2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零售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东南风转西北风，风力都是3-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后天阴到多云，22到27度左右。 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至转阴，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6: 张香生和范进在高要县遇着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皇上下圣旨，禁止屠宰耕牛。偏偏高要县的县令汤凤还是个回民，这么一来呢，他的餐桌上也就没有牛肉了。可偏偏这边吃着饭的时候，有回教的教亲推举了一位老师傅，给县太爷送来50斤牛肉。什么意思呢？请县太爷通融通融，咱们这回教的教民有不少都是靠宰牛卖牛肉为生的，要是按照这道圣旨严格执行，咱们这没饭吃了呀。所以啊，这件事呢，请县太爷是瞒上不瞒下，咱们呢只不过收敛一点，低调一点，咱们该宰牛还宰牛，该卖牛肉还卖牛肉，这么个意思。当然了，县官呢是单独出去接见这位老师傅的。当时呢，县官没拿定主意，因为这件事儿，你说偷偷摸摸的屠宰不算个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要是严格追究的话，那也算是抗旨不尊呢，那也算是大事儿。所以呢，等接待完了这个回教的老师傅之后， 又回到酒桌上。他呢，想要听一听张静斋张乡绅是个什么意见，因为张乡绅必定也当过一任知县呢。哎，张乡绅说得非常坚决，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不能收他这牛肉，并且不能抗旨不遵，要抗旨不遵的话，那皇上一急眼可是要命的。这汤知县呢深以为然，又继续问，那老先生您看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为妙呢？哎呀，张静斋这心里头高兴，本来上高要县来每年都来，到这干什么来？打秋风来。再说明白一点，占便宜来了。因为高要县比较富裕，这高要县的县太爷汤凤又是张静斋他祖父的门生，这么一来呢还比较近乎，这好歹张乡绅管汤凤还叫一声师叔。其实汤凤啊挺烦他，这张静斋也知道有感觉，今天汤凤有事求到我，我要能帮他出个好主意，那往后我在他的面前我就得眼瞅了，他就不能再烦我。所以呢有心要表现表现，立个功呗，算是转转眼珠琢磨琢磨。师叔啊，其实这件事儿要依我看，对您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呀。您如果处理好了，可以借此机会天下扬名，往后您就可以官运亨通啊。哎，这汤凤一听这个眼睛都亮了，师侄你仔细说说到底应当如何办理为妙。嗨，师叔啊，这样您呢借这个机会表现表现您做事认真一丝不苟，这不是教亲派了老师傅给您送了50斤牛肉吗？这牛肉啊您先放在这儿，叫明天早堂叫这老师傅到这儿听信儿来，他来了明天您一翻脸直接把他打几十板子。

然后用夹夹起来，把这牛肉就给他堆到他的夹上，在外边给他示众啊，在旁边给他贴上告示，把他的所作所为全都公之于众。这件事儿您这么一做，这响动肯定小不了啊，上司肯定能听着这件事儿。上司听着这件事儿，首先对您就得有印象啊，觉着您做事一丝不苟，您心中只有皇上，对皇上对上司您是忠心耿耿，那往后您这提拔有日啊，您要想再升官，那不很简单的事吗？您说是不是？哦，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唐县令乐够呛，哎呀，看来我这世侄给我出这主意还不错，非常的感激。他们呢喝酒聊天，聊到很晚，这才各自歇息。等到了第二天了，这汤知县呢果不其然按照张乡绅的主意办。其实啊，汤凤汤知县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狠茬子，就不怎么样，哎，经常的对老百姓用非刑。老百姓呢当然有拥护他的，很多人也反对他。这天早晨起来做澡堂，刚升堂就有前来告状的。怎么回事呢？有老百姓啊逮着一个偷鸡贼，给送到公堂之上，往这一跪，老百姓啊在旁边一五一十把情况一说。这县官啊一听这情况，再看看这个偷鸡贼，哟，感情认识太熟悉了，这是个惯犯，经常到老百姓家去偷鸡去。哎呀，县官这心里头啊这腻歪透了。汤凤汤知县把脸一沉，嘟，大胆的偷鸡贼，看来你是屡教不改呀，打你也不行，罚你也不成，你说要杀了你吧，你还不够这个条件，你这还算是小事儿。

意来。但今天不同了，因为什么呀？昨天晚上张静斋给他出主意，叫他把回教的这个老师傅给用家加起来，把这牛肉堆到家上，这么示众。哎呀，他觉着这招挺好哎，在刑典上面找不着，但是叫受刑人是真受罪呀。对，只有这样将来才没有人敢冒犯我，大家伙才都得怕我。你看当官的安这么个主意，说父母官得爱民如子。哎，他不是，他的意思呢，得想叫大家啊，像怕阎王爷那么的怕我。他安这么个心，所以今天呢，眼珠一转，他主意来了。来呀，拉出去，重打40，然后用家加起来，把他偷的那鸡给他绑到脑袋上，游街示众，看你往后还敢偷不敢偷。展示。县官传下令来，下边的三班衙役这就执行，把这偷鸡贼给拽下去，噼子噗呲一通揍，给打的哇哇直叫，一瘸一拐，然后呢用枷给夹起来了，把他偷的这只鸡给绑到脑瓜顶上来。要说呀，这些差役也够损的，按照县官吩咐绑上绑上呗。他呢把这鸡屁股冲着前边，鸡脑袋冲着后边，给老老实实绑到脑瓜顶上了。走走走，出去游街去，游街去，个偷鸡贼损透了你，走走走走。由衙役拖着拽着，这偷鸡贼被打的一瘸一拐，又得衙门里头出来了。刚出门口，他偷这鸡绑在脑瓜顶上嘛，哎，估计拉了一泡稀屎。您可听明白了，他这鸡屁股是冲前面的，正在脑瓜顶上，这屎拉的也是正地方。哎，呱唧，正落到偷鸡贼这脑瓜门子上边。这是一泡稀屎啊，顺着脑瓜门子往下淌。因为把这偷鸡贼这脑袋绑得死死的，想转转脑袋他都转不了。两只手呢也用夹夹着呢，手也动不了。那差役还能给他擦擦鸡屎吗？没有人管他，就任由这鸡屎往下淌，顺着脑瓜门子淌到腮帮子上边，一直淌到胡子上边，弄得鼻子底下胡子上边到处都是稀屎。哎呀，这偷鸡贼呀，恶心的都要吐。就这么的把他给押出来了。众人看着这偷鸡贼这模样都憋不住笑，有的还骂呢，嘿，偷鸡贼，对，就得这么折磨你，要不然你是不能改呀。这鸡拉屎应该拉到你嘴里，那我们才解恨呢。对对，拉到嘴里才解恨呢。哇，大家伙一阵哄笑。这对偷鸡贼，按照大伙的意思，你怎么收拾他都不为过。大伙啊都觉着解恨，没有生气的。咱安下他不表，偷鸡贼处理完了，第二桩案子就处理这个回教老师傅。把老师傅带上来，这老师傅原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还以为这汤父母能够通融通融呢。可没想到一上来看这汤知县

0: 这脸呢就不是色儿。这位老师傅这心呢咯噔一下子翻个个，心里说话要坏，看来这事儿啊成不了啊。但是呢他也没想到能出什么大事儿，顶多成不了不成呗，把这牛肉或者给我退回来或者怎么着，再最多了打我几板子，训斥我一顿，骂我一通，这也就结了呗。可是没想到这汤知县出的这主意，下的这令太损了，说这个老师傅目无皇上啊，居然敢要贿赂县太爷地方父母官，想叫地方父母官抗旨不遵，罪大恶极，吩咐拽出去重打30大板，然后用刑枷加起来示众啊，并且呢叫人还写了告示了，把这件事儿如何如之何来来回回怎么回事都写了。当然了，他主要的呢是标榜他自己执法如山，做事一丝不苟。您想这老师傅岁数本来就不小了，挨了30大板，给打的皮开肉绽，一瘸一拐，然后大刑枷给加起来了，并且那县官吩咐的把这50斤牛肉给他绑到刑枷上游街示众，叫大伙瞧瞧，也叫他受受罪。就这么的三班衙役七手八脚把他用刑枷加起来还不算，把这50斤牛肉绑到刑枷上头了。您想想50斤牛肉啊，那也不少，在刑枷上面这么一堆，脑袋在枷的中间，这四周围全是牛肉，用绳子给捆的结结实实的，就把个脑袋用牛肉给围在中间了。哎呀，这老师傅直喊直叫直哭啊，但没有用。其实呢这不单单是难受，受这侮辱也受不了啊。本来挨打就够巧的了，这么大岁数，现在弄这么一个肉山把脑袋给堆到中间去了，这喘气儿都喘不上来。尤其现在天还比较热，一天的功夫这牛肉啊就都生蛆了，苍蝇蚊子都围着这牛肉嗡嗡嗡嗡嗡嗡飞来飞去，都成团成球都。尤其蚊子把这老师傅脑袋咬的全是大包，那县官也不饶，一定要狠狠地收拾收拾他，看以后谁还敢贿赂本县。其实呢这是这么说的，他听张敬斋的话了，那个意思呢我用这个来表忠心，叫上司好知道好提拔我。头一天完了收押在监还不算完，明天还接着在外边示众，那告示都贴在那儿了。第二天把这老师傅又给押出去了。您想想这老师傅本来年岁就大，身体就不行，再加上挨了打，再加上窝囊，这肉都臭了都，再加上熏，结果第二天没到中午，这老爷子一口气没上来，一命呜呼死了。这可出了大事了。按说 就算是行贿，那也不犯死罪。就算是给县官送牛肉，哎，想要继续宰牛，那也不该死。就这么的，邢家给夹死了。这县太爷也担责任。可是过去那官啊，往往呢，他会推脱责任，哎，想办法想个说辞，或者欺上瞒下的，把这事儿呢就可以接过去。可是回教的教民向来都是十分团结的，出了这么一桩事儿，这教民能完得了吗？哎，有人就组织回教的教亲，哎呀，一组织这人也不少啊，把这县衙就给围起来了。这件事儿没完，凭什么把老师傅就给夹死了？后来呢，也不知道谁打听出来这个信儿了，到底为什么县太爷能够用这种刑法？闹了半天呢，是张敬斋给出的主意，这就声讨张敬斋，要求汤父母把张敬斋给交出来，交出张敬斋，我们把他踹死，把他打死，把他捏死，我们才解恨，叫他偿命，交出张敬斋，交出张敬斋。张敬斋和范进就在县衙门里头呢，哎呦，这便如何是好？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昨天晚上同事聚会，大头啊又喝高了，叫了一辆出租车，他对司机说，我要去人民广场。
11: 先生，这就是人民广场。
10: 他一边掏钱一边说，我可警告你啊，以后别把车给我开这么快啊。大头在网上买了件东西，想捉弄一下快递小哥，收件人写的是皇上。终于接到了快递小哥的电话，大头美滋滋地下了楼。快递小哥问道，
11: 哎，你拿谁的快递啊？
10: 拿皇上的。
11: 哦，公公你好年轻啊。
10: 铁柱结婚前去买家具，老妈对他说，
11: 铁柱，你可不能买大床，得买小床
10: 啊。为什么呀？大床睡着多舒服啊。
11: 傻孩子，如果以后你们两口子吵架了，如果是大床呢，就会各睡各的，睡小床好哄媳妇儿。
9: 妈，你太天真了吧，你觉得吵架了我还有床睡吗？
11: 小鱼问妈妈，
12: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类说我们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呢？
11: 啊，你刚刚说的什么？
12: 我说啥啦？
11: 铁柱第一次去媳妇儿家，他父母张罗了一桌菜，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嫂子也被叫回来了，挺重视的。饭后散步，铁柱问道，
10: 你觉着你家人觉得我怎么样啊？
11: 觉得你挺好的呀，细心、礼貌、周到、细致。
10: 那他们没有说我长得难看吧？
11: 怎么会呢？我妈说看习惯就好了。
10: 大头去相亲，估计对方以为他是富二代呢， 于是狮子大开口就问道，
13: 如果你能让我拥有豪车和别墅，我就考虑嫁给你。
10: 你长得已经很美了。
13: 谢谢，这个我知道。
10: 你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想得这么美呢？这两天大头和女朋友吵架，正处在冷战当中。大头问同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女朋友回心转意，原谅他？同事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6: 哎，你回家啊，把那个自来水的总闸关掉，把饮水机里的水喝光，把厕所的电灯泡拧松，给他的电脑里装几个病毒，他自然就会开口和你说话了。
10: 大头真听话，回家立马照做。女朋友回到家，发现家里什么都坏了，嫌大头太穷，非要跟他分手。
6: 记得那年高考之后，大头心里明白考得不怎么样，就对老爸如实说了成绩不理想的情况。爸爸很无奈地说道，
10: 哎呀，不行的话就复读吧。
6: 这时坐在一旁的爷爷很生气地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复什么读啊，不能就这样轻生啊。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晚饭的时候，铁柱跟媳妇儿诉苦，
10: 这零花钱越来越少，这烟我都快抽不起了。
6: 女儿听到之后，默默地放下筷子，去她的小房间把自己的存钱罐拿出来，里面全是平时攒下来的零花钱，有一块的，五块的，还有十块的。铁柱当时特别感动，心想还是女儿知道心疼爸爸。后来女儿来了这么一句话，
15: 妈妈，这钱还是你帮我保管吧，还安全点儿。
10: 王美丽坐电梯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突然问，
15: 姐姐现在几点啦？
10: 美丽看她那么可爱，就想逗逗她，于是压着声音说，
16: 小朋友，你居然能看见我。
17: 姐姐你脸那么大，当然能看见啦。
10: 我爹啊，昨天晚上喝多了，晚上睡觉呢，自个儿腿给挠破了，今儿一大早非要说是我妈挠的，我妈当然不乐意了，就说是她自己挠的，我爸偏偏不承认，然后给我妈吵急了，上去就在她另外一条腿上华丽丽的挠下了五线谱，就是我挠的，怎么地？我爹瞬间就蔫了，
18: 不怎么地，我就是觉得挠的挺好看的。
10: 王美丽的男朋友啊，特别的瘦，光吃不长肉，每天想着如何增肥。昨天这两个人在肯德基吃饭，旁边有一个胖子大口大口地吃着汉堡，男朋友感慨地说，
19: 我也挺喜欢吃汉堡的，为什么我就不长肉呢？
16: 男人嘛，都是结婚以后发福的，等你结婚之后就会像这位大叔这样胖啦。
10: 美丽刚说完，旁边胖子的学生证掉在了地上。
6: 一个老大爷咳嗽久治不愈，去医院检查，大夫问他，
15: 您多大岁数了，咳嗽多长时间了？
19: 72了，咳嗽俩月了。
6: 大夫安排做了胸透之类的检查，发现没什么器质型的病变，就没给他开药，让他回去少抽点烟。过半个月症状不轻再来，过了半个月老大爷又来了，医生就问了，大爷这回感觉怎么样啊？
20: 不太好，严重了。
15: 不是让您少抽点烟吗？
20: 是啊，听你的，一天半盒。
15: 那不能啊，怎么就严重了呢？您原来抽多少呀？
20: 我原来不抽烟的。
6: 小王不听话，老王就吓唬他，
10: 你不听话就把你扔出去，再捡一个回来。
15: 哼，你捡回来的也是不听话的，是他爸爸不要的。
10: 幼儿园老师啊，让班里的小朋友表演节目。来，子轩，阿姨知道你跳舞特别棒，来给大家来一段。
13: 老师，我不会。
10: 小男子汉，要自信一点，大胆一点。
13: 老子不会。
8: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大头今天出门手机被偷了，他拼出命追了10几公里，终于把小偷追上。小偷急眼了，
11: 太抠了吧，你一个200块钱的破手机你追了这么远，信不信我揍得你下不了床。
10: 大头的脸一下子就绿了，哆哆嗦嗦地说，
11: 大哥你误会了，我是给你来送充电器的。大头的妈妈给大头打电话，
10: 大头你还好吧？
11: 怎么了妈，还挺好的呀。
10: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儿子被绑架了，要在3天内凑够20万打过去，不然就撕票。
11: 妈，这种骗子的短信太多了，你以后理都别理。什么时候收到的呀？
10: 上个月。
11: 上个月3天撕票。
10: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在 KTV 做兼职，结果因为说话的重音问题被炒了鱿鱼。怎么回事呢？有一天大头焦急地跟经理说，
11: 经理，310包房唱歌的客人都跑调了，您看怎么处理？
10: 你有病吧，我们又不是音乐学院，客人跑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1: 小时候发小拿泡泡糖来我们家，我以为是糖就咽了，后来才知道那叫泡泡糖，我哭着说会死人，发小把心一横也把泡泡糖咽了，说压死一起死。接下来我们两个人每人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等死。发小说他困了想睡觉，我觉得他快死了，于是就抽了他几个耳光，告诉他不能死，不然就醒不过来了，然后我也困了。
10: 当妈妈回家的时候被眼前的场景吓懵了，只见得自己孩子和发小正在相互抽大嘴巴子。
11: 哎呀，跟媳妇儿吵架了，事后特别后悔，应该

0: 爱让着他，想送他一个项链哄哄他，可是又不知道该买多长的，于是晚上啊，就趁我媳妇儿熟睡的时候，偷偷拿绳子在她脖子上量，结果她醒了。
1: 没事儿，在家看电视，正好在播《武媚娘传奇》，奶奶颤巍巍地走了过来，盯着电视看了一会儿，就问：“珍珠啊，《还珠格格》这是拍到第几部了？这金锁怎么都当上女皇帝了呀？”小王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老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0: 儿子，你可得努力呀！爸爸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考上北大，这个光荣的使命，爸就靠你来完成了。”
1: 老王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儿子打断了：“
2: 爸，我们老师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要出去玩喽。”
0: 坐大头对面的女同事啊，怀孕了，人家要辞职，大头就问领导：“她几个月了？”大头说：“才3个月，至于这么早辞职吗？”
1: 哎呀，她说怕天天看着你，孩子生出来长得丑。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老王问儿子：“
0: 儿子，我们院里的小龙小雨都得了奖状，你怎么没有呢？”“
1: 爸，您不知道，老师发奖状的时候离我座位还有好几排呢，就发完了。”期末考试成绩公布了，富贵看着试卷上的分数，气愤地去找老师评理：“
5: 老师，我认为这门课我不应该是0分呐。”“
1: 是呀，我也这么认为，可学校规定最低只能打0分。”大头的前女朋友来电向大头推销保险，大头这么说的：“
5: 公司帮买了，我不需要啊。”
1: 前女友还是坚持给大头推荐一个意外险，然后说：“连个雷劈都能保，你想想你以前跟我发过那么多事，你好好考虑一下嘛。”
0: 一天上课，大头偷偷玩手机，正好呢被在室外巡逻的班主任发现了。班主任掏出自己的手机发了条信息：“
1: 大头，你怎么不认真听课呀？”
0: 大头秒回：“你是谁？”
1: 班主任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回复说：“你看窗外。”
0: 大头向窗外看了一眼，回复说：“多谢提示，等会儿聊，我们班主任在窗外盯着呢。”不知道为什么，媳妇儿突然骂铁柱，铁柱哄了半天他才消气，然后问铁柱：“
1: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0: 铁柱一听就不高兴了，生气地说：“你什么意思？难道我没错就不能被你骂了？”
1: 大头向心仪已久的女神告白：“
0: 其实啊，我一直都挺喜欢你的，咱俩交往吧。”“
1: 啊，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哦，是啊，那抱歉，那我就先回去了。”“
1: 那个，你等一下。”“
0: 嗯。”“
1: 我想告诉你，就算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和你交往的。”
0: 在路上，一辆轿车撞飞了大头。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还在那辆轿车上，赶紧掏出了手机。司机按住大头的手说道：“
1: 兄弟，别报警，咱这就到医院了。”“
5: 大哥，你别拦我，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坐奔驰，不拍下来发个朋友圈秀一下，那就太可惜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

0: 愿，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全市小麦将于五月底六月初大面积开镰，预计六月八号前完成全部收割工作。今天是世界甲状腺日，甲状腺疾病早发现早预防。男子一人分饰多角，虚构网恋身份骗取同事钱财被判刑。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东南风转西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2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市小麦将于5月底6月初大面积开镰，预计6月8号前完成全部收割工作。当前各地正有序推进农机调度、烘干准备及田间排水等工作，全力确保夏粮丰收到手。在句容市边城镇，种粮大户严秀林的1000亩小麦已经进入成熟倒计时。他告诉记者，天一放晴就收小麦，计划5月28号到29号大面积开镰。目前已有100亩旱地小麦完成收割，潮粮产量每亩大约550公斤，干粮稳定在每亩450公斤左右。他已经联系好3台外地收割机，收割后直接出售潮麦，以最快速度处理完小麦，以便有更多时间忙于水稻栽插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抢收高峰，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提醒广大农户，近期气象部门预测有降水过程，各地需高度重视田间管理，有条件的田块应全面疏通内外沟隙，确保雨后田间积水迅速排出，防止小麦早衰或穗发芽。同时，农户应提前做好农机与烘干设备的调度准备，待小麦成熟度适宜时，迅速组织抢收、抢烘作业，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烘干一块，全力保障小麦品质和产量，确保颗粒归仓。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新闻。江苏省百场应急科普讲解下基层暨镇江市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昨天举办。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本次活动由江苏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镇江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主办，全市应急管理、公安、消防救援、卫健委和社区居民代表约150人参加。活动在应急科普作品展演中拉开帷幕。喜怒无常的大自然之台风来了，微观世界的暴动，头顶上的悬念，高处作业等作品以情景演绎、视听结合的方式，普及台风避险、粉尘爆炸预防、高处作业防护等实用知识。活动现场，市应急管理部门发布2026年安全生产月八大主题行动，包括理论学习铸魂行动、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事故警示敲钟行动、开展高危作业一起一事故复盘和典型案例曝光、安全宣传惠民行动、组织万人免费尽管体验、千人同上助安课程、百场应急科普下基层、十部优秀安全宣传视频展播、一场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排查整治攻坚行动、推动企业自查、社会举报和挂牌督办等。本周六，苏超镇江主场赛事临近，市体育会展中心的供电保障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最近，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抢抓赛前停电窗口，对老旧环网柜进行了整体更换和智能升级，全力保障赛事期间电力供应安全可靠。记者岳宇成报道。在最近的一次专项特巡中，城区供电服务中心配电运检人员发现，市体育会展中心原有的两座环网柜因投运年限较长，柜体锈蚀严重，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因缺少自动化功能，一旦发生故障，只能依赖现场人工操作，严重制约快速复电。工作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迅速制定更换、治理、升级、一体化整改方案。国网镇江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一班配电运检师潘鹏鹏：
9: 城区供电服务中心积极践行主动主导镇电文化精神，联合配网部、供纸中心、不停电作业中心确定施工改造方案，抢抓5月23日、24日赛前唯一停电窗口期，完成设备更换。
8: 经各部门高效协同，提前调配发电车进驻现场，实施全程发电作业，确保了转供户用电零感知，并顺利完成施工改造。潘鹏鹏：
9: 后续城区中心将持续强化保电特巡与带电检测工作，全力保障苏超赛事可靠供电。
8: 今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组织开展掌握消防技能筑牢生命防线消防安全系列实践活动，通过知识讲座、逃生演习、灭火器实操教学三位一体的形式，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来听通旋丁宇记者周恒的报道。
10: 活动伊始，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的队员针对居家生活、电动车充电、燃气使用等场景，重点讲解火灾隐患排查、火场自救逃生、紧急疏散避险等实用知识。随后，火场逃生实战演习有序开展，随着模拟火警警报声急促响起，大家用湿毛巾紧紧捂住口鼻、弯腰俯身、紧贴墙壁，规范有序地沿着疏散通道快速撤离。短短几分钟，所有人员全部安全抵达社区空旷集结点。社区居民杨梅英：
11: 人出门的时候煤气都要查一下怎样总闸，因为一个如果出门旅游了，电要把它关掉，水龙头都动通通忘搞，对吧？把门要保险起来，窗子都保险起来，高温了以后我们家电都是也是要休息，插头全把每个插头拔到了，这电源乖乖都把关的了。
10: 现场还开展了灭火器使用教学，消防队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使用法。在场居民、物业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轮番上阵，亲手操作灭火器，掌握初步火灾扑救技能。戴家巷社区工作人员许月：
12: 社区是消防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是我们这里老旧小区的居民多，老年群体占比高，消防安全更是重中之重。此次我们把理论讲座、逃生演练、实操教学结合起来，就是为了让居民不走形式，真学真会，把消防技能牢牢掌握在手里， 后续我们也会多倾听居民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宣教、应急演练活动，把安全服务落到实处。
8: 最近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安全用装美丽引领525爱肤日科普宣传活动，记者岳宇成报道。这次活动由市市场监管局、市委老干部局、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和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举办，活动聚焦老年群体需求，通过专家讲座、义诊等形式，将科学护肤知识送到老年人身边。活动现场设立引领美妆咨询台，省级少点医院的皮肤科医生坐诊，为受皮肤干燥、瘙痒、色斑等问题困扰的老年朋友提供免费面诊和咨询服务，并通过摆放专题展牌和常见药材、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普及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杨艳飞。
13: 今年525爱护日全国宣传主题突出银铃，就是因为老年群体是化妆品不良反应高发人群。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围绕全链条赋能、全方位护航的目标，加强对染发、祛斑等老年常用化妆品的监督抽检。
8: 甲状腺是人体内最大的内分泌腺体，它犹如一只守护健康的小蝴蝶，悄然影响着我们的生命进程。今天是世界甲状腺日，一起来了解甲状腺疾病，提升认知，做好预防。记者朱雨飞、谢小印报道。甲状腺是位于人体颈部的蝴蝶型内分泌器官，虽然体积小，却掌控着人体代谢、生长发育和神经功能。然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这只小蝴蝶会因生理变化、生活方式等因素面临不同的健康挑战。是第四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彭金娟。
14: 甲状腺功能减退，那减退的话就会引起我们这个代谢的一个减慢啊，比如说人容易疲劳、乏力，甚至有些类似于这种亚健康的这种表现啊，人容易疲劳啊、抑郁啊，啊，包括对于我们这个小孩的一个生长发育，当我们出现甲减的话，那小孩的这个智力和生长发育都会受到影响。
8: 彭金娟告诉记者，甲状腺疾病中甲状腺结 节是最常见的一类，发病率占比达到40%，其中恶性结 节占比为5%-10%。目前甲状腺结 节的诊断主要通过超声检查和血液检查，超声检查可以观察结 节的大小、数量、形态等特征，血液检查则主要用于评估甲状腺功能和排除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对于疑似恶性的结 节穿刺活检是确诊的金标准。
14: 它是用一根非常细的针，比我们平时抽血的针还要细啊，然后在超声引导下进入到我们结 节内啊，取一部分细胞出来，然后做一个图片去看它的一个这个细胞的一个良恶性的情况啊。那整个过程呢，实际上常规来讲我们大概5-10分钟就可以完成啊，也是无痛的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8: 医生提醒，甲状腺结 节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日常生活中建议大家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做好情绪管理，同时配合定期体检，早发现早干预，让颈部小蝴蝶始终焕发健康活力。本以为是天降良缘，没想到竟是同事精心布置的陷阱。最近聚龙法院审结一起网恋诈骗案，被告人一人分饰多角，虚构表妹身份骗取同事钱财，最终因诈骗罪被依法判刑。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5: 本案中被害人李某是某餐厅的员工，2024年9月至10月期间，他的同事蒋某提出要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他。在蒋某的牵线下，李某通过微信与所谓的表妹开始了聊天，感情迅速升温。聚荣法院刑庭副庭长奚俊杰：
16: 然而这段看似甜蜜的网恋呢，从头到尾其实都是一张骗局。所谓的表妹其实就是蒋某用自己的另外一个微信进行假冒的，发给李某看的表妹照片也是蒋某从别人朋友圈里面盗来的。不仅如此呢，蒋某还一人分饰多角，同时用表妹和表妹母亲的账号呢和李某聊天，自导自演了一出母女情深的戏码。
15: 在取得李某信任后，蒋某开始以表妹生病、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多次向李某索要钱款。李某信以为真，先后转账人民币30,000多元，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
16: 法院呢认定了这个被告人蒋某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了相关事实，隐瞒了真相，诈骗了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最终判处了这个被告人蒋某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15: 法官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对素未谋面却提及钱财的所谓恋人要保持警惕。
16: 本案呢就是典型的网恋借款型的诈骗类型，被告人利用了被害人感情的迫切需求，编造了变故急需用钱的理由呢，用甜言蜜语或是真爱的陷阱引诱了被害人进行转账。网恋是有风险的，这个谨防网恋诈骗，不要相信所谓的这个天降的爱情，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8: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最近镇江海事局发挥镇江市船员法律援助工作站多元解分机制作用，成功调解一起船员劳资纠纷，妥善解决船员薪酬补偿履职费用争议，切实维护了船员合法权益，有效化解辖区水上劳动关系矛盾。5月18号，镇江海事局大港海事处接到一名船员求助，该船员反映其与船主终止劳动关系后，双方就离职补偿与履职相关费用产生分歧，船主不认可劳动合同解除后的经济补偿，且拒绝承担船员履职期间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必要开支，船员多次与船主自行沟通协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无奈请求海事部门介入调解。接到求助诉求后，大港海事处第一时间启动船员法律援助纠纷化解机制，海事执法人员主动对接涉事双方，全面核实事件经过，厘清权责边界，组织当事人进行线上调解。调解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原则，倾心耐心倾听船员合理诉求，积极疏导双方对立情绪，引导双方秉持理性协商、互谅互让的态度解决问题。最终，船主与船员达成一致和解协议，依法支付船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及交通住宿等相关费用。记者今天从镇江经开区了解到，总投资10亿元的东吴医药镇江批发配送结算中心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建筑内外装修施工及机电安装，17计划今年8月通电调试，11月进入竣工验收，预计明年3月投产运营。东吴医药镇江批发配送结算中心项目位于镇江经开区姚桥镇瑞江路以北庄房路以西，占地面积105.7亩，计划总建筑面积16.59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形成年仓储物流配送14万件中西药品、3万件医疗器械的能力。姚桥镇坚持项目为王，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专门成立服务专班，紧扣工期节点与要素保障，全速推进项目建设。针对企业资金压力，专班积极协调缓缴配套费用，针对审批堵点，通过跨部门联动，高效完成了总评图重审及施工图施工许可的变更手续。最近，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启动2026年度股东专属回馈活动，以免费新品礼包、股东专属特惠购礼双重专属福利，让广大股东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本次活动面向2026年5月15号到6月30号期间持股100股及以上的恒顺醋业全体股东，个人与机构投资者均可参与。在免费福利方面，符合条件的股东可免费申领一份2026有机系列新品礼包，包括有机香醋、有机酱油、有机特级酱油、有机料酒四大健康单品。在专属特惠购礼方面，公司精选6款标志性特色礼盒，以低于市场零售价的价格回馈股东。下面请听观点。最近，复旦大学知名副教授、复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义斐发视频称，因一场直播连麦，他被家长举报至多个部门，陷入一场持续近2个月的风波。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小学生的母亲通过直播连麦向沈义斐咨询孩子在学校里遭遇校园霸凌的事。这位家长举了2个事例。 一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他；二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这位母亲因为这两件事反复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沈教授分析，这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因为这波分析，家长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举报沈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在查清真相之后，复旦校方确认，沈亦斐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其所做的连麦内容直播并没有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也不存在所谓的侵害第三方隐私权等问题。最终，复旦大学没有对沈亦斐给予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或专业处置。校方这一做法得到了许多网友的点赞。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7: 网友莎拉认为，这位沈教授直播时说出来的话语气高高在上，让人不舒服。网友小维认为，在孩子的世界里，分享被拒绝就是被孤立，这位家长只是太爱孩子了，方式极端了一点，可以理解。网友赵玉珍指出，这不叫维权，这叫网暴式举报。网友巨齿鲨很担忧，今天能举报教授，明天就能逼走班主任，最后没有老师敢管孩子，也没人敢和家长交流了。网友小植物鱼感慨，现在当老师真难，实话实说的成本真高，说真话会被举报，说假话又良心不安，啥也不说又是失职。同为教育工作者的网友水熊虫说，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因为学生没写作业说了学生两句，就被家长举报精神虐待学生，最后以教师道歉调岗告终。对于校方的举措，网友韦塞里斯表示，复旦大学硬气，不背锅，不妥协，护专业，好样的。沈教授在复播后表示，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些被家长举报的老师会主动

0: 认错了，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扛不住了。澎湃新闻点评，时代变了，很多教育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家长和孩子都很注重对个人权利的维护，这本来是好事，但一遇到矛盾和冲突，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自家孩子一点不能吃亏，不能受一点委屈。教育最好的样子，从来不应该是家长和老师互相防备，而是大家站在一起，成为让孩子健康成长的战友。红星新闻评论指出，学校作为第一责任人，遇事应辨是非有担当，不让教师身后空无一人地被推出去顶所有的压力。只有破除管教及过错的片面认知，明确正常惩戒与体罚师范的边界，让教师有底气挺直腰杆管教，才是良性的制度示范。红网观点，泛滥的无端举报正在教育行业催生严重的寒蝉效应，无底线的投诉举报已经成为恶性连锁反应。为规避风险，越来越多的老师不敢严格管教学生，不敢尝试教学创新。整治举报乱象绝非取消举报的渠道，而是要让它装上精准的过滤器。相关部门应建立举报分类甄别机制，对明显失实、重复恶意的举报设置快速驳回通道，健全追责机制，让恶意诬告者承担相应的信用与法律成本，打破零成本举报的困局。
1: 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通告，大石口道路通行隐患消微整改沥青滩铺工程即将施工，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和施工顺利进行，决定对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5月27号0点到5月29号24点，管制路口实行分时段半幅施工，半幅双向通行，社会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明线指示有序通行。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芳芳、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有一种说法，突然过敏是因为抵抗力降低，是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突然过敏是因为抵抗力降低，这种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系统反应过度。在过敏人群中，免疫系统会把花粉、尘螨等本来无害的物质当成威胁，启动 LEG 介导的反应，释放组胺等炎症介质，引发打喷嚏、瘙痒等症状。过敏往往与免疫调节失衡有关，比如 T 细胞分化异常，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炎症因此水平改变，这是一种失衡，而不是简单的强或弱。至于突然出现过敏，更多是因为接触到了新的过敏源，环境变化或长期累积达到阈值，而不是抵抗力一下子变差。因此，过敏的本质不是免疫力不够，而是免疫系统认错了敌人。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

0: 习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 总台中

0: 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5: 5、4、3、2、1，点火！
1: 24号20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

0: 治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评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3: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5: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4: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6: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7: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8: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7: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9: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0: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9: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2: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0: 连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2: 这是后面怎么样拿铅笔放上去的，
1: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什么的。
0: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3: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4: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5: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中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0万辆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 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8: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5: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4: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525爱肤日科普宣传活动，保险业已赔付湖北等6省份暴雨洪涝灾害损失2.1亿元。伊朗处决伊斯法罕省骚乱武装领导人之一，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安全用装美丽银铃525爱肤日科普宣传活动，记者岳宇成报道。这次活动由市市场监管局、市委老干部局、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和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举办，活动聚焦老年群体需求，通过专家讲座、义诊等形式，将科学护肤知识送到老年人身边。活动现场设立银铃美妆咨询台，省级少点医院的皮肤科医生坐诊，为受皮肤干燥、瘙痒、色斑等问题困扰的老年朋友提供免费面诊和咨询服务，并通过摆放专题展牌和常见药材、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普及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杨艳飞。
1: 今年525爱护日全国宣传主题突出银铃，就是因为老年群体是化妆品不良反应高发人群。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围绕全链条赋能、全方位护航的目标，加强对染发、祛斑等老年常用化妆品的监督抽检。
0: 继续关注新闻。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庆元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救援人员介绍，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给救援带来困难。据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共有335名专业矿山救援人员持续在井下作业。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最近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今天上午11点，6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

0: 前四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国际方面，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最近发表题为《追求军国主义的日本没有未来》的评论文章，严厉抨击日本愈发激进的军国主义动向。评论指出，日本依附外部军事体系，不断强化军事能力，还试射攻击型导弹，战争风险显著上升。评论指出，国际社会曾给予日本改过自新的机会，日方却借机推进军国主义复辟。若日本执意加速扩军备战，重拾侵略老路，只会招致更惨痛的恶果。曾参与今年一月伊朗骚乱事件的武装人员阿巴斯·阿克巴里，当地时间25号被执行绞刑。2025年年底以来，伊朗多地发生抗议活动，并出现暴力骚乱，多座城市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曾表示，伊朗骚乱事件是美国和以色列一系列阴谋的延续。记者25号从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了解到，该国皮鲁支省客运班车24号遭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已上升至47人，另有9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恐怖组织皮鲁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东南风转西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2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3: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7集。一天早上，陶无忌带着文件走进郭主任的办公室。
1: 进。
2: 主任。
1: 啊，小陶。
2: 我今天来是有两个申请。第一个是对东源地产公司以及相关联的俊龙集团加强代后管理。
1: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这里有两份补充材料。一，我行代销的15亿华民三号基金实际上已经被合作方盛源基金挪用了5亿，用于购买了南青建材的股票。你看一下。二，俊龙集团持有南青建材10%的股份，也因为这笔股票交易回流了5亿现金，还上了东源的钱款。这是近期南青建材的股票涨势图，我有理由怀疑盛源和俊龙之间有内部交易，他们靠在股市上赚的钱来赌俊龙四处漏风的账。而且东源账上的5亿再次不翼而飞了。我的第二个申请是，我们行是盛源华民三号基金的代销行和托管行，应该严格管理募集资金的投向，必要时通知相关投资人。
1: 小陶，很多事情我们还是要以顾全大局为重。我们申贸行好不容易在这么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现在这个阶段谁都不想看到主要负责人出任何的一点事情。这些资料我们往后面先压一压，等到时机再成熟一点的时候。
0: 没等郭主任说完，陶无忌掏出了一封信。
2: 这是我的辞职信。
1: 什么意思？怎么了？准备赤膊上阵吗？苗车的老路子，只要做了就一定要往死里做，你不怕你最后落一个跟苗车一样的下场吗？
2: 成功了至少对得起自己，失败了就真的没名堂了。
1: 这句话也是跟他学的。我知道了，这些我会尽快的转交给顾航，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2: 谢谢主任。
0: 陶无忌转身要走，郭主任叫住了他，并退还了辞职信。

0: 晚上赵辉在家里写着检讨书，赵蕊端来一盘水果。
1: 爸，
2: 看见什么？
1: 检讨书。
2: 没事，爸爸工作上的一些小失误。
1: 真没事儿。
2: 真没事儿，赶紧睡觉去。
0: 第二天一大早，紧盯着股市大盘的田小慧拨通了手机。
3: 小吴总，4.5块买入现在。涨停板分批卖出6000手。对，
0: 这波操作吴小飞赚了一大笔。
4: 8000万，早知道早改行了，谁愿意盖那破房子呀？

0: 说了，我那20万。
1: 此时，铁母喜出望外的来到夏明的办公室。同样的一支票，我的已经翻了3番，马上2000万。
0: 为什么？
2: 杠杆啊！
1: 吴显龙也称心如意了。
2: 沈总，大手笔啊！
3: 和气生财。晚上下班，陶无忌在盛源基金公司门口等到了田晓慧。
4: 这会儿忙不忙？跟你聊一会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说吧。
3: 在这儿说。行。啊。 你们基金最近赚了不少的钱，是吧？这里边的门道呢，我都看出来了。我相信证监局和基金协会的人，一定也都看出来了。嗯，
2: 那又怎么样？
3: 这属于操纵股价。
2: 你不要给人乱扣帽子，好不好？我们持仓不超过5%的举牌线，
3: 你是想说这个吧？
2: 反正没过举牌线，那说破大天也就是个灰色地带。小慧，你是基金经理，这出了问题，第一个头破血流的人就是你。
3: 贪婪是没有尽头的，你明白吗？贪婪，
2: 这几个月。
1: 我们基金能赚到10几个亿，净值翻倍，你们银行那些高净值客户会笑得合不拢嘴。你再算算我能分到多少奖金，只要不过线，我为什么不做啊？
3: 你能保证你今天不过界，你能保证你明天也不过界吗？这种事情一旦过界，就是犯罪。
1: 面对陶无忌的叮嘱，田晓慧很不耐烦。
3: 谢谢你，我的审计朋友。你说完了吗？最后两句。南青也好，另外几只股票也好，你们坐庄炒作，到最后结果只会是股价大跌。你们和游资提前撤了，剩下普通股民买单。
2: 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怪不到我头上。你混蛋，
3: 田晓辉，你混蛋！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2: 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我不相信你在操盘的时候，你心里没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3: 陶无忌，你说过你不会再把你的想法强加于我，你忘了吗？
2: 田晓慧的眼眸中闪烁着泪光。说实话，我想过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挣了很多很多的钱。 那些钱也许可以换回来我们俩的幸福，是我们俩。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特别傻，一个殉道者和一个金钱女郎，谁能跨过那么宽阔的鸿沟？

对不起，我把我的想法又强加在你身上了。对不起啊，小慧。哎呀，我今天来也不是跟你求复合的，我只是尽我最后的提醒职责吧。保重。

0: 沈静带着一份最新的华明四号项目书，在日料店和赵辉见面了。
1: 不要变本加厉嘛，不要贪得无厌嘛。
2: 赵航，您可能是理解错了，之前的事儿啊。

0: 已经翻篇了，吴显龙现在是我的大哥，没有人会拒绝资本。在资本的大旗下，我们走到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咱们自己人，什么条件都好谈。你是想把我当成自己人吗？对呀，华明三号。
1: 已经冲进了私募基金季度排行榜的前三，启动华明四号，合情合理啊！
0: 上次那个音频文件，你不是删干净了吗？
1: 对啊，删干净了。
0: 那你凭什么还觉得我会听你的呢？再给你代销15亿呢？
1: 因为这是双赢啊，完全合规。
0: 完全合规，就像你跟洪文银行的姚行长之间的合作，完全合规吗？
1: 赵行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沈婷，你是明白人，你过界了，不要比我差下去，好吗？
1: 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没什么好担心的。赵行长，你想查你就查，要有真凭实据，说话才有底一周之内，再次把项目书推到赵辉的面前。不用一周，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不行。
0: 赵辉往门口走去，沈静出言提醒：“吴大哥最近经常跟我念叨你，还有蕊蕊。他说要带我去看蕊蕊的画展呢。今天你跟我说这些，是吴显龙授意的吗？你觉得呢？”
2: 赵辉十分无奈地拿走了桌上的项目书。休息间，赵辉和周琳带着孩子们去郊外散心。周琳和赵蕊闲聊着。
3: 哦，给你，快来。
4: 听你爸说，你圈内学校很厉害啊，那是我们动画学院排名第一。那
3: 打算什么时候出去啊？我爸说非要让我提前3个月去，这么着急？
4: 对啊，说去，先学习一下语言。
3: 妈妈要干啥？
2: 阿姨会舍不得你。
4: 我也舍不得你。
3: 行吧，你陪着珊珊阿姨去喝口水。
2: 嗯，好，
3: 好了，好，
4: 慢点啊。
2: 好的。
3: 等会儿，我帮你弄线。哎，等一下。
0: 赵辉正心事重重地看着华明四号项目书，看到周琳过来，他赶紧把项目书收进包里。
3: 沈静，又让你代销什么基金吗？你眼睛真好使。
0: 这是他和谢卷的老戏码。 之前是姚行长，现在是你。你认识姚行长吗？我听谢卷提起过，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3: 两人望着不远处正在放着风筝的赵蕊和轩轩。听蕊蕊说，你要提前3个月让她出国啊。
0: 嗯。
3: 他这么早出国，他一个人能行吗？
0: 其实我是想跟你说，你能不能带着萱萱和蕊蕊一块儿出去？嗯。

0: 你是想我出国去照顾蕊蕊啊？可以吗？周丽英喜忧参半，她收起了笑容。你该不会是想把我们都支走，然后跟他们破釜沉舟吧？
1: 我是想先把家人安排好，让你们远离是非。我是你的家人，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我说结婚，我没名没分的，干嘛出国照顾蕊蕊？
0: 什么时候结婚？
2: 郭主任把陶无忌叫到了办公室。进。
3: 主任，你找我。
2: 嗯，坐。陶杰，你赢了。总行通知确认了东元公司挪用贷款，情节严重，被列为了高风险客户，立即提前启动，三个月内完成贷款回收。 并且呢，加强了对于金融集团及其相关的所有公司的贷后管理，同时对于盛源华明三号基金严格管理募集资金的投向。
3: 谢谢主任。那赵航。
4: 赵航主动做了个人检讨，他承担了全部的责任，估计将这处分免不了吧。顾胜在办公室找赵辉谈心。幸好啊，你跟俊龙集团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勾连，上面呢也很清楚，亨里边现在有很多的项目有待女婿执行完成，具体的处分结果，总行已经决定。
5: 会稍向后延一下，你明白吗？我明白。不过，顾航，我还是有个请求，我想请您能不能跟总行替我申请一下，这个处分延后发布，能不能延后到卫星厅的项目竞标成功以后？
4: 你敢保证竞标能成功吗？
5: 能。

0: 算吧。
1: 成功了。
0: 算吧。用算吧。估计是停手的。你自己怎么想？
1: 我说实话啊，我还挺，因为整个案子纪委都没有介入，所以它变成了一个业务问题。我也就不知道这个板子是打轻了还是打重了。我只做了我能做的，我该做的。至于这个结果呢，我挺开心的，但是心里又空落落的。
0: 哎，就这个空落落的这种感觉是对的，就是这是正常的心理过程，
2: 必须得有。行，
0: 你现在算是出师了，恭喜。
1: 您是决定了要去纽约了，对吧？
3: 终于可以和家里人团聚了，
1: 也恭喜您啊。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赵辉在这个时候把俊农集团抛出来，
3: 会不会是想弃居保帅，挖肉补疮呢？
0: 他倒是想吧，对方围猎他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而且老苏的死现在还是悬案，
2: 如果啊背后是他们的话，
0: 那赵辉应该是脱不了身的。现在反正谁也算不到那一步。
1: 行，那您走之前跟我说一声。
0: 你看心情吧。行，
4: 一大早，卫星厅项目组的成员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会议室。
5: 程家园，又熬夜了。
6: 我觉得之前那版有点问题，我又做了个备用方案。
5: 没事，刘航不是说了吗？最多都改过十二三次。
6: 是，不行就再改呗。
5: 熬吧，
6: 熬。
5: 哎呦，这哈气大。
4: 赵辉带着文件夹来了。
5: 陈家园，这版修改的非常好，我可以一个字不动，一个字不改就送交招标委员会了，表述非常充分，行文干净准确。好呀，招标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交委员会了，表述。大家也辛苦了啊，这么多天完成这么大一个竞标项目不容易。今天给大家放半天假，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7: 好，谢谢你，
8: 辛苦了，
5: 别偷了，赶紧回去休息啊！
9: 赶紧睡觉吧，
6: 回去。
1: 回。
4: 下班后，陈家园来到陶无忌的出租屋。

0: 警察刚找我了，怎么说？说调查了我爸的网购记录，他买了一个针孔摄像头。
1: 针孔摄像头？警察现在把这个当成一个重大的线索，刚问了我他当时购买时候的情况，还有他有可能监视的对象是谁。
0: 你知道吗？
2: 陈家元仔细回忆起来，
0: 爸，你有快递？这么多东西？
3: 哦，对对对。
0: 宝里宝气，你老爸宝里宝气的，我看你不孝也罢。
3: 你说什么？宝里宝气什么意思啊？宝里宝气就是傻瓜的意思。我长沙的一个同学啊，教给我的。喏，这个就是给他送的礼物啊。
0: 赵辉是湖南的吧？
3: 五万。五万。
0: 我爸监视的就是赵辉。
4: 佳元，你让我想一想，让我捋一下这个事情。
0: 然后蒋瑞就不停地劝我，就太烦了，我就想回屋一个人静一静。然后他就说要用电脑。
5: 我就把密码告诉他了。对啊，吴倩，蒋瑞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二天，陶无忌找到蒋瑞。
6: 蒋瑞，环境不错。
5: 你怎么在这儿？我有事问你。程家元发现他爸在网上买过一个摄像头，但是警察去查电脑的时候，什么都没了。我们怀疑有人动过他家电脑，删了里边的东西。
6: 你跟我说不着这个。
5: 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过电脑。
6: 蒋瑞理直气。
5: 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 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 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那天晚上只有你一个人动。
6: 我动电脑怎么了？我那天就是发了一个工作文件，而且跟江源说过了，他也同意了。他当时就在边上，有什么问题吗？你是不是跟他胡说八道什么了？
0: 如果警察把电脑送到专业的机构查的话，肯定会查出痕迹的。删了电脑里的东西，那你就跟他们一样。 都是杀我爸的帮凶。
1: 疯了吧你们！
2: 沈静来到监狱探视谢志远。
3: 亲爱的，太厉害了。
4: 美中不足的是，你的老同学在翻旧账，
6: 翻到老姚那儿了。
3: 他跟那女的现在怎么样了？
7: 命里调油，热恋中吧。
3: 没想到这俩还真好上了，这还有点麻烦。我担心这个女人会不会坏事。
6: 怕什么？老姚和那个周玲的事儿，你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
2: 谢志远凑近听筒，小声提醒：“
3: 在我电脑里有个文件夹，叫叶百合项目，你打开看看，能不能用上？”
7: 好，我知道。
8: 谢志远跟姚航之间的交易，但主要还是缺乏关键性的证据。
9: 可是这种事情都是私下交易的，我们很难掌握核心证据啊。
8: 对，没错，没错。
9: 赵航，我多句嘴啊，这些天来您让我多多搜集远州信托和红银银行之间的交易数据，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8: 没有，我在这个位置要掌握各种数据啊，知己知彼吧。
9: 对对，您放心，赵航，我一定尽全力多多搜集这方面的材料，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8: 好，你辛苦了。
9: 你先忙。
8: 嗯。
2: 傍晚，赵蕊正在房间里画画，周林推门进来。
10: 哎，等一下。
2: 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推门进来。

0: 您推门进来，您推门进来，您推门进来。
1: 阿姨，我以为我爸呢。
2: 哎呀，你爸去买水果去了，什么东西啊，搞得这么神秘。
1: 我画的画你可以看。
0: 周林走到画作前认真的欣赏。
2: 这幅画叫什么呀？
1: 父亲的翅膀。
2: 嗯，原来在你眼里的爸爸是怎么说呢，嗯，不需要太了解，信任就够了。
1: 他盲目的信任是会被骗的。
0: 周琳搂住了赵蕊。
2: 可心是骗不了人的呀，退一万步来讲，如果心真的被骗了，自己是察觉不到的，旁人要是不说，你就永远都不会知道。所以想要幸福的话呢，就跟着自己的心走，知道吗？
1: 嗯，
2: 听懂了吗？
1: 嗯，快去。
0: 周琳打开门看到了赵辉。
2: 有什么事儿吗？
3: 什么叫有什么事儿吗？干嘛呢你们？
1: 哎，你不能进来啊！
2: 他说了不能进来。
0: 赵辉推门。

0: 开始喽！啊，我有点紧张。加油加油！赵辉离开后，周琳举着手机帮赵蕊录制视频。开始喽！大家好，我是赵蕊，这是我带来的画，叫《父亲的翅膀》。
1: 我的爸爸是忍辱负重的，他一个人把我养大，给我最温暖的怀抱。几天后，上海监管局召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议，证监代表正在发言。
2: 今年的私募基金专项检查，以私募机构的资金募集、 投资决策和投后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违约事件等作为主要检查内容。稍后，此次检查的负责人会跟各位私募基金管理人及代表一一约谈，希望各位认真诚实。
3: 田晓慧作为盛源基金的代表列席参加，
4: 他听着会议内容心有余悸。 关于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违法违规的具体情况，证监局依法会作出以下处理：一，对存在违规问题的私募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二，对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私募机构，采取立案稽查，并先行采取行政监管；三， 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私募机构，通知地方政府或移交公安部门，并可同时采取行政监管或者立案稽查。
0: 会后，田晓慧带着公司的资料来到证监会负责人的办公室。我们这边也准备了挺多资料的，您看看。这一份是基金产品的更新说明书，然后这个是重大事项的更新清单，然后这里还有一些详细介绍、详细情况。这些是我们管理人员的个人信息，还有在工商部门的注册情况，这三份都是，您看看。约谈完毕。
3: 田晓慧走出办公室，一路上，她透过玻璃窗看到相关人员们对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严密的审查，不禁感到心乱如麻。田晓慧回到了盛源基金，陆总监喜笑颜开地来到大办公室里。
5: 我跟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啊！证券部本月单月的基金净额和毛利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本月的月度冠军是我们公司的新人田晓慧，大家鼓掌！恭喜恭喜啊！
0: 小慧，来。
5: 哎，小慧，你太能看了你了。
3: 田晓慧跟着陆总监走进一间办公室。
5: 小慧，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办公室了，看一下怎么样？你把东西收拾一下就过来吧 ，Lucy
3: 以后就是你的专职秘书了，好好干，加油！谢谢陆总监。田晓慧环视着偌大的办公室，不免有些受宠若惊。这时，沈静来了。
5: 怎么样？这间办公室还满意吗？
0: 当然满意了，谢谢啊，姐。今天去到那边什么情况？就是例行约谈吧，完美过关。监管局问了我不少问题，我回答都挺严谨的。

0: 去要怎么舍与求。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37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今天是世界甲状腺日，甲状腺疾病早发现早预防。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中国。俄军大规模打击乌克兰，乌称百余人伤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是断头条，甲状腺是人体内最大的内分泌腺体，它犹如一只守护健康的小蝴蝶，悄然影响着我们的生命进程。今天是世界甲状腺日，一起来了解甲状腺疾病，提升认知，做好预防。记者朱雨飞、谢小印报道。甲状腺是位于人体颈部的蝴蝶型内分泌器官，虽然体积小，却掌控着人体代谢、生长发育和神经功能。然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这只小蝴蝶会因生理变化、生活方式等因素面临不同的健康挑战。是第四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彭金娟。
1: 甲状腺功能减退，那减退的话就会引起我们这个代谢的一个减慢啊，比如说人容易疲劳、乏力，甚至有些类似于这种亚健康的这种表现啊，人容易疲劳啊、抑郁啊，啊，包括对于我们这个小孩的一个生长发育，当我们出现甲减的话，那小孩的这个智力和生长发育都会受到影响。
0: 彭金娟告诉记者，甲状腺疾病中甲状腺结节是最常见的一类，发病率占比达到40%，其中恶性结节占比为5%到10%。目前甲状腺结节的诊断主要通过超声检查和血液检查，超声检查可以观察结节的大小、数量、形态等特征，血液检查则主要用于评估甲状腺功能和排除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对于疑似恶性的结节，穿刺活检是确诊的金标准。
1: 它是用一根非常细的针，比我们平时抽血的针还要细啊，然后在超声引导下进入到我们结节内啊，取一部分细胞出来，然后做一个图片去看它的一个这个细胞的一个良恶性的情况啊。那整个过程呢，实际上常规来讲，我们大概5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啊，也是无痛的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0: 医生提醒，甲状腺结节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日常生活中建议大家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做好情绪管理，同时配合定期体检，早发现早干预，让颈部小蝴蝶始终焕发健康活力。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5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经抽查统计，15个省区市人民法庭调撤率均在45%以上，民生司法更具温度。今天开始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的食品类别。这套标准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最近，在中央反腐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公安部协助下，经湖南省监察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湖南省监察机关正在对薛国权涉嫌行贿犯罪问题立案调查。国际方面，俄国防部证实，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24号使用针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方25号称，袭击造成乌各处150处设施受损，100余人伤亡。 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东南风转西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2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小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6: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6: 感受光阴之美。
8: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经常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中国台湾百家唱片，说起这份榜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陆陆续续介绍过其中的一些上榜唱片。或许有人会问，有一些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具有流行度，有一些感觉还特别小众，而一些当时很热门的歌手却没有一张唱片入选，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份榜单啊，是由150个顶尖的音乐专业人士共同评选出的结果，而且呢，只针对作词、作曲、演唱、原创性这4项，完全不考虑销售量和流行度，所以有不少冷门唱片上榜，反而一些畅销歌手却落榜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歌坛王子刘文正在百家榜单上颗粒无收，一代歌后邓丽君也只有一张专辑上榜，所以榜单的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多年以来，他一直是音乐爱好者的听歌指南。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将继续中国台湾百家唱片巡礼。

我们今天的重听老唱片就在这样热情洋溢的曲调当中开始了。从现在开始，演唱者红蚂蚁合唱团，这首歌选自他们1985年2月发行的专辑《从现在开始》。在中国台湾的百家唱片榜单当中，这张专辑排在第18位。这首《从现在开始》是专辑的开场曲，歌里那些延绵不断的电吉他让我想起了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乐团主唱罗红武就像是一个忧郁的诗人，在铿锵的吉他节奏当中啊，释放着浪漫的热情和愤怒，让你感觉忧伤又很年轻。一个学生摇滚乐团在这样愤慨的曲调当中唱着诗一样的歌词，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官体验。说起红蚂蚁这支乐团，或许很多人是一头雾水，他们的演唱生涯之短让他们不可能广为人知。我在想，他们或许是华语音乐史上寿命最短的团体吧。1983年从校园音乐比赛当中脱颖而出，1985年2月发行第一张唱片，同年10月发行第二张唱片，1986年3月就宣告解散。在如此短暂的音乐生涯当中，他们发行了2张唱片，而第一张唱片就入选了中国台湾的百家唱片，并高居第18位。整张专辑只收录了7首作品，却像一口深不可测的井，呈现出那个年代少见的磅礴的气度。今天的重听老唱片中国台湾百家唱片巡礼，我们听专辑《从现在开始》。

0: 这应该是红蚂蚁合唱团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了，《爱情酿的酒》。校园乐团出身的红蚂蚁合唱团，他们的作品当中有一种没有办法压抑的爆发力和生命力，而这一切在这首《爱情酿的酒》当中表现的是淋漓尽致。这种少年的轻狂和忧愁很轻易的就能占据到你的心里。主唱罗红武唱的荡气回肠，而作为听众的我们也好像喝了一坛好酒，沉醉其中。
1: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
0: 要真正体会这张专辑，需要了解它诞生的时代背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杨贤为代表的现代民歌风潮席卷了中国台湾，几乎所有的中国台湾地区的歌手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然而谁也没有留意到，在民歌的大环境下，竟然也出现了像红蚂蚁合唱团这样充满独立精神的乐团。在红蚂蚁之前，中国台湾歌坛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摇滚音乐，而红蚂蚁的这张唱片是当时很经典也是很标准的一张摇滚乐专辑。乐团当中的沈光远、罗红武不但是身体力行的先驱，更是后来推动新音乐发展的领军人物。所以虽然专辑只有七首作品，但它的意义却是非凡的。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一首轻快有趣的《模样的女孩》。

这是专辑里最有现场感的作品《模样的女孩》。听到这首歌你就感觉啊，红蚂蚁正在舞台上放歌，身后狂欢的气浪顺着头发向前涌去。这让我想到了1986年3月份他们在高雄举办的第一场也是他们最后一场演唱会。这之后一个年轻热情的乐团就此谢幕了。成军三年，两张专辑，这样的成绩实在算不上亮眼，但乐团的五个年轻人还是在华语歌坛留下了闪亮的一笔。这张从现在开始专辑就是他们留给乐坛的一大笔财富。在录制的时候，五名团员虽然有现场表演的丰富经验，但是对于录音室里所需要的技巧和程序都是很陌生的。这个时候专辑制作人陈世新就担任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整张专辑当中的七首歌曲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四首歌都出自红蚂蚁之手，而后三首歌曲调部分都是由陈世新改编或者创作的，因此前后两部分的歌在味道上略有不同。曲目的安排成功地以第四首《最后的决定》作为桥梁，将两部分歌曲整合起来，一路听起来酣畅淋漓。下面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曲《最后的决定》。

身为校园学子的红蚂蚁在作品当中有他们无法压抑的生命力和爆发力，技巧虽然生疏，但是掩盖不了他们耀眼的光芒。特别要提一句的是，红蚂蚁乐团也是中国台湾音乐史上第一个以乐队形态灌录唱片的团体。滚石唱片在1989年重新出版了这张专辑，并且取名为《红蚂蚁合唱团一》。滚石在唱片文案中写道：“他们预知时代潮流的动荡，他们用歌曲传递理想的主张。红蚂蚁风格悠闲感伤，逍遥自在。他们的创作明显地踏出窠臼，独特的气质和歌声，至今仍令人深深记忆。”让我们记住这个乐团红蚂蚁合唱团，让我们记住这五个年轻人：团长兼鼓手沈光远，吉他手黎旭莹，贝斯手魏茂煌，键盘手钟兴明，还有主唱罗宏武。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执着》。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自己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音乐总是最容易在匆匆流走的时光当中印刻下我们心情里曾经的点滴，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爱听老歌的原因。当然现在开始你可以安静听老歌，安静地和过去重逢，为你送上一首荡漾着柔柔情怀的曲子《爱的世界》。

爱的世界，这是林忆莲1992年专辑《回来爱的身边》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期的林忆莲是都会女子的最佳代言人，独立自信，同时也有些孤独脆弱。《爱的世界》是专辑当中不算太抢眼的一支作品，整首歌从头到尾没有太大的起伏，从编曲伴奏甚至是林忆莲的演唱都不带一丝丝侵略性，她就这样缓缓地波澜不惊地唱着，却可以让你放下所有防备，最放松地去听，这也是我很爱这首歌的原因。那个时期的林忆莲唱功已经是炉火纯青了，即便是一首波澜不惊的曲子，她也能用自己的嗓音在你的心底掀起阵阵的涟漪。我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位和林忆莲一样眼睛小小的却超级会唱的男人，他在1992年送上了一首让人心神荡漾的作品，

同样是在1992年，吕方发行了专辑《弯弯的月亮》，同名主打歌翻唱了内地歌手陈汝佳的曲子，这在当年还是很少见的。这首歌1989年由内地著名词作家李海英创作，至今有超过20个演唱版本，其中不乏刘欢、蔡琴这样的经典演绎。而我个人最爱的还是吕方1992年的这个版本。让我特别喜欢的原因在于这首歌当中大段的小提琴的加入，让整首歌曲大气又如泣如诉。这半小时我们听到的同的关键词1992。1992年的香港乐坛有林忆莲、吕方这样的实力派，也有黎明这样的优质偶像。那个时代是华语乐坛最繁华的年代，黄金岁月是我们所有人幸福的记忆。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男子一人分饰多角，虚构网恋身份骗取同事钱财被判刑；胜利济阳页岩油产量突破200万吨，我国页岩油可采储量居世界前列；日本政府称食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民调显示超60%民众不接受。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本以为是天降良缘，没想到竟是同事精心布置的陷阱。最近，句容法院审结一起网恋诈骗案，被告人一人分饰多角，虚构表妹身份骗取同事钱财，最终因诈骗罪被依法判刑。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案中，被害人李某是某餐厅的员工。2024年9月至10月期间，他的同事蒋某提出要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他。在蒋某的牵线下，李某通过微信与所谓的表妹开始了聊天，感情迅速升温。句容法院刑庭副庭长奚俊杰：
2: 然而这段看似甜蜜的网恋呢，从头到尾其实都是一张骗局。所谓的表妹其实就是蒋某用自己的另外一个微信进行假冒的，发给李某看的表妹照片也是蒋某从别人朋友圈里面盗来的。不仅如此呢，同时用表妹和表妹母亲的账号呢和李某聊天，自导自演了一出母女情深的戏码。
1: 在取得李某信任后，蒋某开始以表妹生病、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多次向
0: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从查处级别看，四月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问题1起，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108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295起，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20,485起，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93.6%。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25年11月1号0点，公报数据是根据此次调查推算的人口数据。公报显示，从性别看，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公报还显示，全国家庭户人口为12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2人，这较2015年小普查的3.1人减少0.58人。人口学者何亚福表示，与2015年相比，户均人口数显著下降，值得关注。这一方面，与2015年相比， 护士更意味着单人和双人家庭占比大幅上升，不婚不育趋势加剧。 今天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里都是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后天全是阴到多云，22到27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纪念册，品悠悠。
6: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超，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当指针拨回到1996年，那是华语乐坛诸神争霸的黄金年代，也是流行音乐和时代脉搏紧紧相拥的一年。30载光阴流转，那些旋律依旧在岁月中熠熠生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翻开这一本尘封的纪念册，重温1996年的十首经典之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叫回望1996，听见岁月的歌。今天是第一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荐的是来自于金雪峰的老乡。1996年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直白歌词，道尽了漂泊者的心酸和抱团取暖的慰藉。词作者陈述在回乡的列车上听着农民工的心声创作而成，金雪峰带着自身的背井离乡的共鸣，用沧桑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的集体的记忆，成为了当年的街头巷尾循环的爆款金曲。而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情书》。这一年的歌神依旧是乐坛的大魔王，忘记你我做不到这张专辑创下了惊人的销量，而《情书》这首歌更是以细腻的唱腔征服了听众，斩获了当时中国香港电台优秀国语歌曲金奖等等多项大奖。我们来听张学友的《情书》。

首情书歌曲当中对爱情的执着和向往，经由张学友温润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演绎，成为了跨越时代的情歌范本，也印证了他连续五年拿下香港唱片销量冠军的实力。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苏慧伦的这首《柠檬树》。1996年，苏慧伦告别了甜美的玉女的标签，以这首改编自 Forest Garden 的 Lemon Tree 惊艳转型，专辑拿下了金曲龙虎榜的冠军，成为了当年传唱度最高的国语歌之一。那么轻快的吉他和她清甜的又有点怅惘的声线，把暗恋的酸涩和青春的懵懂唱得淋漓尽致，也让她跳出了玉女的框架，开启了更宽广的歌路。我们来听这首《柠檬树》。

苏慧伦的柠檬树，接下来的这首是许秀秀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上华唱片推出的新人许茹芸，当时以独特的气音的唱腔惊艳了乐坛，这首歌让她迅速成为了歌坛的新宠儿。旋律悠扬婉转，歌词当中藏着爱而不得的怅惘，如果云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的深情告白，配上她空灵透亮的那种嗓音，恰似云端传来的呢喃，成为了当年无数人深夜单曲循环的治愈之作。

接着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了中国香港乐坛，来自于郑秀文的《值得》。这一年郑秀文从清纯玉女转为了百变小天后，标志性的黄发搭配着一口不算标准的普通话，却唱出了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的洒脱。专辑在中国台湾卖出了70万张，蝉联了 IFPI 榜6周的冠军。那么这首歌也让她首次压过了王菲，拿下了最受欢迎女歌手，正式坐稳香港乐坛天后宝座。我们来听郑秀文的这首《值得》。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回望1996，听见岁月的歌第一集，我们在听30年前的经典好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旋律会瞬间的带你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这是来自于范晓萱的健康歌。1996年，唱着纯情小情歌的范晓萱大胆的转型，推出了儿童专辑《小魔女的魔法书》，左三圈右三圈的魔性的旋律瞬间的火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街头巷尾传唱的国民歌曲。这首歌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大人小孩都能够跟着哼唱，既保留了范晓萱的甜美灵动，也让她以小魔女的形象深入人心。我们来听这首《健康歌》。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首歌在当年真的被洗脑了，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然后早睡早起，我们一起来做运动啊！这首歌在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面也是一炮打响。那么告别了童趣的律动，我们再回到深情款款的粤语歌坛，聆听一首在当时横扫各大奖项的金曲，来自于四大天王当中当时觉得最帅的黎明，情深说话未曾讲。这一年呢，黎明搭档雷颂德老师再创巅峰，这首歌囊括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劲歌金曲奖等等十个奖项，成为了年度歌曲之王。大气磅礴的编曲搭配着黎明深情的演绎，将未说出口的情愫唱得淋漓尽致，也让他在四大天王的激烈竞争当中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们来听这首《情深说话未曾讲》。

听完了华语乐坛的深情和灵动，我们接下来要把视野投向海外，感受一首风靡全球的英文摇滚佳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经典来自 Alanis Morissette 的 Arenic， 1996年的英文乐坛佳作推评出。那么这首歌以独特的叙事的视角和抓耳的旋律成为了当年 Top 10的热门歌曲，歌词当中对生活种种的讽刺境遇的描述，配上了主唱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既唱出了对现实的调侃，也传递出了洒脱的人生态度，成为了90年代英文流行乐的标志性作品。

牵着这首歌拿到了金曲奖最佳，牵着这首歌拿到了金曲奖最佳，无词的哼唱堪称天籁之音。歌词当中独自徘徊旧梦中的怅惘，经由他铁肺般的嗓音演绎，既有力量感又不失细腻，将失恋后的思念和挣扎唱得入木三分，也让听众记住了这位实力唱将。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用一首英伦摇滚的经典之作为这场1996年的音乐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这是来自于 Oasis 的英伦摇滚经典，在1996年风靡了全国，旋律温柔又充满了力量。歌词当中“你是我的迷墙”的深情告白，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爱情宣言。乐队以用独特的英伦的风情，将青春的迷茫和执着融入了旋律。30年后再听，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一份

是在岁月匆匆1996年的这些旋律，或记录着时代变迁，或承载着那个个人的情愫，或见证着歌手的巅峰时刻。他们如同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串联起了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这些经典之声能够陪伴你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2: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中塞两国国旗整齐。

0: 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中塞合作新篇章。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今天的人民大会堂，铺就礼兵列队，我们在这里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的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提起这位总统先生啊，很多中国朋友并不陌生。我们看到他本人这几天也在回应说，我知道很多中国网友管我叫武契奇，非常的亲切。那这次呢，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提起塞尔维亚，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哈，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铁杆友谊。习主席和武契奇总统曾经多次会面。2024年呢，习主席对塞尔维亚进行了国事访问。当时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节目组啊，也是带着大家走进了当地的斯梅戴雷沃钢厂。我们看到一座已经曾经是濒临倒闭的百年老厂，在中塞两国互利共赢合作的影响下重获了新生。而像这样的合作佳话其实还有很多。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高水平战略引领下，中塞两国的务实合作不断地走深走实。 塞尔维亚也见证了中国在欧洲建设的多个第一，比如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条高铁等。近些年啊，两国还实现了直航免签，两国民众对到彼此国家旅游观光充满了热情，也对到彼此国家投资合作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年也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我们期待着双方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筑牢铁杆友谊，拓展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5: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6: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China, you!

0: 晚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首轮比赛，中国金花郑钦文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出战，最终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郑钦文近期状态起伏，接连止步比赛的首轮，他能否在后续的红土与草地赛季及时调整，我们今天共同关注。周末进行的世纪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比赛上，前一天刚刚年满18岁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一鸣惊人，送给自己一份最牛的18岁的成人礼。71.74米的成绩打破了吕慧慧保持的亚洲纪录，也刷新了自己的 U20 世界纪录。如何评价闫子仪新纪录的含金量？男子标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突破的田径世界纪录之一，那女子标枪呢？闫子仪为什么这么值得期待，成为这两天热议的话题，今天我们会同时关注。伴随着英超意甲的最后一轮比赛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本赛季的欧洲五大联赛就此收官。传统豪门与新锐力量共同书写了欧洲足坛的新篇章。回望整个足球赛季，哪些瞬间最让您印象深刻呢？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目光聚焦网球比赛。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的首轮比赛，那中国金花郑钦文呢0-2不敌波兰选手，那这样呢已经出赛的3位中国选手战绩是2胜1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2: 郝迪你好，大家晚上好。
0: 郑钦文呢，其实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比赛，既然这个比赛时间也比较不错啊，很多人都是看了这场比赛，但整体感觉来说呢，让很多人有些遗憾啊。如果说第一盘还可以的话，那第二盘就整个一个是崩溃状态哈。首先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郑钦文的比赛。
2: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一个超级大冷门，因为我觉得大家是一个超级大冷门，因为我觉得大家作为这个去年的法网8强吧，输给了一位资格赛的选手。不过我觉得大家如果完整看这场比赛的话，肯定会跟我有一个同样的感受，那就是这个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确实他不好打啊。因为首先他是一个左手球员，而且打法是非常适配传统的红土的，他的底线这个月亮球又高而且弱点还深，外加中前场的他移动是非常的迅速，这恰恰都是郑钦文比较害怕的方式，恰恰都击中了郑钦文的软肋。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其实过去的几年法网比赛郑钦文输的都是你看像普丁塞娃像阿瓦涅像都是这个类型的选手。当然我觉得就是今天这场比赛郑钦文一共有32个非输破失误，对方只有5个，可以说这是一场觉得比拼失误率的终极的比赛，对手这个发挥确实是好，这个咱们也得确实要给予掌声啊。另外我觉得一个比较诧异的这个点就是说，这场球从第一盘后期开始郑钦文是连续丢了8局，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个心理层面的崩盘的状态，这在我说他这3年这么多比赛里面这是非常非常的罕见的。这到底是第二盘比赛这个脚受伤的原因吗？我觉得恐怕还是更多涉及到了一些心理层面的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吧。
0: 那刚刚说到了问题，那就是在你看来目前的问题有哪些？一方面是伤病带来的恢复性的影响，一方面就是打打停停，包括比赛呢不能打打停停，包括比赛呢不能够，这个心理其实我们觉得对运动员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包袱，它有可能也是一种窗户纸。这层窗户纸在某一站比赛，比如说我们进了决赛，进了4强，它就会好很多，但现在这个窗户纸捅不破啊。
2: 对，因为你说其实郑钦文是非常擅长打这个红土的，去年是法网8强嘛，去年输给了塞巴伦卡， 而且前年是在巴黎拿了奥运会的单打冠军。他其实也是从小去西班牙练红土，应该我觉得对红土整体的适配程度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我觉得他这个肘伤应该也好的差不多了，至少是今年这个红土赛季的三项大赛还都打了，也没有再受伤。整个的战术体系我看呢，就今年我觉得看包括说他这个红土的比赛，就是整个的一发的进球率包括二发得分率都跟前几年相比，这个数据呢是有一些明显的下降，还有就是失误其实是比较多的，而且就是我看不到前几年说你们那种非常擅长打逆风球那种舍我其实那种比较强大的气场。我觉得他这个整体的这个成绩的下降可能还是跟他的自信心的这个下滑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这个排名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即时排名啊，已经跌到117了啊，跌出了百大。我相信这个成绩肯定是跟郑兴文今年2月份复出以来他是没有预想到的，不会说这么差的一个排名。当然像您说的这个草地赛季马上开始了，去年女王杯他是打进了8强，应该是160多分，要保这个下半赛季可能还是要做好从这个低级别赛事打起的准备，甚至打一些这个 125K 的赛事，甚至 ITF 的赛事吧，包括大赛的预选赛。其实我觉得对于郑大也没那么重要，因为你都已经事已至此，其实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些赢球的感觉，咱们先留在这个巡回赛的圈子里边，先有大满贯的预选赛或者正赛的比赛能打，毕竟到了下半赛季，到了硬地赛季，因为去年他受伤嘛，是没有任何的保分的压力的，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提升这个排名的空间。另外我还想说的点就是说，因为今年我们看郑兴文这个团队也是不是很稳定，今天看一个画面，就是里巴教练因为他这个罗马战之后开车回巴塞罗那受伤出车祸了，带了一个这个脖套现场指挥啊，也感觉里巴教练挺辛苦的。而且今年郑兴文还有这个科斯塔教练、巴格达迪斯都在他的团队里边担任过这个助理教练，是不是这个教练团队这几年跟里巴的合作也擦不出更多的火花，到了一个尽头了呢？我觉得这都是值得商榷的。另外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个低谷期，教练方面是不是要换一个更擅长激发他的斗志，能给他带来一些技战术方面比较新鲜的一个教练，或者说找一个有过类似经历，把一个球员从低排位再打回高排位，从低排位再打回高排位的这样相关经验的教练，比较深远也比较重要的选择吧。
0: 就是今年的两战红土一千赛，马德里是输给了莱巴金纳啊，罗马战是不敌奥斯塔彭科，就是整体来说呢，实力在逐渐的恢复，但是这一战的比赛呢，就是首日就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让大家对于他的状态有很大的一个担心。您刚刚提到了排名，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排名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确未来比赛的压力会很大。
2: 对，排名的话呢，因为现在117，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跟咱们连线的时候，就是2月份的时候打这个中东赛季打得比较好，我还挺兴奋的，觉得今年是不是有机会冲击世界前十啊，打这个年终总决赛。但是现在就像我之前说的，排名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网球的排名系统它是比较科学的，它是根据你这一段时间的整体的状态，包括你在这一些赛事的类型的方面的发挥来做了一个恒定，而且你还有保护排名可以用。所以说这个排名117肯定不是郑兴文的真实排名，但是呢我觉得能体现出他最近一段时间的真实的状态。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呢，不是说是网球能力没有，我觉得更多还是深层面的教练方面的问题，心态方面的问题，包括可能对自己的预期的有一些偏差，这方面的问题真的可能在这个阶段不重要了啊。就是如果有更低级别的赛事去打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争取，包括像今年咱们这个在法网资格赛也是从地台位打出来，像王希雨包括郭涵玉包括吴一丙是吧，都是从100多名的低级别赛事慢慢的把排名提到100多位，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径还是可通的，郑兴文也可以再参考一下咱们其他的这些中国的同行吧。
0: 说完了郑兴文，再聊聊王新宇。王新宇应该是本届比赛我们的唯一的种子选手，对吧？然后呢，
2: 32号种子。
0: 第二盘呢是打这个对手啊，第一盘是6-3，第二盘很多人担心是3-6失利了。然后第三盘其实打的也是比较的跌宕起伏，就开始感觉5-1很稳，最后呢制造了一个有惊无险。怎么看王新宇的比赛？
2: 怎么看？就像他那个球包上那句话，休想折磨我。 但我觉得就是王新云今年能够在法网正赛这么重要的比赛中结束此前的一度这个红土五连败，而且是在像您刚才提到的决胜盘，当时是浪费了四个赛点后发拿下比赛，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他心理层面上面的进步吧。其实王新宇呢，对他自己今年在法网的整个期待值不高。赛前他说，就是说已经做好了这个本赛季打最后一场红土。

0: 过女双的冠军，是拿过女双的冠军，是吧？在奥运会是拿过混双的银牌，而且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说她现在在四大满贯的整个的胜场数字都是一样的，所以王欣怡是一个可以说是各种场地类型都是比较擅长的选手。我相信呢，她在今年法网的正赛赢了第一场之后啊，这个今年的红土状态不佳，这个窗户纸啊，或多或少的是可以被捅破了啊。第二轮对科帕奇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晋级的机会。年初的话，澳网他其实也是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一举是闯进了十六强，还赢了两个种子选手。所以我也期待欣怡嘛，能够继续扮演在今年这个大满贯上这个大场面选手这样一个角色。
1: 嗯。从资格赛突围的还有王希雨，第一轮打的也是非常出色，6-3、6-1淘汰了科维尼奇。这个资格赛的比赛就是要从这个三场资格赛打到正赛，相当于赢了四场比赛。这就我们刚刚担心的郑钦文未来的比赛的节奏，就他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啊，或者更多的体能消耗在任何一个大赛当中。怎么看希雨这次法网的表现？第二轮对手将会是巴普利斯特啊，这个选手的球风如何？两个人是否球风相克啊？
0: 这场我可以多聊了，因为我昨天正好是说了王希雨跟这个科维尼奇的比赛。其实王希雨今年虽然在法网前打的都是六战赛事，都是低级别的赛事，但是他加上法网的这个正赛，今年是赢了25场，赢球的场次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赢球场次多呢，是可以奠基到这个信心的这种累积。而且这是国内是赢了2站的 ITF 的比赛，就是这个稳定的赢球的感觉也可以正好是延续到法网中。而且法网像您说到了啊，在第一周是4场比赛啊，连赢4场，一盘都没有丢，信心是非常足的。昨天这场球，其实这个老将科帕尼奇他是31岁了，他一直是有伤，他是拿这个保护排名参赛，他过去3年其实就打了2场，他的状态包括体能包括身体都只能说是一般。但这场球我觉得王希雨让我感觉就是比较欣慰的一点呢，就是全场那种积极进取的进攻的网球，而且第一盘王希雨其实有3个发球局也都是差不多每局10几分钟还都保住了，就是心态是非常的稳，不像此前好像一打这个抢七就容易出现这个焦灼情况下比较惊慌失措的表现，昨天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今年打这个低级别赛事多赢了25场这个赢家的心态的累积啊。我觉得王希雨他这个球员是天赋真的是太好了，每次说球我都很感慨他这个天赋，因为他是青少年时期是拿过世界第一，青少年时期少年组大满贯是拿过单打和双打的双料冠军的，20岁出头就在巡回赛中单打夺冠了，而且身体方面他现在也是比较健康，我看今年也换了一个崭新的一个咱们国内的教练团队，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期待王希雨在下半年的整体的发挥的，排名现在也是接近前100，我看昨天是赢球之后差不多120多啊，这也呼应了咱们之前说那话，就是说新闻也不用担心，你看希雨包括郭涵玉包括吴亦炳都是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都有机会重回前100，只要是有稳定的参赛稳定的赢球，网球一定可以再回来的。其实当年这个阿加西呢，他也一度是掉到了百大，他也打回到了世界第一，是吧？而且娜姐当年是上完了这个大学又回到雄鹰，陈亚新来放低姿态。刚才您说这个希雨的第二轮对手巴利斯特是吧？巴利斯特我是在马德里站解说过他的比赛，他我记得是8强赛，他在马德里是赢了萨布伦卡，当时是挽救了5个赛点，这是一个身体的素质非常的彪悍，而且球风非常的凶狠的一个美国选手，他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加强版的王希雨，所以我觉得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应该会是一场比较精彩的对攻大战吧。
1: 嗯，我们的女选手还有张帅，还有这个郭涵玉啊，特别郭涵玉很年轻，
0: 对对，
1: 这两个运动员的对手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帅姐明天是打李吉尼，李吉尼是一个美国华裔的美国选手，我记得他俩去年在咱们广州站的半决赛打过，当时帅姐第二盘退赛了啊。李吉尼呢，他在这个法网前的四宝战是进了决赛拿了亚军，他是输给了2负，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球员身体素质是比较出色，也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风格恰恰是有点克帅姐的这种风格，不过我觉得帅姐可能今年在法网的这个核心目标重点还是在双打，四大浪是女双的3号种子，四大浪是女双的3号种子，郭涵玉是今天晚上就要打，今天晚上大概是11点，我记得。

0: 凯瑟是今年红土他就赢，凯瑟是今年红土他就赢了一场球，而且他也是一个进攻型的强点型的擅长打硬地的美国选手，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郭涵玉是有机会的。郭涵玉今年在资格赛也是赢了三场进了法网的正赛，他的资格赛第三场正好我也解说了，我印象深刻就是说他能够把自己比较擅长的双打的中前场的战术，包括一些这个网前的高压呀，包括一些中前场的小球得分呢，都能够体现在这个单打的比赛中。他因为这个双打打得好，所以现在在单打比赛中对中前场的空间是运用的是比较出色的。他其实在去年双打进了世界前20，而且他还愿意能够走出舒适区，更多的打一些单打的比赛，这点我觉得我是非常佩服小郭的。他一年之内就把这个单打排名从400多打到了220位左右，而且才28岁，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的。
1: 嗯，其实男子方面呢，还有张志臻和吴亦丙会参加比赛，我们期盼呢我们中国团队啊，在这个后面的比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的连线，谢谢你辛苦哈，再见。
0: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田径赛场。在23号的比赛呢，2026的世界铁联钻石联赛厦门站比赛，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项目的比赛场呢，拿出了非常惊艳的表现。她的第一投就投出了经典的，一会儿我们和嘉宾好好聊一聊，也打点的，一会儿我们和嘉宾好好聊一聊，也打破了吕慧慧保持的亚洲纪录67.98米。大家从这个数字上能听到，将近拉开了3米多，接近4米的一个成绩，同时也刷新了自己保持的 U20 世界纪录啊，65.89米。那闫子仪，这个成绩啊有多好？我们连线一下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3: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嗯，这个成绩其实比应该本届比赛拿第二名的选手，我记得是将近多出了5米。这个成绩是历史第二好成绩，就是上一次有人投出比这个多的是2008年的捷克选手斯波塔科瓦啊，但是这个选手70米，按道理讲，如果放到奥运会上，应该是冠军能力哈。这方面您给我们细致说一说。
3: 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成绩的话呢，排名世界第二位，就是这个71.74米的这个成绩，一旦投出来之后呢，它比这个2008年斯波塔科娃在斯图加特投出的72.28米仅是逊色54公分，排名世界第二。他超过了古巴的名将门内德斯的自己的 PB， 71.53米的这个71.70米的这样一个成绩。那其实呢，就是71.70米这个成绩的话，当时是在加拿大的埃德蒙顿的世锦赛的记录啊，包括门内德斯也是奥运会的记录保持者啊，在2004年的雅典是71.53米夺冠。那但是这样一个就是顶级大前辈，08年出生的中国小将一下子就给打破了，而且投出这一投的那一天呢是5月23号，他的生日是5月22号，刚刚过完头一天，刚刚过完18岁的成人礼，然后成人礼过后直接就抡出了一个71.74米的这样一个成绩。而且据卢秀荣指导，也就是他的教练，在赛前也说，其实他在训练当中就投出过一个67米多的一个成绩和一个71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整体的这个训练的感觉就完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非常高效的发挥出来了。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绝大部分的选手都是比如说憋在第一投、第二投、第三投慢慢的出状态，或者是在前两投能够投出一个好的状态来，但是闫子仪直接就是在没有资格赛的情况之下，在这个第一次人生钻石联赛之旅，第一枪就直接锁定了世界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而且超过了无数的前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在2021年，当时在克罗地亚的斯普里特，当时是5月份，来自波兰的选手玛利亚安德雷奇克，当时就投出了一个71.40米的成绩。截止到闫子仪这一枪投出来之前呢，他是世界历史的第三人。他96年出生的，当时呢其实也就是25岁。所以当时都说是标枪界的天才少羽，71.40米，但是他也就那么昙花一现就过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万众期待，而闫子仪的他的这个投掷的照片就放在他的这个投掷的照片就放在了世界田联的网站上，久久的在那儿挂着。所以说指导到现在一直后面，指导到现在一直后面是吕慧慧、刘诗颖，到现在。

0: 为止，这一下就是严子怡提前就可以完成接班，并且给我们一个无数的期待。要知道亚洲纪录之前历史第一到第六号成绩，从67米98到67米59全都是由吕慧慧来保持的。亚洲排名第二的好成绩是日本的世锦赛冠军北口真花的67米38，然后之后是刘诗颖的在绍兴当时投出来的67米29，然后再往后是李玲玉在2017年伦敦世锦赛夺得银牌的成绩66米25，之后呢才是严子怡去年在衢州65米89，当时她在衢州65米89的时候是两只脚是一瘸一拐，高低脚她当时是右脚由于频繁的比赛累积了一些伤病，在那一场爆发了，她那一场只投了两投，第二投的话呢就是一瘸一拐的助跑，基本上就是很短的助跑距离，大概也就是不到8步左右，直接就是65米89的这样成绩，排名亚洲历史的第五人的这样一个成绩。但是现在他就是大幅度的把亚洲纪录直接顶到了世界历史的第二位，这是对亚洲的这样一个贡献。当然未来呢，其实我们对他的期待是第一，那么首先先把刘诗颖的这个亚运会纪录先给破掉，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上，然后明年在鸟巢北京田径世锦赛的现场，在当时08年北京奥运会，斯波塔科娃曾经在这个北京的场地上也是投出71米42的这个成绩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北京世锦赛上投出一个71米以上，甚至是直接挑战世界纪录的这样一个成绩，并且在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直接破掉71米53的奥运会纪录。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严子怡这一切的期待都是直接在望的。其实就在这之前呢，中国田径协会其实也在担心，在2027年北京世锦赛的时候，在到来的时候，谁能够撑起金牌的这片天？但是现在女子投掷这一块，也许这枚金牌我们已经不需要去担心了。盘点一下严子怡的这个成长历程哈，这个她是在海曙区宁波的海曙区的丽社小学，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投垒球的时候，体育老师就觉得这个女孩为什么1、2年级，尤其上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抡垒球抡得跟体育老师一样远。所以一下子呢就是被老师们重视了。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呢就被推荐到宁波体校，当时呢是练铅球和标枪，在他10岁的时候呢2008年被送到现在的教练卢秀荣指导的手上，然后卢秀荣指导知道这是一个确实非常好的一个苗子，优先呢给他补足的是训练柔韧。就在这个成绩出来之后，我还这两天在这个工作场合上跟这个奥运会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我们见面还聊这个问题。刘诗颖就说，那么首先她的高翻的最大力量比男子运动员，就一般的男子投掷运动员的最大力量还要大，而且呢就是身高1米77，体重180斤，90公斤，他的30米跑的速度也非常快，他的30米跑的速度能达到4秒1。要知道刘诗颖在状态最好的时候也就是4秒2到4秒3之间啊，所以这样的他既有天分同时又非常努力。所以当时我记得诗颖对他的评价其实就是有天分没努力不行，有努力没天分也不行，又努力又有天分这样的人你就对他一点办法没有。他也说庆幸自己，一个是看到接班人有这样强势的表现自己觉得非常欣慰，再一个呢也是觉得任何对手碰到这样的人的话，那真的是就是也是职业生涯的一大悲哀吧。2024年当时严子怡当时在杭州大奖赛的时候在浙江主场作战，那个时候只有16岁，就投出了64米28的成绩，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就世界 U20 纪录和世界 U18 的纪录，那是他第一次破这两个纪录。然后之后呢在当年的秘鲁利马的世青赛，后在2024年的衢州全国田径锦标赛64米41再破世界青年纪录 U20 和 U18 的纪录，然后去年在衢州是带着脚伤65米89是他的第三次破世界的 U20 纪录，这次他是直接把世界 U20 纪录顶到了距离世界纪录仅差54公分的这样一个位置，是他职业生涯第四次开世界青年纪录。
1: 就是我看赛后就是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了，就我长大了，就是长大了给自己
0: 刚过18岁生日的第二天。对啊，
1: 就是成人礼这么大一个礼物。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投掷类选手一般比如身体形态要很优异啊，他就刚刚你提到了像这个1米75的身高对吧，力量也够足，特别是这个爆发力，30米冲刺跑4秒1，包括我估摸他整个的这个协调性器械感 以及心理感觉呢，我觉得都是顶级的。就像你说的，就是你的天赋条件和你的这个个人努力要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其实最想探究的是它的稳定性啊，就你觉得未来的比赛当中，它的稳定性如何能够不断的加强？
0: 从它的因为它的稳定性是超强的，就从之前的比赛当中，就是哪怕训练八度，它基本上都是63米以上的这种发挥。就是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因为去年它的参赛频率非常大，导致了它这个胎石出现。其实我们未来其实只要它没伤啊，它怎么都可以。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右肩的肩伤其实是也有老伤在啊，他自己也打着这个应急绷带。那所以说，其实只要他没伤，他的这个状态技术是相当稳定的。那个在23号晚上的那一枪，他就一枪解决问题的时候，一枪下班，我们叫，是因为他的所有的速度、向前性，包括交叉投掷步最后的一步制动和鞭打出手，基本上就是他把之前所有的助跑速度惯性和自己的出手出速度的绝对爆发力量完全作用在了器械上。其实从24年我第一次看他在衢州现场比赛的时候，就感觉到他的这个助跑的向前性，就整个的躯干是完全打直的，但是向前的重心水平位移压得非常好，而且他的那个助跑非常像以前芬兰挪威标枪双雄皮特卡马基的那种助跑的速度能力。之前从我自己06年开始入行到现在观察所有的标枪运动员，我从来没见过女子运动员可以跑出像皮特卡马基的那种既能接于越式俯冲技术的那种极其向前的助跑的感觉。而闫子仪就是他的助跑非常像皮特卡马基，他这次其实表现的还是助跑技术一如既往的那么好，只不过感觉随着他的年龄成熟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女性在发育到16到18岁的时候，一个是呢体重会可能会稍稍有些变化，同时呢由于这个性激素的发达，他的这个整个的骨盆盆腔也会变宽，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绝对的力量是随着这个身体的发育在上升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比如说冰上的运动员和水上的运动员，他可能会影响他的技巧的表现，但是田径运动员的最大速度能力和最大力量是有更好的呈现的。所以投掷选手到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会比自己小的时候肯定身体要更占优势。之前呢有一些这个业内的领导会觉得，就是哎，他是不是要减减肥啊，因为标枪毕竟来说呢，就是这个绝对的速度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实际上身大力不亏，这个情况下他能够在这么大的体重的情况之下把速度飙到这个程度，说明他的绝对的体重反而维持住的话，是他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身体优势，这是其他运动员所不具备的。并且呢1.77米的身高，他出手点位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标枪的一个技术呢，就不是说你绝对的力量作用不到器械上一点用没有，而且他那个器械非常长，所以说本身想给他找准作用点和找准这个空气力学的这种感觉，是充分的把这个器械在这么小的年龄，情况之下能够熟练掌握这个器械，能熟练运用这个器械，让器械在他的手中，我们用最直白的话讲叫听话，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是历史级别的一个人物，而他的出现呢也会顺利的承接吕慧慧和刘诗颖退役之后留下的这种空白。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中国女子标枪一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我们一个项目，也由于我们可能能产生像奥运会冠军，稳稳的产生奥运冠军级别的这种表现，那未来中国田径也会获得一定的这样的社会关注度和话题的热度。
1: 嗯，我们就是关注他的成长，期盼他的这个成长能够非常的顺利哈。像你刚刚提到的，他的一切其实呢就是只适合于他。刚很多人说了因材施教嘛，他是一块天才。就跟我们说像橄榄球运动员，有很多体重很大，但他的弹跳就是很高，他的跑的速度就是很快，这就是天赋哈。那还要说到标枪，我们还有一个点可以稍微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就这么多年男子标枪好像是没怎么被刷新记录的，这里面好像有一些故事，包括这个整个的器械有些改变啊，这方面跟我们说一说。
0: 1984年的时候，当时乌维霍恩指导曾经在2015年也执教过中国国家队，德国的选手，然后后来也是著名的教练名帅，还执教过就是印度的这个选手们。印度的很多的标枪呢，其实就是他带起来的第一波。然后当时他在1984年的时候，在标枪改革之前是投了104米80，

0: 这个当时这标枪已经投太，由于这个当时这标枪已经投太远了，直接已经要上观众席了。所以为了保证观众的这个安全性呢，就是把标枪的整体的重心从靠近枪头的位置往后面移，就大概现在这个标枪的重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抓握点的束格带的稍微偏后的这样一个重心点上。所以之后的话呢，在1996年的德国耶拿，也著名的马术圣地啊，当时的简泽勒尊尼标枪之神直接是在标枪改革之后投出了98.48米，当然他这一投是第三投投出来的，他第二投就投了92.88米，然后第三投就直接是98.48米，所以这也是标枪之神传奇。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现在的女子标枪世界纪录保持者斯波塔卡娃也是他的学生。所以呢，就是标枪这个项目之所以现在很多年没有能够突破，现在排名第二的是历史第二的是德国的93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3岁的约翰内斯维特，然后投出了97.76米，其实距离98.48米也已经不到一米了。然后包括呢，就是现在格林纳达的这个彼得斯啊，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2024年回顾一下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这个阿沙德纳迪姆，92.97米的这个奥运92.97米的这个奥运还在世界历史前几名的选手。但是呢，就是因为标枪这个项目，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技术和身体能力要实现一个两者合一，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看武侠这个人剑合一，要达到这个程度。你比如说要有一个很好的出手角度，出手仰角是28到38.5度之间呢，是属于一个黄金仰角。那在这个仰角的过程当中，区间里面呢越高一点的话呢，它的空中就相对来说抛物线画的就好。而且呢，就是你这出枪了之后，出手出速度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是你一个是出枪的技术，还有一个是绝对的鞭打的爆发力，这也非常重要。然后枪身在空中的飞行姿态，既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最佳仰角，又是能够把自己的绝对力量跟标枪能够有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运用，让枪没有任何侧偏，弓脚较正的情况之下，在空中有一个稍微的一个前仰的一个倾角，最大限度的能够借上空气的这种在向下支撑的这种漂浮力，让这个就像飞机的机翼一样，让枪在空中借着空气的力量能够飘。同时它对大气环境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比如说标枪这个项目非常喜欢小逆风啊，从上到下最喜欢的是小逆风，其次是小顺风，然后再次是大逆风，最不喜欢的是大顺风。对的，因为只要是大顺风的话，这枪在了，是的，所以说就是好了。是的，所以说就是他小逆风的话呢，反而他能拖着枪走一个更远的距离。但是你这出手的这一下，不仅要把自己的最大速度，包括整个前面的累积的速度惯性要全部用上，同时还要注意出手的仰角、出手点位和风向，要更好的能够借上这个势的话，才是最好的。比如说像在耶拿当时的98.48米，就是在一个初夏的一个凉夜当中的一个小逆风的一个现场。所以说两枪92.88米98.48米直接就能出现这样的好成绩，其实也是希望吧，能够在未来天气当中有这样的好天气加持的情况之下，也许男子运动员当达到了那个速度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时候，他能够投出好成绩。而我们的袁子怡未来一个未知的世锦赛纪录、奥运会纪录，属于中国人的世界纪录，那这将是一个绝对是创举的表现了，也期待能够有那样的大气环境，能够给袁子怡加持。
1: 也期待你在现场的解说能够高声呼喊，一次一次他获得冠军的名字哈。今天非常感谢晨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8强战今天在西安全部结束了比赛。那时隔16个月重回国际赛场的柯洁执黑完胜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晋级下一轮。其他进入8强的中国选手还包括了丁浩、涂晓宇、王兴浩以及李钦成和范印，剩下两席归属韩国棋手申真虚以及申敏俊。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呢，近日透露吴梦洁在训练中是膝盖受伤，将于近期接受手术的治疗。 为保证术后呢充分的康复，将不会安排在六月开始的国家联赛比赛中进行参赛。同时呢，已经是征召啊，是周叶彤入队了。此外呢，浙江的季宇潇也是因伤暂时离队。为了备战今年九月在波兰举办的新一届 U20 女足亚洲杯赛呢，是中国 U20 女足计划于5月25号到6月9号在香河国家队训练基地进行新一期的集训，多达36名运动员参加本次集训。不过呢，率队参加本次集训的是以前的前国脚李东纳啊为组长组成的一个全华班的教练组，这意味着曾经率队参加 U20 女足亚洲杯的英国籍助手已经离队。中国足协预计将于本周启动中国 U20 女足新任主教练的选聘工作。队今天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佩德里、亚马尔领衔巴萨，8人入选，胡安·加西亚、埃德里克·加西亚在列，赫伊森落选。那西班牙世界杯名单历史上首次没有皇家马德里的球员。
4: 之声决胜时刻，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英超和意甲的最后一轮战罢，本赛季呢欧洲的五大联赛就此收官。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员牛云浩。你好，晚上好。
5: 好的，晚上好。
1: 昨天夜里呢，你也解说了这个英超的收官战，阿森纳2-1战胜水晶宫的比赛哈，这也是很多枪迷等待的一场球。因为赛后呢有冠军的颁奖仪式，而对阿森纳球迷来说呢，这真的是盼望太久了。因为我们知道呢，像我们国内啊，利物浦庞大，AC 米兰球迷庞大，AC 米兰球迷庞大，再往下数的话，有可能阿森纳球迷就是数量最多的了哈。那先说说这场比赛哈，包括这个比赛的意义啊。
5: 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这轮之前，这个周的周中呢，因为曼城队跟伯茅斯那场比赛呢，曼城队是客场被伯茅斯逼平，这样的话，其实阿森纳这场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阿森纳球员呢也受到了英超联赛最高的待遇，就是水晶宫的球员呢在比赛开始之前在这个球员通道两端列队来迎接阿森纳球员入场。这一刻确实也是很多阿森纳的球员包括球迷等待很久的画面了。然后其实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两支球队，因为接下来呢两支球队水晶宫应该是在5月28号北京时间5月28号的凌晨要进行那个欧协杯的决赛对阵西班牙球队巴里卡诺。阿森纳呢将会在5月31号凌晨的0点迎来欧冠决赛跟巴黎圣日耳曼的对决。所以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其实首发阵容都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那么水晶宫队呢，这场比赛能够看出来两支球队其实特别是水晶宫啊，他们不怎么想去进行这个特别强。那阿特塔今天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阵容呢，实际上是可以算是很多阿森纳球员可能是最后一场代表阿森纳的比赛，包括取得进球的加布里尔·热苏斯，包括即将可能离开球队的像诺尔高啊等等这些球员，很有可能是他们在阿森纳的最后一场告别之战。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整个比赛的场面并不是特别的精彩，但是阿森纳和水晶宫队这个三个进球还是非常漂亮的。总而言之呢，阿森纳最终是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收官，为自己加冕。

0: 好一直盯着这个转播，一个是看转播，一个是看西汉姆联，他因为西汉姆联是他母队，对吧？
1: 对。
0: 然后呢，热刺那边比赛没有完全结束，他应该心里盼着是热刺输球，然后西汉姆联保级成功啊。但最后呢，一刻西汉姆还是降级了。怎么看这个铁锤帮作为英超的一支啊，就是传统强队？因为现在英超这个格局，像莱斯特城已经去英甲了，应该。就是如果降到英冠的话，就是真的一切都不好说啊。这个赛季西汉姆联也下去了啊。
1: 对，这个赛季其实整个英超联赛的竞争格局呢再次凸显出来。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整个英超联赛内部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首先争冠呢，这个曼城、阿森纳之间的这个连续多个赛季的这种争冠大戏，阿森纳已经在这个赛季获得冠军之前连续三个赛季都是亚军，无论是跟利物浦还是跟这个曼城之间的这种争冠的对决一直是进行的非常非常的激烈，包括这个赛季在内，这个赛季阿森纳虽然说在这个排名第一的位置上多达200多天，但是呢还是在赛季末期，特别是在跟曼城的这场直接对话之后，基本上把双方拉回到同一水平线，曼城队甚至是还占据一些优势，但最终阿森纳把这个冠军守下来，也是打破了之前连续几个赛季就是赛季末期可能会出现崩盘的这种情况，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这种印象，终于被打破了。另外就是再说一下阿森纳这支球队呢，其实这个赛季他们特别突出的几个数据，就是首先38场比赛只丢了27个球，这个防守是相当相当的出色。那么拉亚呢是19场零封，连续三个赛季获得联赛的金手套。还有一个数据就是阿森纳这个赛季呢场均只被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这是再次展现了这个球队防守非常的坚韧。
0: 嗯，
1: 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阿森纳这个赛季呢攻入联赛最高的这个29个定位球进球，其中包括19个角球进球，这会是很多球队之前还是有点嘲讽的这种意味，但实际上呢包括英国的这些球评，包括一些顶级的这个足球分析师就指出啊，包括在即将开始的世界杯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现代足球当中呢这些微小的细节如果能够无限把它扩大为自己优势的话，真的会给球队在比赛当中带来非常非常多这个益处。阿森纳队本赛季的19个角球进球有14个是为他们打破僵局的，就是打破这个0-0僵局的进球，所以在运动战受阻的时候这种定位球破冰还是非常重要。然后第二点就想说一下这个整个英超的这个竞争格局，你像热刺、西汉姆联这些我们印象当中传统的强队，热刺之前更是欧冠的亚军球队，那么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降级，甚至面临这种到最后时刻还要保级的局面，所以英超竞争确实太激烈了。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也有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同时这个赛季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看出来英超联赛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一联赛的这个姿态，就是在整个欧洲足坛的三个级别的这个顶级赛事当中，欧冠联赛、欧罗巴联赛，就是大家熟悉的欧联杯以及这个欧协杯，三项赛事当中呢全部有英超球队进入决赛，阿斯顿维拉是拿到欧联杯的冠军，阿森纳和水晶宫都有机会去冲击这个另外两项锦标。水晶宫要知道这个赛季他们可是这个英超联赛第15名啊，都能够进入到欧协杯决赛，再次印证了这个英超竞争激烈的同时呢，他们仍然是目前世界第一联赛。
0: 今年整个的比赛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故事的点，比如曼联终于是重回了前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心心念可以回到欧战的赛场、欧冠的赛场前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4啊，就是。

0: 曼联球迷也是人四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人四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人四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人四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人四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人四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人四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四闯入欧联啊。然后呢，升班马桑德兰黑猫是第七名，时隔52年重返欧战，虽然打的不是欧冠，但是回到欧战了。特别桑兰这个是挺有意思的，这是年初啊，这个注资3亿，就是能够组建的这么成功一支队伍，在英超不仅保级成功，拿到第七名啊，布莱顿是第八名，拿到了欧协联的资格。还有一个故事，就切尔西无缘欧战，就切尔西这个队伍啊，在美国注资之后，又越来越不像一支足球队了，像一支商业游戏里边的一支队伍，就是感觉的，就是 FM 足球经理，如果大家去
1: 球队所谓的队魂。恩佐之前是被大家寄予厚望，凯塞多也是被大家寄予厚望，但实际来看呢，我感觉像切尔西啊，像阿森纳呀，这些传统的英格兰的豪门劲旅球队，阵容当中还需要一位最起码是英国球员，那么作为球队的真正的这个精神领袖，正能量的领袖。其实阿森纳的改变，我觉得最重要的引援就是赖斯的加盟，赖斯的加盟呢，让球队真正有了一个在场上绝对意义的这种队魂级别的人物。他在场上这种不惜力的奔跑，他在队伍当中更衣室里这种带来的正能量，其实很能感染球队。那这个赛季曼联虽然说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出色，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球队如果下赛季多线作战的话，卡里克还是需要去想办法那么把球队的这个队魂找回来。就之前曼联队麦克托米内，这是曼联青训出品的球员，表现一直非常的出色，但是在这个滕哈赫，这也是滕哈赫被曼联球迷所不解和怨恨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他把球队的这个队魂给卖掉了，卖到了这个纳姆勒斯。那么接下来呢，有传言说那个曼联想把球队的这个青训球员目前在埃弗顿踢球的加纳给买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消息。那么切尔西呢，我感觉买了那么多年轻球员都非常有天赋，但是我觉得后续还是需要找一找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位像赖斯啊这种级别的英格兰本土的这种球员作为球队的这个精神领袖，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就是主教练，英超不乏出色的教练，但是切尔西连续换帅之后，不管是这个马雷斯卡还是罗斯尼尔，目前这支切尔西到达一个更高位也是需要切尔西好好去考量一下的因素。
0: 说到帅位呢，就是也有个大事情，就瓜迪奥拉和曼城告别了，这是10年经历。现在很多人说，就马内斯卡先不聊，就说现在瓜迪奥拉要去哪儿？他是累了吗？就是因为这个足球教练，我觉得真挺累的。你想，就每个运动教练，要不就白癜风，要不就满头白发。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少会出现，越来越少会出现，可能会进入一个非常激烈的混战局面。这个赛季的结束，我觉得正好可以作为下赛季一个全新起点的开始，让我们对下个赛季有更多的期待。
0: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待，新的赛季当中的五大联赛会更加精彩，也希望英超联赛呢能够一如既往带来更多的故事。非常感谢刘云浩的连线，辛苦，再见。
1: 再见。
0: 来看看互动平台，这个国足铁粉说呢，切尔西年轻人多锻炼也不是坏事哈。还有这个 CMG 一说呢，是看好巴黎获得欧冠的冠军。荷兰三剑客说啊，这个热刺终于保级成功了，英超保住了 Big 六啊，是就是能想象，就是所有的英冠球队去热刺那主场踢比赛，其实大家都很期待，但热刺没下来。还有朋友说，瓜帅和碧玺同时离开蓝月亮，标志曼城一个时代的结束。师徒俩同时落泪啊！当时看比赛的时候还是很让人动容的哈、啊，就是整体来说这是足球的魅力。还有朋友在惦记明天的 CBA 的总决赛 ，CBA 的总决赛明天再说啊。还有这个追梦人说，中国女排吴梦洁伤了，伤得重吗？应该是个大伤啊。然后还有朋友在互动说 ，AC 米兰太不争气了，从欧冠直接去了欧联，伤了球迷的心。就以 AC 米兰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规模和尤文图斯的规模，现在的确打欧冠。就以 AC 米兰这个养老。以上是朋友们的互动哈、啊，感谢大家的集中互动。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方亮、古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过去一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过去一年来在
2: 保持良好势头。两国应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高度珍视同中国关系，不会做任何违背和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新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做出努力。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王毅欢迎穆尼尔元帅同夏巴兹总理联袂访华，表示巴基斯坦军方一直是促进中巴合作的重要力量，相信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穆尼尔表示，巴基斯坦军方将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当天，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发出预警，说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弹道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御形势承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西部局部、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局部、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局部、西藏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安徽南部局部和西部局部、江西东北部局部、湖北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一首源自景颇族节日“木脑颂歌”的二次创作歌曲火遍网络。这首歌也叫《木脑颂歌》，它节奏明快，曲调雄浑，歌词里透露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吸引了众多天南海北的网友。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亿次。视频评论区里还有不少人都在许愿，说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今年的五一假期，云南德宏州也回应了广大网友的这份热情，特地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大家载歌载舞，场面特别热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

0: 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木脑颂歌》，怎么样，是不是也想跟着跳起来了？那这么有感染力的歌曲，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怎么样，是不是也想呢？事情还得从今年2月说起。当时生活在北京的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在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十足，一下就击中了他的心。在深入了解木脑颂歌的文化内涵之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首《新木脑颂》首。新木脑颂歌也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翻唱上，他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近代乐器，让古老的木脑颂歌的歌词十分具有当地特色，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景颇人的生活画卷。下面我们就重点挑几句来和大家聊一聊。先来说说歌词里反复出现的火塘。火塘就是在室内地上挖出的小坑，四周垒上砖石，中间生火，取暖、做饭、围坐聊天都在这一方小小的火光旁边。在我国南方不少地方，这种开场式火塘的住居文化至今都还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古有谚语，火塘是房子的心脏，可以说火塘是我国南方民居建筑空间体系和建造体系的双重核心。所以拨弄火塘火苗红，梁上烟痕一层层，就是景颇人的日常。而家是火塘不灭的种，或许就表达了景颇人一辈辈守着这团火，把日子延续下去的朴素信仰。夜凉裹紧铜裙脚，舂米声声响竹筒，这两句可以和后面的芒锣一响震山空，银炮一闪动一起来看，他们都非常诗意地表现出了景颇人的生活细节。每逢木脑颂歌的喜庆日子，颇人的生活细节，包括头帕、花色艳丽的筒裙、织锦绑腿等等，还会在上衣的肩、胸、背部缀上不少银炮，走起路来银光闪闪。关于这些银炮，景颇人有一个说法，他们原是龙鳞所化，用以纪念始祖龙女， 而芒锣则是景颇人舞蹈中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敲击它发出的声音悠远浑厚而有韵味，木脑颂歌节上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接着来说舂米。舂是孟往高黎贡，唱的就是这段跋山涉水的历史，也是景颇人对来时路、对那座山的遥遥回望。那么，这样一座山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走遍中国》，在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教授、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位于云南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是中国面积第二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最西侧的门户。1985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从一张卫星遥感地图上发现，在中国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世界级的大江从青藏高原出发，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公里，而在他们东西150公里范围内，高黎贡山、怒山、云岭、沙鲁里山四条山脉与三条大江交替展布，构成举世罕见的高山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交替展布。这就是三江并流，中国唯一满足世界自然遗产全部四条标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它涵盖范围170万公顷，分为高黎贡山、白马、梅里雪山、老挝山、云岭、红山、千湖山、老君山、哈巴雪山八个片区。雪山冰川、湖泊草甸、泉流森，
2: 墨西哥也是干旱荒漠为主，整个区域就我们三江并流区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类型。
1: 从河谷到山巅，最大超过4000米的海拔高差，在高黎贡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和立体气候。多样化的植物，一年四季嫩叶鲜果不断，为生命的繁衍供应充足的食物和栖息之所。3100多种

栖息于此，是中国灵长类动物所有科均有分布的唯一地区。高黎贡山西坡腹地有着超过60,000亩的茂密原始森林，是无数珍稀物种栖息的家园。这片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灵长类动物，这是世界上第5种金丝猴，也是最后被发现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它们全身黑色，体长5米。

0: 生态型和生活型都有出现啊，不同历史阶段的这个物种呢都有分布，那么成了世界上叫做珍稀濒危特有物种集中分布的区域。
1: 五月，来自孟加拉湾的西南暖温气流如期而至。

在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的共同作用下，高黎贡山涵养了惊人的水分，成为诸多生命的源泉。

居住在高大乔木树冠层的树蛙类群，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短途旅行。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森林中有净水塘的低洼地带汇聚。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已经在看不见的角落准备停当，只待夜晚来临。

绝大多数时候，树蛙只待在很高的树冠层，到了交配季节才在黑水塘附近出没。贡山树蛙已等待多时，找到心仪的对象需要十足的耐心。这一曲蛙鸣的交响是来自森林深处的情歌，雄蛙发出鸣叫吸引雌蛙，开始自己的求偶。

0: 成了抱队产卵，贡山树蛙将离开黑水塘，回到森林上层，直到下一个交配季节到来。
1: 一首歌让我们认识了景颇族，也听见了歌声里的故事。那木脑颂歌本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它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多年，至今还让那么多人热血沸腾？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木脑颂歌流传于云。

0: 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民族节日。1983年，木脑颂歌被定为德宏州法定的民族节日。那么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跳起舞来又有哪些讲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非遗记忆节目，听一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宝忠的介绍。
1: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颂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颂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性丰收的木脑颂歌盛会。就这样，木脑颂歌传到大地上。木脑颂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颂歌。盛大的木脑颂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赵宝忠介绍说，
2: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鸟。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双，它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犀鸟在前面领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鸟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颂歌。
1: 木脑颂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双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双祭拜木脑示动，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颂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京师翟瓦坐在木脑示动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翟瓦》。同时领舞者脑双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颂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颂歌种类在景颇族传统习俗中分为8种，各有不同的文化意义。 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颂歌还要举行绿叶宴。赵宝忠说，
2: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那菜嘛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琼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它的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从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又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0: 刚刚的介绍里提到，传说中犀鸟冲在最前面为大家领舞，所以直到今天木脑颂歌节庆时，领舞者脑霜头上都会戴上犀鸟头冠。其实在德宏州，犀鸟是景颇人的神鸟，也是他们的图腾。木脑颂歌广场常以犀鸟形象作为中心象征，服饰、建筑、装饰品上也都能看到犀鸟的元素。那现实中犀鸟是什么样的？它们又生活在哪里？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节目《远方的家》，跟随记者王静一起走进云南德宏盈江县的犀鸟谷，了解一下这个可爱的物种。
3: 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4: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犀鸟谷，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5: 对对对，
4: 在里面有什么样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5: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虽然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盔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那我们盈江呢，其实是有五种犀鸟的这种观察记录，四种犀鸟的影像记录和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而这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公园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3: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犀鸟谷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二月至六月期间，犀鸟进入繁殖期，也是犀鸟谷的最佳观鸟季。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六月份的幼鸟出巢。
4: 所以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雌鸟。
5: 对，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4: 就是它的天敌。
5: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4: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5: 是，
3: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犀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 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在木脑颂歌节上，除了跳舞，大家还会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顿绿叶宴。绿叶宴也是景颇人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味道。2022年，景颇族绿叶宴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影像志》，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来自山野林间的美味吧。
6: 一大早，瑞丽地方菜厨师张国荣受景颇族村民梅辣的邀约，二人结伴前往附近的山野林间寻找鲜有的天然食材，制作一桌景颇族人家特有的宴席——绿叶宴。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岁月里，聪慧骁勇的景颇族人充分汲取自然的馈赠，形成就地取材的食用风俗。他们以山间虫兽为肉食，以林中香茅、田间野鲜做拌料，以腐蚀即逝的芭蕉绿叶做碗具，用绿叶包裹食物，是景颇族先民对简洁生活的细节追求，但却在无意之中将芭蕉叶片独有的清香封锁在食物中。这种盛放食物的方式，随着景颇人移居平原地区后，绿叶宴成为景颇族人民款待贵客的重要宴席。钟爱本土少数民族美食的厨师张国荣谈起绿叶宴，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7: 这个绿叶宴，不管在野外还是在家里，它以大地为席，这个芭蕉叶就完全铺在桌子上，铺在草地上就做完结了，就这样吃饭。
6: 梅辣接下来要做的是绿叶宴的名菜鬼鸡。煮熟的整只鸡经过冷却后，不用刀切，而直接用手撕碎。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保持鸡肉的鲜嫩和咀嚼的韧性。鬼鸡这道名菜，除了需要对鸡肉质地进行严格把控之外，对拌料的制作也有独到讲究。张国荣帮助梅辣将盐碎、香柳、折耳根、小米辣、姜等十余种拌料放入竹筒。景颇族素有“冲筒不响，吃饭不香”的俗语，来回厨捣的烹饪方式叫做“冲”。一边冲锤，一边加入佐料，十几个回合下来，名菜鬼鸡在亲友的期盼下制坊入席。被撕成大大小小的芭蕉叶片间，盛放着的是景颇人家对先民智慧的传承。在芭蕉叶层叠之上，是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共品绿叶宴的祥和。
3: 说完了景颇族的木脑颂歌，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孕育了这支舞蹈的土地德宏州。德宏州的全称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它地处云南西部，与缅甸山水相连，下辖芒市、瑞丽两市和梁河、盈江、陇川三县。德宏州也是一座非遗的宝库，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有14项，而在这些非遗当中，有一项和木脑颂歌同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就是傣族孔雀舞。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影像志》进一步感受一下傣族孔雀舞的艺术魅力吧。
6: 德旺族小伙子邵建昭，最近他对家乡傣族的孔雀舞着了迷， 多方打听，找到了芒市风平镇芒赛村的月老。这位傣族老人在村里办了免费的孔雀舞培训班，每逢假期就教邻近孩子们跳孔雀舞。孔雀舞傣语叫做嘎洛勇、凡洛勇或嘎南路。在傣家的寨子里，老人们都会讲述孔雀献舞拜佛、孔雀戏魔王等民间故事。伴随这些优美的传说，几乎每一个寨子里都有会跳孔雀舞的人。傣族孔雀舞分戴道具、面具的架子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它们原出一处，建成两支。架子孔雀舞动作不多，有很多程式化和套路化的表演，表演中还有傣拳的动作。早期民间孔雀舞都属此类。徒手孔雀舞的表演者一般穿上孔雀样衣服，动作侧重对孔雀神态的模仿。1956年，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中缅边民联欢会上进行了孔雀舞表演。刀美兰打破了过去孔雀舞都是男性跳的这一传统。在刀美兰的影响下，很多当时的舞蹈者也开始纷纷创新，大胆丢掉面具，打破程式化的表演套路，为孔雀舞拓宽了更大的舞台。
8: 每个村寨都有人，还有些老艺人啊，可以跳孔雀舞，他跳的套路各不一样。
6: 朱宽涵，芒市原民族文化工作队舞蹈演员，一直从事孔雀舞的编导和表演工作。他在向民间学习原生态的同时，注重孔雀舞的舞台化呈现。孔雀与魔王、腾飞的孔雀等作品成为孔雀舞蜕变的代表作。从刀美兰到朱宽涵，如果说他们的孔雀舞是不同的支流，那么每一个村寨里的民间舞蹈就是源头。无论怎样创新，都是在追根溯源基础上的突破。而民间孔雀舞的最大生命力在于本身就以孔雀为师，且创作无拘无束。月老这样的民间艺人，就是通过观察模仿孔雀自学成才。
8: 高兴的时候要抖肩，是不是孔雀最猛是抖肩了、啊、特别抖肩的、啊、谈恋爱的时候是眼睛靠眼神。
6: 在一次舞蹈大赛上，月老看了别人的表演之后，将一些动作和创意即兴地加入自己的舞蹈中，自由表达。作为傣族孔雀舞自治州级传承人，月老希望多教一些学生，让孔雀舞更好地传承下去。月老教起学生不分昼夜，只要有人想学，他就乐此不疲。而且不仅教课免费，就是跳舞所需的服装道具和头饰，月老也自掏腰包给学生准备好。
9: 我觉得老师他出于一种对孔雀舞的热爱，就是对孔雀舞一种深深的爱。其次呢，他可能也是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这样一种重担。
6: 月老把孔雀舞传承给了年轻人，而年轻的邵建昭又将孔雀舞带到了北京，带到了全国更大的舞台。邵建昭的观众不仅有中国学生，更有来自世界的外国友人，他们当中又将涌现出更多的邵建昭，从观看者变成学习者。道理不言，传承不断， 下自成蹊，这就是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0: 傣族还有一项用声腔叙事以身段传情的综合舞台艺术，傣剧。傣剧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方传统戏剧，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的传统剧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源自傣族民间故事和叙事长诗，比如香蒙、朗推喊；另一类是翻译移植的剧目，比如甘露寺、杨门女将。在德宏州，每逢传统佳节、农闲时节或婚庆场合，总少不了傣剧的身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德宏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平英、葛开明一起感受傣剧的魅力吧。

0: 傣剧是德宏州的地方传统戏剧，始于清道光年间，跟傣族戏事常事一样，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被视为云南少数民族四大剧种之一。
1: 德宏傣剧主要是以说唱为主，其中我们也是吸收了民间的孔雀舞、象脚鼓舞和嘎光舞基本动作步伐，融入到我们的傣剧表演当中。
0: 我们德宏傣剧唱腔十分的丰富，也十分的多样化。比如说我们在傣剧里面最常用的就是寒枕，还有嘎半光，还有山歌。比如在戏里面阐述人物性格的用的最多的就是寒枕。
2: 老人房啊，老本三马火车，请他
0: 这样的一些，它是柔美的，很舒缓的。嘎半光呢是很轻快的，比如说
3: 跟人头马晚安了样怎样你列动动兵长我西门发凉奔，
0: 就是这种感觉，轻快的，很活跃的。然后三哥呢是比较豪放的，
1: 在傣剧剧种里边男声调也很丰富，比如说王子小声调，

0: 百济经典新器物大安人，是我们集团2010年创作的。百济啊，以大安人先生的生平事迹和他在民主革命中的贡献为创作背景，成功的塑造百家百年英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崇高形象。百济啊，曾经获得省级的金奖和多个奖项。
1: 优秀传统百济郎希拉也是通过

0: 我们的代谢以后会越走越好。
1: 一首木脑颂歌，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了德宏，也了解了木脑颂歌节、傣族孔雀舞、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他们是闪亮的名字，他们是节庆的古典，身上的筒裙，寨子里的戏台，是寻常不过的日子。相信在中华大地的山川村落间，这样的珍宝还有很多，他们正焕发着生机，等待新的契机。就像这首木脑颂歌，老旋律遇见了新编曲，便被重新唱响，唤起了我们心底那份共通的文化归属，传遍了四方。期待未来我们能遇见更多这样的日常，感受更多的文化记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愁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知何备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含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且一步。

0: 最喜苏顺清的《别院深深下殿青》，石榴开遍透莲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着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饭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弃围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石，枯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丽萍、张思成演唱的歌曲《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胰腺，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器官，躲在上腹部深处，大部分隐居在腹膜后，虽然存在感很低，但它要是病了，一发狠可是会把自己吃掉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人体最矫情的器官胰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胰腺是人体的第二大消化腺，仅次于肝脏，其分泌的胰液在食物消化过程当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吃进去的脂肪、蛋白质和糖类，因为有了胰液才得以被很好的消化吸收。只有胰腺健康，胰岛分泌的胰岛素、胰岛高糖素才能让身体维持正常的血糖水平。胰液一旦流出受阻，会导致胰腺组织自身被消化，会出现水肿、出血甚至坏死的炎症反应，也就是胰腺炎。胰腺炎都有什么症状呢？患者往往会出现剧烈腹痛，常位于中左上腹，有时可呈条状，甚至痛到无法站立，伴有恶心、呕吐和发热。但患者呕吐之后，腹痛并不缓解。其他症状则根据病情轻重而不同，必须及时去医院检查。疼痛常在30分钟内达到高峰，可持续24小时以上不缓解。如果贻误时机，发展为坏死出血型胰腺炎，患者高烧持续不退，出现烦躁不安，腹部和腰部大片瘀斑，四肢湿冷，血压下降，脉搏增快，极有可能出现休克或者猝死。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患者的死亡率将超过20%到30%。即便是轻症胰腺炎，在病程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进展为重症胰腺炎。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胰腺炎的症状不典型，发生急性胰腺炎的时候往往发病较急，病情进展快，如果不及时治疗常有生命危险。有个别年老体弱者敏感程度较低，腹痛可能不明显，甚至无腹痛或仅有胰区压痛，临床上称为无痛性急性胰腺炎。这种情况容易造成误诊漏诊。 夜宵与胰腺炎之间关系密切，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经常吃夜宵易血脂高，高血脂与胰腺炎互相影响，高血脂症是胰腺炎的重要发病原因之一，胰腺炎又能引起血脂异常，形成恶性循环。第二，吃夜宵易暴饮暴食，尤其是跟亲朋好友一起时，很容易暴饮暴食，进而导致胰液分泌过度旺盛，这会造成两种后果：激活胰液中的消化酶，引起胰腺自身消化，诱发胰腺炎，导致胰胆管系统的压力迅速增高，造成胰腺或导管破裂，引发急性胰腺炎。第三，吃夜宵时常会喝酒，酒精刺激可使胰腺细胞变得敏感，也会代谢产生乙醛物质，对胰腺产生毒性，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使胰腺管道压力增加。当然，并不是说夜宵就不能吃了，想兼顾健康，需要做到时间不要太晚，距离睡觉至少2个小时，少吃。

烧烤等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应选择低热量少脂肪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牛奶、豆浆、粥、热汤面等等。不要暴饮暴食，夜宵摄入150到200千卡的能量比较合适，大概一杯250到300毫升的牛奶，或者小半碗米饭，或者是一小袋饼干等等。尽量避免饮酒，更不要在暴饮暴食之后喝酒。保护胰腺最重要的是改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这三件事情上。第一件，把住嘴馋关。很多人在饭局和应酬的时候，往往控制不了自己，吃得多，喝得多。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加上酒精的刺激，会促使胰腺急速大量分泌，导致胰液泛滥成灾，出现损伤。日常要坚持清淡饮食，讲究少而精，少饮酒，多吃蔬果，少吃油腻食物。第二件事情，治疗胆石症。在我国，急性胰腺炎多半有胆道系统疾患，特别是胆石症。不少人平时没有胆结石症状，直到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因此，中老年人应该定期体检，进行肝胆 B 超检查。如果发现胆结石或以往有胆道系统的病史，都应及早治疗，去除潜在的危险因素，才可以有效减少胰腺炎的发生。第三件事，防范胰损伤。胰腺外伤也是引起胰腺炎的原因之一。尽管胰腺在上腹深部、腹膜后位似乎不太容易受伤，但因其横过脊柱，当腹部受到正面打击的时候，外力与后侧脊柱的夹击作用同样可以损伤胰腺。受损胰腺局部损伤渗出，会激活胰液引发胰腺炎。运动、劳作的时候都要注意保护腹部，免受撞击等损伤。如果怀疑自己得了急性胰腺炎，要马上禁止任何饮食，包括喝水，立即前往医院急诊，必要时可呼叫救护车。在医生确诊前，不要使用镇痛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不同人的餐桌上，肉带给人的感觉和联想也是不一样的。有人看到肉就唾液分泌加速，有人则想到了鼓起的肚腩、升高的血脂，不敢轻易动筷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下哪些人最应该吃肉，吃多少肉更健康。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肉吃多了铁含量可能超标。铁是构成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以及某些呼吸酶的成分，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过程，并维持正常的造血功能。跟很多营养素一样，铁摄入不足和过多都会带来危害。人体没有将体内过多铁主动排出体外的调节机制，成年女性可以通过经期排血释放多余的铁，但男性没有。所以如果男性偏爱吃肉类、动物内脏，就很容易铁过量。体内铁沉积过多，可能会增加自由基带来的氧化压力。有研究显示，铁过多会促进体内的氧化反应，提高炎症水平，增加冠心病、肝病、糖尿病和部分癌症的风险。因此男性一定要注意控制肉类的摄入量。对于大多数人群来说，只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就能把铁摄入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包括禽畜肉、水产品、蛋类，同时配合绿叶菜、鲜枣、猕猴桃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果蔬，提高铁的吸收利用率。肉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铁、锌等营养素，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要健康吃肉，不仅要控制量，还要注意合理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平均每天推荐摄入鱼、禽、蛋和瘦肉的总量为120到200克，其中畜禽肉和海产品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均为40到75克，青少年每日畜禽肉和水产品的推荐摄入量均为50到75克，65岁以上老人的推荐量为40到50克，年轻人或者运动量比较大的人吃肉可以接近推荐量的上限。吃肉建议首选鱼肉，然后是禽类，最后是红肉。红肉的脂肪含量和饱和脂肪酸含量都是高于白肉的，吃红肉更容易摄入过多的脂肪和热量。白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肉质更加细腻，更容易消化。猪、牛、羊、鸡、鸭、鹅可以换着吃。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烹饪控油科学搭配。首先要注意做熟，以杀死细菌，其次要清淡少油，多蒸、煮、炖、卤、汆、拌，少煎、炸、炒，尽量采用低温烹调。要注意荤素营养搭配，比如可把肉煮好之后切成肉丝或肉片，和焯好的豆芽、西兰花等蔬菜一起吃，既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充足，还不易长胖。 腊肉、腌肉等加工肉类最好少吃或不吃，如果要吃，建议在食用频次上和搭配上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一周吃一次，或者一个月吃两三次。吃加工肉的时候，可以搭配着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补充维生素 C， 促进亚硝胺代谢，也可以吃些蒜，喝点茶。不吃肉或摄入不足，可能会让免疫力降低，记忆力衰退，内分泌失调，还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皮肤变干燥粗糙。有几类人群更应该注意吃肉。第一，健身人群。很多人认为减肥的时候不能吃肉，这是错误的。减肥者可以白天适量的吃一些瘦牛肉、去皮鸡肉等脂肪含量较少的肉类，晚上少吃。肌肉纤维主要由蛋白质构成，长时间运动会使肌肉处于分解状态。对于健身人群来说，不及时摄入充足优质蛋白，为肌肉修复提供原料，反而练不出好身材。第二，儿童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营养素的需求量高于成年人，膳食中不能少了肉类，以保证蛋白质供应。第三，孕期女性。孕期女性的营养状况不仅关乎自身健康，还影响胎儿的发育。从孕中期开始，胎儿生长发育加速，营养需求增大，建议孕妇在这个阶段每天增加50克动物性食物，比如鱼肉、禽肉、蛋类、瘦肉等等。到了孕晚期，每天应增加125克。如果孕妇患高血压、糖尿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食，不要盲目进补。第四，缺铁性贫血患者。缺铁性贫血虽和遗传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是由饮食不合理导致的。缺铁性贫血患者应增加瘦牛肉、瘦猪肉、瘦羊肉的摄入。羊肉是历代医家使用频率最高的食疗肉类原料之一。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用羊肉来治疗流行性病毒性疾病，如感冒、伤寒引起的人体抵抗力下降、虚损、倦怠、乏力等等。南北朝名医胡洽用羊肉来治疗妇科病。隋炀帝时期，大医家朝元方曾用羊肉食疗法治好了麻叔牟大总管的心脏病。一般来说，羊腿肉味道较苦，在中医性味分类当中更属火，属心，所以一般我们在临床上主要用羊腿肉来入药，治疗寒性的疾病。羊肩上的肉味道较甜，可以用来补血，以阳补阴，阳生则阴长。牛在中国古代是牛科中不同种和不同属家畜的统称，通常指黄牛或普通牛和水牛，也包括牦牛等等。牛在中医史中使用较晚，其巨大功能直到金元时期方被发现。牛肉味道发甜，性温暖，可以补气。在《黄帝内经》时期，对牛肉属脾属土就已经非常确定了，2000多年来并无争议。牛肉营养丰富，美味宜人，所含的蛋白质比猪肉高一倍，且维生素含量较高，并含有人体所需的12种氨基酸，而脂肪、胆固醇含量较低，因此牛肉很适合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血管硬化等脾衰类型的患者食用。但是牛肉是一种发物，对于皮肤病、慢性炎症、肾衰退的患者还是要小心为妙，免得病情加重。猪肉味道鲜美，是中国人最常食用的肉类之一，但中国的医学家自古就认为猪肉不算好肉，不建议多吃。吃猪肉要扬长避短，看怎么吃法。纯瘦的猪肉当中含有的脂肪比牛肉、羊肉都要低，甚至比去皮的鸡肉所含的脂肪都要低。比如猪的里脊肉就很瘦。猪肉正是因为其性凉才可以养阴，而且是养肾阴，所以猪肉也有其独特的作用。同样是吃肉，我们可以吃得更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人体最矫情的器官胰腺，以及如何科学吃肉。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傍晚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22度到28度。后天多云，22度到29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傍晚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22度到28度。后天多云，22度到29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 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

0: 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

0: 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 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了。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调度强降雨防御工作，强调层层压实责任链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市小麦将于五月底六月初大面积开镰，预计六月八号前完成收割。
0: 六月安全生产月是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开展八大主题行动。
1: 男子一人分饰多角，虚构网恋身份，骗取同事钱财被判刑。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六张网路线图将出，三大核心产业链掘金万亿级赛道。
1: 七月一号起施行，超龄劳动者迎来权益保障新规。
0: 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已致九人死亡，十一人失联。
1: 美伊谈判出现积极信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辰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丙午年四月初十。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今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时间延长，新闻早报顺延至7:07播出，时长约53分钟。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傍晚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22到28度，后天多云，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傍晚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4到29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调度中心，强调调度强降雨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层层压实责任链条，确保把防御强降雨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防汛抗旱指挥调度中心，吴庆文仔细查看全市2026年度汛隐患和在建工程、防汛物资主要储备点以及防汛抗旱抢险队伍与设备分布图，认真听取各地各相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强降雨防御工作事关重大，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全面落实极端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两个直达校应机制，实现预警信息直达群众及有关责任人，工作指令直达基层责任人。要高度警惕集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提前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吴庆文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全面加强重点领域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应对工作。在长江堤防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全线巡查排查力度，对存在的险情隐患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在城市安全方面，要加强户外安全隐患排查，全力做好内涝防治，全面排查低洼易涝区、桥涵隧道、地下空间等风险点。在交通航运方面，要加强道路交通现场指挥，强化涉水路段、漫水桥安全管理，严禁恶劣天气下船舶水上作业，加固港口设施，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在文旅与农业方面，要严格控制旅游景区和大型活动人员规模，重大活动必须建立极端天气应急机制，加强农业灾害监测预警，完善抢收抢轰预案，及时加固农业设施。在江河湖库防汛方面，要科学精准调度，加强行洪通道清障和悬堤查险，确保安全度汛。吴庆文要求全市上下务必把问题想周全，把工作做在前，要进一步理顺指挥协调机制，加强部门联动，强化对行业条线的工作督导与反馈，确保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高效运转。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和重点岗位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指令畅达，衔接有序。要完善细化强对流天气等专项应急预案，提前预置排涝设备、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救援。要密切关注社会舆情，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加强防灾避险知识宣传普及， 引导全社会增强风险意识，共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市领导王文生、黄春岩参加。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会见了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申兆军一行，双方就深化央地合作、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申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国盐业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镇江发展的关注支持表示感谢。吴庆文说，镇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区域中心城市，制造业基础扎实，港口岸线资源富集，当前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势战略，加快构建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盐集团充分发挥央企龙头优势，进一步强化与镇江的战略合作，聚焦高附加值产品研发，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在镇江落地生根。镇江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做好全方位保障服务，携手谱写央地融合发展新篇章。申兆军感谢镇江市委市政府对中盐集团发展的支持，并介绍了集团战略规划及在镇业务布局情况。申兆军表示，镇江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底蕴深厚，中盐集团高度重视与镇江的战略合作关系，将紧抓新一轮发展机遇，积极对接地方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努力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实现互利共赢，为镇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张克、王文生，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峰，中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中盐盐学公司董事长乔雪莲参加会见。
3: 记者昨天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市小麦将于5月底、6月初大面积开镰，预计6月8号前完成全部收割工作。当前各地正有序推进农机调度、烘干准备及田间排水等工作，确保夏粮丰收到手。在句容市边城镇，种粮大户严秀林的1000亩小麦已经进入成熟倒计时。他告诉记者，天一放晴就收小麦，计划5月28号到29号大面积开镰。目前已有100亩旱地小麦完成收割，潮粮产量每亩大约550公斤，干粮稳定在每亩450公斤左右。他已经联系好了3台外地收割机，收割后直接出售潮麦，以最快速度处理完小麦，以便有更多时间忙于水稻栽插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抢收高峰，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提醒广大农户，近期气象部门预测有降水过程，各地需高度重视田间管理，有条件的田块应全面疏通内外沟隙，确保雨后田间积水迅速排出，防止小麦早衰或碎发芽。同时，农户应提前做好农机与烘干设备的调度准备，待小麦成熟度适宜时，迅速组织抢收抢烘作业，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烘干一块，全力保障小麦品质和产量，确保颗粒归仓。
1: 三项农忙在即，为有效应对持续阴雨天气对粮食收储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保障夏粮安全收储、颗粒归仓。最近，丹阳市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全市粮食烘干中心点服务信息。今年，丹阳市共设有粮食烘干中心点89处，覆盖全市12个镇区街道，累计配备粮食烘干机573台，单日粮食烘干。

0: 农业农村局提醒，广大粮食种植户可根据自身种植规模、收获进度，提前联系对接旧粮食烘干服务点，合理安排粮食收获、运输、烘干全流程节奏，优先选择合规有资质的烘干主体提供服务，确保收获的夏粮能够及时烘干、安全存储，真正实现颗粒归仓。
1: 记者王叔从市气象台获悉，过去24小时，我市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6点到今天6点，各地24小时累积雨量为市区25.5毫米，丹阳33.5毫米，句容58.3毫米，阳中14.8毫米。最大雨量出现在句容华阳新房村站58.5毫米，部分地区出现20到4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句容站44.5毫米每小时。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此次降水过程已经基本结束。我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今天夜里起到31号以多云天气为主。江苏省百场应急科普讲解下基层暨暨镇江市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本次活动由江苏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镇江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主办。全市应急管理、公安、消防救援、卫健委和社区居民代表约150人参加。展播一场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排查整治攻坚行动，推动企业自查、社会举报和挂牌督办等。
0: 本周六，苏超镇江主场赛事临近，市体育会展中心的供电保障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最近，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抢抓赛前停电窗口，对老旧环网柜进行了整体更换和智能升级，全力保障赛事期间电力供应安全可靠。记者岳宇成报道。
2: 在最近的一次专项特巡中，城区供电服务中心配电运检人员发现，市体育会展中心原有的2座环网柜因投运年限较长，柜体锈蚀严重，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因缺少自动化功能，一旦发生故障，只能依赖现场人工操作，严重制约快速复电。工作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迅速制定更换、治理、升级、一体化整改方案。国网镇江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一班配电运检师潘鹏鹏：
3: 城区供电服务中心积极践行主动主导镇电文化精神，联合配网部、供纸中心、不停电作业中心确定施工改造方案，抢抓5月23日、24日在前唯一停电窗口期。

0: 窗口期在前唯一停电窗口期，
1: 高校协同提前调配发电车进驻现场，实施全程发电作业，确保零感知，并顺利完成施工改造。潘鹏鹏，
0: 后续城区中心将持续强化保电特巡与带电，超赛事可靠供电。
2: 昨天下午，镇江经堪区丁堡街道戴家巷社区组织开展掌握消防技能筑牢生命防线消防安全系列实
3: 践，要保险起来，窗子都保险起来，高温的时候我们家丁都是硬是要休息，插头全把每个插头拔到了，这电源杆杆都把关掉了。
4: 现场还开展了灭火器使用教学，消防队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使用法。在场居民、物业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轮番上阵，亲手操作灭火器，掌握初步火灾扑救技能。戴家巷社区工作人员许悦：
5: 社区是消防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是我们这里老旧小区的居民多，老年群体占比高，消防安全更是重中之重。此次我们把理论讲座、逃生演练、实操教学结合起来，就是为了让居民不走形式，真学真会，把消防技能牢牢掌握在手里。后续我们也会多倾听居民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宣教、应急演练活动，把安全服务落到实处。
1: 记者昨天从镇江经开区了解到，总投资10亿元的东吴医药镇江批发配送结算中心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建筑内外装修施工及机电安装。一期计划今年八月，进入竣工验收，预计明年3月投产运营。东吴医药镇江批发配送结算中心项目位于镇江经开区姚桥镇瑞江路以北庄房路以西，占地面积105.7亩，计划总建筑面积16.59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形成年仓储物流配送14万件中心。
2: 方面，符合条件的股东可免费申领一份2026有机系列新品礼包，包括有机香醋、有机酱油、有机特级酱油、有机料酒四大健康单品。在专属特惠购礼方面，公司精选6款标志性特色礼盒，以低于市场零售价的价格回馈股东。免费福利领取办法，关注百年恒顺1840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号置顶文章，6月30号前扫描文中2维码即可领取。
1: 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6: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7: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8: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
7: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 开车去。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骑车，每天都要认真骑。
1: 6月1号到7号是中国心肺复苏周。昨天下午，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急救团队来到京口区四牌楼街道北固山社区，面向近百名留学生家长举行学急救知识守生命健康专题医学普及讲座。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9: 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为留学生家长讲解了心脑血管病识别与应急处置、跌实与误实的急救方法、心肺复苏的操作流程等医学知识。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女儿留学归国以后，目前在北京工作，她的健康也是女儿最关心的。
10: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的话呢，我觉得是挺好的，最起码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医学知识方面啊，要能多懂一点，也会给自己一个保护。就是我们的话呢，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他们的压力，我们健康他们也就可以放心。
9: 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王鹏表示，现在大部分留学生家长年龄在50到60岁左右，这也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年龄段。
11: 今天呢，也切合这些老年人我们可能发生的这些意外啊，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啊，我们来给大家讲这个心肺复苏啊，尤其是这个心肌梗死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致死性疾病，掌握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技术啊，那对他们这个。
12: 对啊，包括对于我们这个小孩的一个生长发育，当我们出现甲减的话，那小孩的这个智力和生长发育都会受到影响。
1: 彭金娟告诉记者，甲状腺疾病中甲状腺结节是最常见的一类，发病率占比达到40%，其中恶性结节占比为5%到10%。目前甲状腺结节的诊断主要通过超声检查和血液检查。超声检查可以观察结节的大小、数量、形态等特征，血液检查则主要用于评估甲状腺功能和排除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对于疑似恶性的结节，穿刺活检是确诊的金标准。
12: 它是用一根非常细的针，比我们平时抽血的针还要细啊，然后在超声引导下进入到我们结节内啊，取一部分细胞出来，然后做一个图片去看它的一个这个细胞的一个良恶性的情况啊。那整个过程呢，实际上常规来讲，我们大概5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啊，也是无痛的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1: 医生提醒，甲状腺结节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日常生活中建议大家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做好情绪管理，同时配合定期体检，早发现早干预，让颈部小蝴蝶始终焕发健康活力。最近，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安全用装美丽银铃525爱肤日科普宣传活动，记者岳雨成报道。这次活动 这次活动由市市场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和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举办，活动聚焦专家讲座、义诊等形式，将科学护肤知识送到老年人身边。活动现场设立引领美妆咨询台，医生坐诊，为受皮肤干燥、瘙痒、色斑等问题困扰的老年朋友提供免费面诊和咨询，展牌和常见药材。
2: 双方就离职补偿及履职相关费用产生分歧。船主不认可劳动合同解除后的经济补偿，且拒绝承担船员履职期间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必要开支。船员多次与船主自行沟通协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无奈请求海事部门介入调解。接到求助诉求后，大港海事处第一时间启动船员法律援助纠纷化解机制，海事执法人员主动对接涉事双方，全面核实事件经过，厘清权责边界，组织当事人进行线上调解。调解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原则，耐心倾听船员合理诉求，积极疏导双方对立情绪，引导双方秉持理性协商、互谅互让的态度解决问题。最终，船主与船员达成一致和解协议，依法支付船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及交通、住宿等相关费用。
1: 本以为是天降良缘，没想到竟是同事精心布置的陷阱。最近，居荣法院审结一起网恋诈骗案，被告人一人分饰多角，虚构表妹身份骗取同事钱财，最终因诈骗罪被依法判刑。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3: 本案中，被害人李某是某餐厅的员工。2024年9月至10月期间，他的同事蒋某提出要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他。在蒋某的牵线下，李某通过微信与所谓的表妹开始了聊天，聊天感情迅速升温。
14: 被告人利用了被害人感情的迫切需求，编造了变故急需用钱的理由呢，用甜言蜜语或是真爱的陷阱引诱了被害人进行转账。网恋是有风险的，这个谨防网恋诈骗，不要相信所谓的这个天降的爱情，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5: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傍晚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22到28度，后天多云，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傍晚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4到29度。
2: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经开区办事处监测站23，执教中心监测站20，市疾控中心监测站19，丹徒区监测站23，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弱，洗车指数不宜。
1: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通告，大市口道路通行隐患消危整改沥青摊铺工程即将施工，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和施工顺利进行，决定对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实行管制行驶交通管制。到5月29号24点，管制路口实行分时段半幅施工，半幅双向通行，施工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
2: 关爱日专项慰问活动中，南京银行镇江分行携手镇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实际行通有限公司以实际行交通的坚守者与奉献者，传递金融温度与社会担当。作为城市流动的生命线守护者，镇江公交驾驶员们常年扎根，款上限提高至1000元。
1: 经济承压，英国重返欧盟话题升温。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来了，妈，
1: 家里这是干啥呢？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0: 是是，
2: 这儿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
6: 我们以
5: 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
7: 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8: 现在是早间的7:45，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9: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重磅会议点名的6张网，近期将迎来建设时间表、任务书。在业内看来，包括制造与基础装备、数字与通信基础设施、能源与城市安全配套等在内的三大核心产业链，有望在这一轮投资浪潮中迎来利好，共同掘金万亿级投资机遇。六张网是今年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发力点。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此前4月28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加强六张网等规划建设。当前我国正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领域投资重点，将目确时间和进度安排。
8: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法治引领和保部署，以法治引领和保由贸易港法贯彻实施力度，推动更高水平力度，推动更高水平。中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9: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发布暂行规定就是要填补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8: 暂行规定多方面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
9: 不少人关心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应当如何缴纳。暂行规定明确，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4: 聚焦变化世界，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交变化世界，听见。
0: 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前天到昨天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芳村溪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使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会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者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
9: 最近，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目前上述征求意见稿正在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中，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人士可以在2026年6月23号前提出意见。对于未按照规定要求投放生活垃圾的个人，征求意见稿提高了罚款金额。现行条例规定，未按照规定要求投放生活垃圾的，对个人处50元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罚款，情节严重

0: 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有家长反映，其孩子在广州越秀区一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上学，今年毕业。四月初，班主任就已告知要在外面举行毕业典礼。前几天，群里突然通知家长要缴纳毕业典礼的入场门票费用，每组家庭一大一小150元，另外再带一名成人，门票50元。幼儿园办毕业典礼通常不需要门票，涉事幼儿园突然卖门票，且家长称事前没有征求家长意见。园方解释，在外面租场地要付租金。对此，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学校强制要求参加，肯定不合理，属于违反规定，巧立名目，乱收费。如果没有强制要求，学生和家长可自愿参加。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2: 网友曼达洛人说，故宫门票才60元，幼儿园毕业典礼竟然要150，吃相真难看。网友早春红玉质疑，孩子第一个重要的仪式，家长花钱才能见证，传递什么价值观？网友张教授表示，说起来是自愿，但是谁敢不去呢？网友达斯汀认为，仪式感被卖成门票，教育的温度没了，只剩下铜臭味。在网友平平淡淡看来，毕业典礼在操场办又晒又热，在外面租个舒服点的场地能理解。网友纳克叔叔觉得，一辈子就一次的幼儿园毕业，环境好一点，有舞台有氛围，花点钱也行啊。现在物价高，想要免费办又要效果好，根本不现实。中国江苏网点评，家长的憋屈感不仅是来自150元的经济压力，更是对门票式毕业礼的情感排斥。孩子是典礼的主角，家长作为至亲却要购票入场，这种将亲情见证明码标价的行为，让教育的温度被金钱量化。而园方全程未开展家长调研，未提前沟通征求意见，仅在临近截止时突然发布收费通知，违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与参与权。更何况所谓自愿参加，实则是隐形的道德绑架。试想，哪有家长愿意在孩子的人生首个毕业典礼上缺席呢？这种以亲情为筹码的软强制，比直接强制更具伤害性。红网观点，毕业典礼的意义在于纪念成长，而活动的收费准则划定清晰的红线，让变相收费没有市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3: 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上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42美元，至每桶98.12美元，跌幅达5.23%。
1: 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十年来从未真正停止。最新的变化在于，过去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

0: 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近期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公开称，脱欧是灾难性错误，并表示英国未来的归宿在欧洲。这番表态迅速引发
1: 连锁反应。
0: 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两人都被外界视为可能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重量级人物，因此在工党地方选举受挫、党内对斯塔默路线不满上升的背景下，重返欧盟话题不再只是政策辩论，也成为工党潜在接班人展示路线、争取选民的政治议题。
2: 常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市小麦将于5月底6月初大面积开镰，预计6月8号前完成收割。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民政部联合开展保健食品和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混合开展保健食品。美国针对埃博拉疫情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队世界杯备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待小麦成熟度适宜时，迅速组织抢收抢烘作业，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烘干一块，全力保障小麦品质和产量，